0: 送分题，大家的话根据这个题目来进行选择哈。
1: 嗯。来说到哈，这道题呢非常的简单哈，看有没有朋友知道或者不知道的，顺耕于骊山，骊山坐落于运城的哪一个县呢 ？A 呢是永济 ，B 呢是芮城 ，C 呢是垣曲县。接下来来说一说哈，我们的第二道选题哈，第二道题，我们接下来说到的哪一项不是秋天的物候呢 ？A 呢是鸿雁南飞。B 呢是草木黄落 ，C 呢是蝉始鸣。今天两道题相对来说都比较的简单一些。
0: 是的，第三题的话依旧是成语接龙哈。今天我们给出的成语是华而不实，大家来接这个实啊。往后接两到三个成语哈，就算您充电成功。这会儿都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在私信当中把您的答案发送过来啊就可以了。我们一首歌曲的时间来等待一下各位的留言。

0: 好的，8:08啊，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大家伙的今天给出的答案啊。今天特别简单啊。
1: Z 说到了第一题的话是园区啊，二三题呢？啊，对，往前翻啊，我看到了。他说的第三题的话，就华而不实，实实在在，在劫难逃，逃之夭夭，妖言惑众啊。好，第二题，不是第二题，第二位啊，北海说到了第一题园区，第二题选 C， 第三题华而不实，实不我待，待人皆物，物华天宝，宝如蝉翼，熠熠生辉，挥汗如雨。
0: 可以，可以啊。来说到第一题是园区，然后呢，华而不实，实不相瞒。老许说到第一题园区。
1: 还有犀牛说到了，他说 C 是第一题 C 还是第二题 C 呢？
0: 哪题选 C 啊？他刚刚说在空港北区打卡，听到主持人说喊康杰路，说南北桥畅通，突然感觉空港融入市区了，我们就一直是这么说的呀。一直他就属于市区啊。
1: 好，我们跟大家来公布一下今天的正确答案哈。今天的话算是一道送分题，也是一些返场题哈，也算是常识，大家应该都没有问题哈。第一题，顺耕于骊山，骊山坐落于运城哪里呢？去玩过的朋友们肯定都知道哈。C 园区啊，园区骊山的话是顺文化的重要遗产，顺哈曾经在此耕作。那么第二题，刚才我们所提到的是哪一项哈？不是秋天的物候哈？
0: 对啊，正确答案就是 C 啊。看来刚才我们那个朋友 C 呢，就是说两道题都选 C 是吧？今天正儿八经可以播一首歌叫《都选 C》了啊。

0: 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你了解功夫茶吗？
2: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2: 茶如人生。

0: 当中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一下国内的最新要闻。
1: 首先来关注今年上半年中西部地区外贸进出口4.75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超过4万亿元，其中出口同比增长16.4%，高于东部地区12.4%的增速。
0: 再来关注一下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达到了1127.45万辆，与同期相比增加了4.38万辆，其中的新能源二手车拉动作用明显。
1: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9月1号实行，新版目录新增116个品种药物，涉及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等重点并用药。
0: 关注下8月30号西藏的吉隆口岸通信信号抢通。
1: 自然资源部全面启动吉隆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工作，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
0: 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再次来关注一下哈。根据市场的测算，2026年 AI 的服务器专用高端铜箔需求大约是2.4万吨，同比增长260%。
1: 新版纺织品纤维含量标识技术规范发布，明确电商平台线上销售的。

0: 圾呀。
1: 对，哪怕说是你抛任何的一件东西哈，都是属于这个高空抛物哈。
0: 对，当地警方呢凭借这个垃圾里边的烟头把人揪了出来哈，看你还敢抛吗？
2: 这当时嫌疑人进行高空抛物所在的小区，我们可以通过监控视频看到，嫌疑人是将
0: 意识，你不怕砸住人吗？
1: 对，他现在哈这个高空抛物是要入刑的哈。
0: 是的哈。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继续来关注一下哈、啊，来说一说，大家也来说一说你的老板啊，对你，然后让你觉得特别暖心的一件事情有什么呢？现在可能就是这胖东来，然后呢比较的火爆一些嘛。在河南许昌，河南的老板带着35名的员工去胖东来购物，就是你到那儿你去拿，你想拿什么拿什么。
1: 然后是老板买单是吗？
0: 老板买单呐、啊！
1: 哎呦，
0: 那当然了啊，场面是相当的震撼啊！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我们应该是买了将近40辆车，40辆，我们35个人，35个人一个人平均合到1辆半车，也就是40辆车还没测完呢，人均现在1000多了。
1: 那太幸福了，我是去过一次胖东来、啊、我觉得哎呀真的，无论是服务啊，还说这个商场里边的这个卫生间各个细节都是满满的贴心、啊、
0: 哎，但是这是其他的老板带着自己的员工到这儿去购物呀。
1: 对，
0: 那我觉得这位老板也真的是太贴心了、啊、
1: 是的，就是你对员工好，员工好才能对企业更好哈、
0: 啊。对，是的啊。
1: 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社会方面的消息，来说一说这个噪音的问题哈、啊。
0: 嗯，其实我们有时候说到这个嗡
4: 震动声响尚且容易忽略，等到夜幕降临，周遭归于安静，低沉绵长的嗡鸣便清晰地钻进屋内，挥之不去。
5: 那个声音呢很刺耳的，有2只声音，一个轰轰轰，一个像空调吹的那个声音啊。
4: 多方排查后，张女士将噪声源头锁定楼下水产商铺，商铺内砌筑3排与墙体紧密相连的鱼池，抽水泵、增氧泵24小时不间断运转，持续产生低频震动噪声，顺着墙体向上传导至楼上住宅。
5: 我是一天到夜里都一个小时都睡不着了，这感觉这个声音很明显，很刺耳，这不夜安静了他。
4: 相关部门到场协调，商家调低供氧功率，调整设备位置，但噪声侵扰问题始终没能彻底化解。2026年3月5号，长期睡眠紊乱的张女士前往医院就诊，病历清晰记录下她的困扰。2个月前，可能因新房吵闹，渐出现眠差、入睡困难、眠浅。2026年4月16号，张女士向衢江区法院递交诉状，请求判令被告水产商铺经营者停止侵害，赔偿相关损失。
0: 你看，所以说你的噪声，虽然你说我这噪声不达标，但是呢，它也是扰民的啊。
1: 最终的话，法院判决哈，被告在限期哈完成设备的一个降噪减震的整改，来赔偿原告的医药费哈是121.4元，精神损失的这个抚慰金3000元。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3: 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3: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5: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3: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9: FM1019
8: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京时间
1: 早上八点半了，
2: 我在学校玩，你呢？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4: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5: 交法早知道，云锦来说道。

0: 好的，8:30哈，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这一时间段的云景说道。各位上午好，我是金瑞。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0: 今天来说一说哈，在出行过程当中呢，部分驾驶人呢为了经济利益啊，进行非法营运，甚至是超员载客。有些乘客呢图省事儿，乘坐超员车黑客运，把自己呢置身于危险当中啊。今天呢，我们就来关注几起案例啊，就是有关于小型客车非法营运的案例。
1: 首先来说一说哈，在太原绕城高速哈，松庄收费站，民警啊查获了一辆非法营运车超员一人的一个小型汽车。就哪怕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哈，您坐了五个大人，然后是怀抱了一个婴儿，然后这哈也算是这个超员车。
0: 是，对，是按人头来计算的啊。省公安厅交管总队呢，高速四支队五大队在机场收费站也是查获了一起营运的这个客车严重超员的违法行为，合载七人的车实际塞了11个人，超员比例超过50%。
1: 还有另外一起案例哈，是在冀武京昆高速的文水东收费站的这个路段哈，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六支队七大队民警查获了一起非法营运客车严重超员的违法行为，合载9人的小型普通客车实载13人，超员率44.4%，12名乘
0: 法营运方哈没有办法为乘客来投保承运人责任险等那些必要保险，发生了交通事故，还有乘客的合法权益呢也是受不到保护的。
1: 另外哈，黑客运的话，驾驶人缺乏安全的意识，非法营运车辆的驾驶人通常来说不具备驾驶正规营运车辆的资质，安全意识哈相对较差。还有一些驾驶人哈是临时雇佣的，对于他这个行驶的路线不熟悉，特别是行经山区路段、急弯陡坡路段的时候哈比较多。由于没有经验，车辆哈因为载重大、惯性强，那么制动距离哈也会相应变长，危险性哈也随之增大。如果是严重超员，更是容易发生爆胎、制动失灵、转向失控、侧翻等意外事故的发生。所以说超员哈还会加重事故的严重程度，在车上安全带、座椅、车身依次哈为乘客提供安全防护，但是对于超员乘客来说，他们没有安全带的防护，后两级防护基本失效，因此哈在大多数的交通环境下，超员乘客哈均暴露在伤亡风险中，他们不仅更容易受到伤害，而且受到的伤害会更加严重。
0: 是哈，所以说这个超员这个是危害非常的大的哈，看看我们交警部门有些什么样的提醒。来，请进的文喜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的刘佳刘警官。刘警官你好。
2: 主持人好。
0: 刚刚呢说了几起关于超员的这个案例，包括呢黑客运哈，咱们交警部门有些什么样的提醒呢？
2: 超员黑客运呢，在高速公路上每多行驶1公里呢，风险就加重1分。所幸呢这些车被及时查获，在这儿呢也提醒广大群众们，为了您的生命财产安全，请大家出行途中呢不要驾驶超员车，不要乘坐超员车，拒绝黑客运，抵制非法营运。
0: 好的，非常感谢刘警官的温馨提醒，辛苦了，再见。
1: 再见。
2: 再见。
1: 所以大家伙一定要记得哈，就刚才我们民警所说的，拒绝黑客运，抵制非法营运，另外的话就是不要驾驶超员车，也不要乘坐超员车哈。希望各位在路面上行车都可以平安出行，安全到家。

0: 北京时间8:41啊，飞过两者怎知我心，然后发了一张图片，他说到了这个雨都大道和雨西路大明宫十字路口啊，往市区方向直行道有事故被占用，大家过往的时候啊注意一下。另外的文婷给我们说到了哈，这个这是哪块修路？是机场大道上这块的封闭施工吗？他说单行道堵车厉害，上班期间哈，请交警帮忙的指挥一下，还有教练车慢得很。那有要有教练车，应该不是在这边了，是在往高铁站走的那边，是那个方向
1: 的吗？对，看您发的这个，应该是在空港这边吧？具体在哪个路段哈？您可以和我们来详细说一说啊。

0: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 740-3333。
1: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2: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1: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3: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1: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2: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1: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4: 你知道开学意味着什么吗？
5: 意味着孩子终于有老师管教了。
2: 意味着家长群里要开始热闹起来了。
6: 意味着又要给孩子辅导家庭作业了。
4: 不全对，真相还有一个，那就是有学校的路段要堵车了。
7: 早一点出发，规划好路线，孩子下车就走，不要影响通行。
4: 大家互相理解，我们都不迟到。
8: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

0: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七点，打开收音机 FM 1019，赢家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1: 好的，北京时间的8:45啊，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一时间段的工会之声啊。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运城市总工会呢创新打造工会集市特色服务品牌，破解以往工会服务悬浮、普惠供给碎片化的难题，构建起思想引领、普惠服务、成果转化一体化的这样的一个服务体系，累计服务职工群众的超万人次，相关实践的入选山西省工会重点工作的一个创新案例。那么这集市上一大亮点是什么？就是邀请的劳模工匠的化身推介官，把劳模故事、技术成果、本土特色产品的融入到现场活动，把单项政策宣讲变成了精神引领叠加消费促进的一个复合型的服务，既弘扬了劳动精神，也为劳模呢搭建了成果展示的这样一个转化平台。活动呢还联动了卫健、商务、司法、文联等等多家单位，把政策咨询、文化惠民、便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同时呢还打破了固定会场的限制，结合节日走进社区，面向新业态劳动者来开展的流动集市，开设呢家电维修、物品交换等哪些服务。同时呢，会员还可以享受呢合作商户的折扣，通过集章打卡参与互动，让职工在家门口就能够体验到一站式的工会服务。
2: 再来了解职工医疗互助新政，一人参保全家受益。运城市新版职工医疗互助工程实施办法将于2027年1月1号起正式落地，政策哈迎来多项的提质升级，保障范围从实现哈保个人最高给付40000元，家庭成员最高5000元。那么参保门槛哈也同步下调，30人以下单位哈要求全员参保，30人以上的单位哈参保率要达到60%即可参与。那么新政哈还新增了参保职工身故一次性3000元的补助，进一步强化兜底保障，实实在在哈减轻职工家庭的就医负担。
1: 好的，接下来来关注一下文喜县总工会啊。文喜县总工会呢完成2026年第二期劳模工匠的疗休养，劳模代表前往全国总工会包头来疗休养基地，开启了康养休憩、红色教育还有文化研学相结合的一个休养行程。大家呢走进呢包钢这个一个展陈馆还有博物馆等哪些点位，感悟呢奋斗历史，领略呢塞外自然风光。在休养期间呢还开展了健康筛查，还有文体的体验、劳模交流座谈。参与劳模表示，通过休养舒缓了身心，还开阔了眼界，后续呢会把收获转化为岗位建工动力，来持续弘扬劳模工匠精神。
2: 近日，河津市开展快递员节慰问活动。在8月28号哈，中国快递员节到来之际，河津市总工会面向快递员、外卖配送员开展专项慰问，工作人员深入一线作业场地，实地了解从业人员工作环境，倾听大家的现实诉求，送上慰问物资，肯定新业态劳动者保障城市运转的重要作用。下一步，当地工会将持续聚焦新业态的劳动者的一个普法权益，还有常态化开展走访慰问、普法帮扶等活动，坐实权益保障，当好职工的娘家人。
0: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七点，打开收音机 FM 1019，赢家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保障。

0: 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1: 好了，北京时间的8:50，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2: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1: 来关注一下哈，高速路再次的提醒给大家哈，今天有几条高速公路，一个呢是侯平高速侯运段，是从今天早上的6点到9月28号的18点，因为下线收费站的出口超宽车道的这样的一个改造，在施工期间啊，大件运输车辆是没有办法驶出的，这方面希望大家周知了解一下。
2: 另外哈。还有在河坝高速的文和段哈，是从8月29号的6点持续到9月25号的18点，因为太阳收费站出口也是超宽车道的撑台改造，施工期间大件运输车无法驶出，需要选择绕行其他收费站啊。另外的话，在运三高速这块的话，因为施工，东郭枢纽至张店互通主线是封闭的。还有绕城高速这块哈，也是因为施工的原因，从即日起持续到9月22号，东郭枢纽至张店互通主线封闭，东郭往平路方向哈入口封闭。那么去往平路方向的所有车辆需要绕行209国道来通行。那么各位想要了解更多高速详情，都可以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哈回复高速，会弹出链接哈，您来进行一个具体了解。节目最后哈，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刚才我们说到了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计我市今天白天晴间多云，3到4级偏东风，最高气温29度至33度。今天夜间晴间多云，3级偏东风，最低气温16度至20度。盐湖区的温度是20度至33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后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
1: 更多的气象资讯哈，大家可以来拨打12121。
2: 好的，以上的话就是我们今天畅通1019的所有的节目内容哈。稍后的9点过后是安宁老师为您带来的安宁帮你忙，也欢迎您继续来锁定关注。明早7点我们不见不散喽，
1: 拜拜。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4: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似乎很难被定义。
1: 我是主播安宁，在这里向大家问好。
0: 热点事件深度解析，
1: 我们联系各个职能部门的时候都是现场连线的。
0: 突发状况，衣食住行，
2: 最近遇到一件特别恼火的，
3: 问一个比较这个棘手的问题。
0: 如果有些事晦涩难懂，他会深入解析。如果有些人很丧很低落，他会加油鼓劲。
1: 我1019帮您办，全力以赴帮您办。
0: 运城广播电视台首档帮办节目，安宁帮您忙。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你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01，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走进我们的节目。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八月的最后一天，明天9月1号要开学了哈。早上出门的时候是不是大家觉得挺凉快的？对，这两天呢晚上啊早晚要凉爽了，白天还有点热，最高33摄氏度，最低19摄氏度，晚上啊现在以后的早晚都会很凉快哈。所以这就是初秋的感觉嘛啊，比如说金秋9月10月是吧，哎，这就到了金秋时节。来看一下我们各位听友的留言打卡。来看我们的老听友摇摇头没烦恼说，安老师周一早上好，新疆北张打卡打卡，提前打个卡哎。来思雨他爹说，安老师上午好，下线出租车周一。

0: 一打卡了。我们听友用心说，两位主这是给上一个节目打卡哈。新桥居建材说，老师周一早上好，自从立秋之后，一早一晚骑电动车还凉飕飕的，晚上睡觉啊就得盖被子。今天延迟打卡，祝大家开心每一天。盖被子啊，不至于盖被子吧？不过晚上不开空调是真的哈。涛声依旧说，这个安老师早上好。哎，早上好。爱如笑靥说，安老师好，签到哈，一眨眼就要开学了，早知道就不眨眼了。网络的句子哈，也是陷入上学与不上学之间的纠结里。纠不纠结，学还得上，因为学不是你上，是孩子上。哈哈。塞北的雪说，安老师好，新的一周新的开始，永济柳园打卡签到。哎，来，北向专业胡伯丙斯说，这个安老师上午好，送货的路上打卡签到。这两天呀气温是下来了，工作呀也舒服了很多，安老师为你点赞。好，谢谢你哈。对，如果出门早的话还挺凉快的，还凉爽的天气。来，知足常乐说，这个安老师上午好，去临沂的路上准时打卡。哎，你好。来，浪迪说，老师好，临沂打卡。还有我们听友祥和说，安宁早上好。哎，你好。清风微徐说，老师早上好。哎，你好。还有我们的老听友段先生通过电话给我们节目组打卡哈。唯物知足低调说，安老师上午好，打卡签到。哎，你好。好，打卡信息稍后再读，接下来我们先来接听热线，来接听周先生的电话。周先生你好。
1: 哎，你好，安老师。
0: 哎，周先生有啥事儿？
1: 就是说即使有行车记录仪也拍不到旁边啊，对不对？
0: 嗯，
1: 再一个，他给我发的那三张照片是吧？
0: 嗯，
1: 就是我那个斑马线，三张照片我用13秒才过的这个斑马线。
0: 嗯，
1: 我跟这个之前也给他说了，我说我要是没有礼让行人，我甚至1秒钟我就过了那个线了，对不对？
0: 他有照片是吧？
1: 对啊，他给我发的照片分别是31秒、32秒到33秒，这个是我的违法过程。
0: 嗯嗯，
1: 就是从我停止不动在指前线上是31秒，到我到线中间是32秒，到我完全离开那个线是33秒。
0: 嗯，
1: 我跟他说这个道理，他说是，哎，我那个最少都得5秒。我说有什么相关文件说是5秒喽，对不对？
0: 嗯，你的照片上也没显示那个人给你招手是吗？
1: 他只拍了，他说他那不记录视频，只拍你车的违法记录，完了让我提供行人招手的那个照片。
0: 嗯，他就是说你行车记录仪看有记录没有是吧？
1: 没有啊。
0: 就是现在从他的角度来讲的话，说需要这证据嘛，对吧？
1: 对啊。
0: 他那照片上记录着你的车，还能看见行人吗？
1: 看不见，只拍的是车，行人在旁边，就是我走的过程中，行人也，往过在走的这个照片有，就是在那站着，但是没有挥手的那个姿势。
0: 嗯，啊，就是也能看见行人，但是没挥手的动作是吧？
1: 对对对，
0: 没有抓拍到那个动作，意思是吧？
1: 对，
0: 嗯，对，现在这个事儿呢，就是，对，我就说他需要一个证据的问题。从他们交警部门来讲的话，他也需要证据。
1: 现在证据就很直白，就是那三张照片，我分别用13秒才过了不到1米的那个。
0: 他只能说是你过的时候确实是很慢的过去了，但是呢，你就算是很慢的过去，你的身边是有人的，

0: 这个意思，你减速了或者怎么样，对，你只是说在斑马线减速了，礼让行人的意思是，礼让行人的意思是让行人先过，他是这个意思。
1: 明白。
0: 你减速不代表着你礼让行人了，明白吗？我打个简单的比方，原来有过斑马线的时候我也碰见过呀，有些车呢它是试探性的，什么叫试探性，它见有人它慢下来了，但是你稍微的过的时候慢一点，他就会慢慢的从那过去，他不让你先过，也有这种情况。他也不是说很快的抢过去，对，他在试探性的，他试探着你可能没他过得早，差那么一点，他就在慢慢的通过，可能大家都有过这种经历。所以说礼让行人的意思不是说你在那慢了，是让他先过去，是这个意思，知道吗？
1: 我明白明白明白。
0: 哎，所以说这个他不是说你三秒钟就证明了他让你先过，现在要证明他让你先过，而不是说你是不是让他了，对，你让他了也得让他先过，他是这个意思。所以说现在主要是要证明确实是行人没有事儿，他并不过，让你先过，要证明这个事儿，知道吗？
1: 哎，对，明白意思。
0: 哎，这事儿还挺麻烦的，就是对，他也需要证据，你也需要证据，现在有些事儿就是要证明一下。嗯，他们没录像是吧？只有抓拍的照片。
1: 对，
0: 对，他可能是抓拍设备只抓拍这个照片。嗯，行，我一会儿再咨询一下交警部门吧，好不好？
1: 哎哎，
0: 看还有什么来证明？对，你目前的你说你那个拿三秒钟不足以证明这个事儿。
1: 因为当时咱确实是停了，停了以后，并且在那个斑马线上停住以后。他的记录啊，是我在斑马线前停着的，起步的那一瞬间，他开始抓拍。
0: 是的，你停在那儿，你要是边上有行人，你要是不让他，他就会抓你。
1: 对，
0: 你不让他先过，他就会抓拍你。他只要是识别到你在通过的时候，相邻车道有人的话，那你这就算是，就是个不礼让。礼让行人的一个概念是让行人先过去。抓拍设备找不着人，这才行，知道吗？哎，他是这个意思。
1: 明白意思。

0: 行，那先这样哈，我一会儿咨询一下，看还有什么办法没有，好不好？就是那天我也提醒大家，如果说你还不过马路，你站在斑马线跟前，你往后一点，就别就不要影响相邻的车过去，到时候还得抓拍一下，对吗？
1: 一个是抓拍，一个是我如果停的时间久了，后面车也会催促。
0: 嗯嗯，啊，
1: 对不对？
0: 你后面催不催促的，我跟你说，大家催不催促的，你让人家先过，或者是怎么样，催不催促的，你罚200，他又不替你交，对不对？
1: 对对 对, 对，
0: 哎，又不是他催促你，他替你交。以后碰见抓拍的，要么你就让他过，他要挥手你也让他先过。再一个，你要不你就让他往后退一点，要不然这个确实对电子抓拍，他肯定按他的规则在抓，对吗？
1: 啊，对，按他的规则，但是有些人他就是站那不动的话，他真的没招。
0: 你看我们听友啊，刚我们马上有个听友留了个言，说针对这个事情，有一个行车记录仪是很重要。如果说真的不能提供行车让人先走的照片或视频，如果无法提供，还是吃一堑长一智。他说：“安老师，你不知道，我在西安开到斑马线的时候就停下来，即使行人摆手让我走，我都要停下来车窗，跟他喊：你赶紧过，抓拍罚钱。”
2: 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3: 一个人看电影太孤单，先找个电影搭子。想去听一场演唱会，那就找个演唱会搭子。买奶茶第2杯5折，
4: 没问题。
3: 网红餐厅打卡拍照，
4: 好。
3: 一起学习考研考公，
4: 行。
3: 城市马拉松陪跑，
4: 走。
3: 找一块儿减肥路上的非绊脚石，别担心，在搭子的货架上应有尽有，无论是临时抱团、赛事陪伴，还是目标一致、臭味相投，在搭子这件事上没有安逸之分。跟有趣的人一起做有趣的事，从来都是一件让人享受的事情。别犹豫，勇敢去找你的搭子吧，因为一路有伴，压力也会减半哦。快来一起晒娃啊！
5: 好嘞，
6: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7: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8: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3: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球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9: 有难题您说话，
2: 聚焦百姓困扰，直击问题根源，
9: 追踪真相，
2: 不畏艰难，
10: 问题发生，
2: 以监督之力促问题解决。运城广播电视台安宁帮您忙，正在帮忙。

好了，看不见的听友祥和说，这个三秒啊，确实有点短，就是说你减速了，但不一定说是你停车等等，在等待别人。说礼让行人的意思是，你要是电车的话，还有一丢丢可能；你要是油车的话，三秒都起不了步啊。说吃一堑长一智，200块钱买个教训，下次多等等哈。对，有的这个抓拍的，他就是招手，你也让他过，你让他赶紧过哈，因为这个会有时候误伤的。来，用心说，老师上午好，哎你好，千古之音说，老师你好，路上打卡，哎你好。来，池鱼说，这个斑马线礼让行人，停够6秒就不违法，我专门咨询过交警，哎。啊，斑马线礼让行人，停够6秒哈。这块我们可以再咨询，反正就是碰见抓拍，有些这个礼让行人抓拍的路段呢，就是行人啊，他就是挥手你也让他过。其实这个因为电子抓拍它的一个规则就是让行人先过啊，礼让行人嘛。

就是我们有些行人过斑马线的时候也要注意哈，有抓拍路段的时候你就痛痛快快赶紧过，你不过呢你也别给他挥手，因为他那车呀他不停下来，他要过你就挥手让他过，他也抓拍。咱们有些人可能操了一个好心，但是可能办了一个坏事儿，哎，要么咱不过离远点，要么人也让了就赶紧过啊，这个不用你让我来我让你，他有个既然有个规则让行人先过，咱行人就先过啊。好的，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17，热线电话23391002339200和2339300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19，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王妮装裱书画说，老师早上好。哎，你好。来，我们吃鱼接着留言说，这个左岸皇城姚县区红绿灯交通事故有点堵啊，车过不去，刚好路堵住了。哎，大家注意点哈，就是左岸皇城姚县区红绿灯交通事故有点堵哈，那块儿本来就窄哈，有个要是有个事故的话，确实是会影响大家通行，从那过的车或者你计划从那过的话要注意点哈，那块儿可能会有点堵啊。来，我们听友92说，有些人站在斑马线边上啊，等出租车呀，或者是网约车等。哎，咱找个合适位置啊，尽量不要在斑马线跟前在那等哈、啊，因为斑马线那块要么有的是抓拍，要么呢就是行人呀、汽车都从那儿过的时候交，因为有斑马线的地方就是行人和汽车之间的交叉处嘛，所以说尽量不要在那儿等哈、啊。就是换上一个路口哈。好的，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20，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你好。
1: 喂，艾老师你好。
0: 哎，你上回说的是万达那事儿是吧？
1: 啊，我呢他们又没有任何人和我联系啊，这个。
0: 啊，也没人跟你联系是吧？
1: 没有没有。
0: 就是二楼游戏厅那个充了300块钱这事儿是吧？
1: 对对对对对，是吧？
0: 啊，行，我们再跟他联系。后来对下了节目也没人跟你联系。
1: 没有没有。
0: 啊，那他向领导这汇报也没啥用啊，这领导要是杳无音讯了，这不就麻烦了吗？
1: 我觉得咱们万达这么大一个商场嘛，应该是有点信誉的嘛，对吧？
0: 对啊，你像你，对你搞经营，我说他们商家入驻的时候，我听说有保证金的嘛，对吗？
1: 对啊。
0: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下万达的客服的电话。你好，是万达的客服吗？
2: 啊，你好。
0: 哎，你好，前两天呢，一位王先生反映，孩子去年呢，在咱们万达二楼有一个叫游戏大玩家呀，充了值300多块，后来再去的时候倒闭了，还。这个钱还在里头呢。那上个星期呢，我们也跟咱万达联系了一下，咱们万达的工作人员说呢，要联系某位领导，说一会给我们这个王先生有个回话。后来王先生也留了电话，但是一直也没回话。你们知道那个游戏大玩家不干了吗？
2: 大玩家是6月30号撤店的。
0: 你说什么？
2: 大玩家是6月30号撤店的。
0: 啊，6月30号撤店，但是。是不是有些人反映过他有些钱还转着钱走了？
2: 嗯，是这样的，我们这边说是会给顾客先进行登记。
0: 嗯。
2: 后续有向负责人反馈，后续有方案的话，我们会联系。
0: 咱们这个一般入驻商场的话，我记得商家都是要交一些保证金的嘛，是吧？
2: 嗯，是的，但是押金这边不归我负责，我不太清楚。
0: 但是上回呢，咱们客服就联系说要告知某位领导，然后。也没有人给王先生回话，当时还说会给他有一个回复，也没回复。我就想啊，你又不回复又不咋地了，你怎么记录这事儿啊？
2: 我们这边是已经给先生登记了。
0: 嗯，给王先生登记过的。
2: 嗯，是的。
0: 你们知道王先生这个事儿是吗？
2: 嗯，知道。
0: 那现在6月份，现在已经都8月31号了，过去2月了，咱们有方案吗？
2: 嗯，不好意思，目前领导还没有给到方案。
0: 那你们有什么领导的电话能给我们留一个吗？我们直接问一下你们领导可不可以？
2: 嗯，是这样的，我们这边的话是主要是就是会跟领导进行反馈的。
0: 你看，咱们都2个月了，咱们万达呢也是一个运城比较大的商场，是吧？咱们出了这些问题的话，应该及时的去处理，才能体现出我们这样的一个商场的，不管是诚信呢，还是我们的信誉。我们也联系过2次了。一直，咱不能说我交给啊，我就向领导汇报，领导呢会怎么怎么样？领导不是挡箭牌，我觉得，对吗？我不知道咱们的某位领导，是你们接了之后给领导。我们有时候打全国400电话才会碰到这种事儿。咱们运城本土的万达嘛，怎么也会和这样的一些，这个有点相像的，我感觉。咱们不能说一推了之啊，你们这不是在这推吗？说我交给某位领导，领导甚至哪一位我们都不知道，然后说有回复，也这个回复也遥遥无期。你即使是要有回复，是不是应该给咱们的这些顾客们有一个大概的时间呢？1个月、2个月、3个月，你不能说好你等着吧，这等到啥时候呀？我就想问一下，能等到啥时候有回复？然后你说你不知道，这不是踢皮球吗？在这儿，其实我问了一下王先生，他那钱也不多，当时充了300，现在还剩200来块钱。
1: 嗯，
0: 对，钱数他也。钱数也不是特别多，那为什么咱们处理的时候就这么困难呢？
2: 嗯，好的，先生，我了解您的意思。要不然这样，您留下您的电话，我这边跟领导反馈一下。
0: 对，上周是王先生就留过，我今天再给你留一次，好不好？
2: 嗯，好的。
0: 留了的话，第一呢，给王先生有个回复；第二呢，就是看怎么来处理。过两天我们再来联系。我就说嘛。万达应该作为一个，首先它要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一个商业经营体嘛，对吧？这些用户、这些顾客去那消费，你要让顾客放心消费，甚至叫放心充值。你们那儿各个商家去搞各种活动，比如说会员呀、充值。作为商场来讲的话，就应该有一定的管理，就应该防范这些人拿着钱跑。

0: 如果我们连这点防范都没有的话，那咱们商场我觉得就没有尽到咱们该尽的义务，对吗？
1: 好的，我理解。
0: 啊，那是这样哈，我们再给你留一下王先生的电话。第一，我们希望有个回复；第二，我不希望老在那打转转踢皮球，什么领导之类的。你再要领导，我们就联系你们万达的高层吧。我不知道你们高层是谁，但我们一定能找到你们的高层。我在想这种事情，我不知道是哪一位领导在处理，是什么级别的领导在处理。咱们不能这样啊，我是提醒一下，如果要这样的话，我们下回再来连线，我们直播节目大家都在听着呢，咱们万达的所作所为，咱们的顾客怎么还敢去消费的问题，对不对？
1: 好的。
0: 行，你记一下哈。
1: 您说。
0: 152。
1: 是152-3593-4945这个吗？
0: 对，你们都记着呢，对吗？
1: 对，我们又已经给登记清楚了。
0: 好的，从上周二到现在将近一周的时间。你没有任何人，上回你们客户说我们会和王先生联系，到现在一点联系没有。第二呢，也希望你们这位我不知道神秘的领导能给这些客户们有一个明确的一个答复。咱们这些充了值的在万达消费了的，对吗？你不管是这些商家是谁，但是在万达里头，他就是在万达里消费了，咱们应该给这些顾客有保障，你说呢？
1: 好的，我理解。
0: 行，也希望你把这些话呀原原本本的转达给你们的某位领导，如果你们有录音更好，让你们领导也听一听，你们他要脸上挂得住的话，他就继续在那打转转，好不好？
1: 嗯，好的，我理解。
0: 啊，那就先这样好不好？
1: 嗯，好的。
0: 嗯，好的，好好，再见，过两天我跟你们联系好不好？
1: 嗯好的好的，再见。
0: 嗯，好，再见。行，王先生。
2: 哎，谢谢安老师啊。
0: 那就先这样吧。我说
2: 他就这个，就这个姑娘跟我说，反正他们找不见人，你不能以找不见人为理由啊，对吗？
0: 你找不见的那个人是你要管理的人，而不是说出了问题之后让我的顾客去找这个人去，对不对？
2: 是。
0: 你本身他第一，各个商户搞各种活动的时候，你们就应该有一定的监管。第一，允不允许他搞这种会员充值？第二，如果搞这种活动的话，他要交多少钱保证金，对吧？
2: 对，是的。
0: 对，你要交这个保证金，当你出了什么问题的时候，我起码作为商场来讲的话，有一定的赔付能力，对吗？
2: 对，是的。
0: 哎，你不能说任由他搞一个活动，那行了，那我也去万达，我开一店租一地方，我就搞一活动，收完这个我卷着钱就关门走之了，那还能行吗？
2: 对。
0: 哎，
2: 对。
0: 那你时间长了，你万达的信誉在哪里，对不对？
2: 对啊，是的。
0: 哎，行，那先这样，过两天咱们再联系，好不好？
2: 非常谢谢安老师啊。
0: 好，没事。
3: 哎，行。你默默扛起工作重担，努力给家人更好的生活。你习惯了省吃俭用，
4: 拿两根葱啊，
3: 不愿加重子女负担。
4: 够用了。
5: 如果烂了别吃了。
6: 哎呀，没事儿，烂的消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5: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7: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6: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8: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9: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记心间，您的烦心事我们来倾听，您的不平事我们来处理。监督有力量，帮忙有温度，运城广播电台安宁帮您忙，您的贴心好帮手。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34，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好的，来看我们的留言，听友的留言哈。来，大帅说，安老师，万达的客服呀，是说话滴水不漏。哎，其实恰恰就在这滴水不漏当中，让我们感受一个商业实体的信誉哈。虽然说看起来是滴水不漏的，实际上是漏洞百出。你这样的去打转转，消费者呀，我们又不是傻瓜，你不能老在那儿团我们，对吧？你要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你的信誉不在的话，有一天你让你信誉崩塌的时候，你要想象一下你的商场会如何。所以说作为这个企业来讲的话，你要树立起你的信誉。你看现在一些这个不管是产品还是哪些商业实体哈，你要有信誉，然后大家才敢去叫什么叫放心消费。你让大家不放心的在里面消费，你这个商场你就靠的是消费，商户入住靠的是大家去消费，然后给你交了租金你去运转。如果说没有这种信誉，那你这大家都不敢去消费，你商场谈何商场啊？所以说当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不要整一个客服天天说我向领导汇报，我像一个莫须有的领导，甚至是不知道是哪位的领导，也有可能是不存在的领导，领导成了一个代名词了。就像过去一出了什么事儿，就推给临时工，然后这领导呢也成为领导是谁不知道，领导是哪一位，是男是女，多大年龄不知道，我向领导汇报，哪位领导呢？汇报之后就石沉大海，没动静了。你这领导倒是说句话呀，你整一个客服在那儿给你接的各种问题反馈到你这儿，不就是接听问题去解决问题吗？到了你这儿你不吭声了，我还真想知道一下客服想说的去解决这个问题的领导是哪一个位领导，哪一个级别的领导。万达那么多领导，有大领导小领导，不知道大领导能听见吗？是哪一位小领导在处理这个事儿？总不能是你万达的一把手在处理这个事儿吧。行，那我们就过两天再联系一下，看看万达的某位领导是怎么来反馈这样的事情的啊。反正你不管是万达的客服、万达的某位领导等等，你都代表你们自己商场的信誉形象，你都是两个字儿，叫万达。我就看你万达怎么处理这些小事情啊。

0: 来，我心飞扬说，安老师你好，我想问一下，咱们运城小区的那个电费啊，有的就是小区里面收，有的呢是给电业局直接交，这俩有啥区别吗？我们小区啊现在就是给物业交，能不能换成给电业局交的？哎，这个主要是看那个电业部门哈，是不是接手了你们小区的这个电费业务。如果小区接手了的话，由电业局接手的话，那么就直接在手机 APP 上就可以交。如果说这个小区还没有把这个电业的这个问移交给电业局，还是由自，但是就是他自己在收啊，主要是看他移交了没有。摇摇头没烦恼说这个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任先生的电话。任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任先生有啥事你请讲。
1: 就是打电话就是咨询一下这个小孩上学这个问题。
0: 嗯，
1: 因为我们是小孩是2022年8月31日的那个生日。
0: 嗯，
1: 然后按正常来说，他如果上学的话会是他们班最小的，因为咱们不是9月1日入园这个限制嘛。
0: 嗯嗯。
1: 然后我们当时是让小孩是迟上了一年幼儿园，然后现在他是

0: 运城不是新出了这个政策，说是卡那个小孩入学年龄。
1: 嗯。
0: 当年的如果，像伴侣入学年满6周岁以后，然后他入学入学一年级，他会直接给你跳到2年级，或者是他有会从小孩上，比如说正在上中班，按正常上大班，但是我们正在上中班的时候，他会直接把我们接到1年级。
1: 嗯。
0: 现在就是这个，看如果是。老师反映说的也是，孩子整体在幼儿园整体是跟不上的，他建议是在幼儿园多蹲上一年，然后但是在
1: 你关键多蹲一年，就像你说的政策，他上学会碰见问题啊。
0: 对对对，但是然后如果真的，
1: 我问一下你的孩子现在多大呀？
0: 孩子现在22年8月份1，4周岁，
1: 4岁
0: 不到。对对对，
1: 我跟你讲是这样的哈。小朋友就是这个年龄哈，在为什么说6岁上学呢哈？6岁之前。

0: 啊，让孩子上学，哎，说早点上吧，五岁就上一年级，确实跟不上，但是上了六，到了六岁就跟上了。对，他一到那个年龄，为什么国家就是说叫六岁上一年级呢？因为到了六岁，这个智力就没问题了，接受这些东西就没问题了。但你要是说，因为现在小朋友上幼儿园，其实学的也是一年级的基础的东西，对吧？什么拼音字母啊，生字啊，在三四岁的时候，这个年龄他就是不太好容易接受，因为他小嘛。
1: 但咱们国家不是禁止幼儿园教授这提前教授这些东西。
0: 哎呀，你说是提前，但是有些幼儿园他为了招生嘛，他就是说我会带点这个东西，对吗？
1: 哦。
0: 你所谓的老师说跟不上，他跟不上的是啥呢？他就教授的这些东西。你其实，在幼儿园主要就是让孩子去建立一个好习惯，玩开心就好了。我觉得大家就是美好的童年嘛，哈哈。他还不到学这些东西的时候，我觉得你到了一年级之后还是从头学，知道吧？
1: 对对。
0: 我个人感觉。孩子在三年级。

0: 7岁的时候再上是吗？
1: 对对对。
0: 哦，那这就是这里你没在教育局咨询过？
1: 他们也说不回，我们当，因为我是在县里面，我没在运城问
0: 你
1: 过。
0: 哪个县的？
1: 蓟县的。
0: 蓟县，行，我们一会儿可以问一下教育局哈，我不太了解这个政策。您说几岁必须上？这个我还真不太了解，我一会儿咨询一下。
1: 好好。
0: 啊，对，如果你实在想缓学，如果有政策的话也可以，你想但是大点上的也都行啊。
1: 对，我说他大一点的话，理解能力可能强点，接受能力能好一些。
0: 啊，就是小孩吧，我还是建议你才4岁嘛，对吗？他还不到那个非要学成什么样子的时候。对，不用担心，有时候我们从小给孩子整的压力太大了，对吗？他
1: 对
0: 到
1: 对，
0: 了该学习的时候，我们好好的那什么，去让孩子督促学习。在这个年龄，
1: 对，
0: 我真
1: 主要我们到时候就是现在是在我们蓟山上就是幼儿园，到时候小学肯定会去上那个运城的，小学肯定会自运城上小学，
0: 就是在
1: 所
0: 杨
1: 以说
0: 浦区
1: 他，
0: 是吧？啊，
1: 对对对，
0: 行，那我先咨询一下吧。我都不知道这个孩子必须要在哪个年龄上啊，我记得是6岁啊。
1: 好，
0: 好好，我
1: 看
0: 咨
1: 如
0: 询一
1: 果
0: 下。
1: 他2022年9月1号之前出生的是，哪一年要入，一定要入学，一定要去上小学的这个时间
0: 他是年对
1: 要，
0: 年，月对月，日对日，什么意思呢？
1: 对对对
0: 你的
1: 对，
0: 孩儿是8月31号，就不影响他上学。其实他如果是9月2号出生，这就麻烦了，他还真得就得缓一年。那你到时候都不用申请，他自己就得缓一年。
1: 对对对，我是说8月31号这个卡刚好卡这儿。
0: 对，他刚好能早点上，有的还想早点上呢，你这还想让他晚点上？
1: 对，那这块现在能接通，能跟那个运城教育局这块沟通一下吧。
0: 您稍等哈，我们先跟蓟山县的教育局的工作人员沟通一下哈，因为政策都是一样的。你现在不是还是在那上蓟山的吗？我们先了解一下哈。你好，是蓟山县教育局的工作人员吗？可以办延缓。
2: 这条件具体我们有个教育股主管。
0: 哦，那
2: 哦，
0: 您这儿
2: 电
0: 有他
2: 话
0: 电话
2: 有
0: 吗？
2: 有嘞，我
0: 啊，
2: 给你电
0: 你给
2: 话，
0: 我留个电话，我咨询一下哈。
2: 55277771。
0: 5527771是吧？
2: 哎，
0: 你这是什么股？
2: 教育股，他是
0: 教
2: 专
0: 育
2: 门
0: 股
2: 管这
0: 的。
2: 个。假如孩子确实有特殊情况，可以
0: 啊，
2: 办延缓入学。
0: 好嘞，好嘞，我们就咨询一下需要什么条件哈。
2: 对，您可以问他就
0: 好，
2: 可以。
0: 好，谢谢你，我们一会儿联系哈。
2: 好。
0: 好好，再见。行，任先生，一会儿我咨询一下，因为他的政策是一样的，知道吗？
1: 对对对。
0: 哎，就看需要达到什么条件可以办理延缓入学哈。啊，行，那就一会儿这样，我联系到了，我跟你再联系哈。
1: 好好，
0: 好好，再见，哎。
3: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4: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5: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4: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6: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4: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5: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4: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

0: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0: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全力帮办，
3: 全力帮办，
2: 快乐无限，
3: 快乐无限。
2: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有难题您说话，
1: 聚焦百姓困扰，直击问题根源，
0: 追踪真相，
1: 不畏艰难，
2: 为您发声，
1: 以监督之力促问题解决。运城广播电视台安宁帮您忙，正在帮忙。
3: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50，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的，现在我们导播呢帮我们连线到的就是稷山县教育局教育股的

0: 一些前半年出生的一些孩子，或者是前一年9月份以后出生的孩子，他可能会接受能力差一些。
1: 我想问一下教育股的工作人员，这个能算是一个申请理由吗？他孩子刚好是8月31号出生的。
2: 8月31号出生的。
1: 2022年八月可能够呛是吧？
2: 咱们得需要有那个相关的材料。
1: 就是有医学来证明他确实可能从发育方面会迟缓，是吧？哎，行，那先这样，好，谢谢你，哎，好，好，再见，
2: 再见。
1: 行，任先生。我也觉得你要是单纯的说我就怕他，我怕他跟不上，这不叫一个证明，知道吗？这是作为家长的一个预判而已。所以这个你要拿这个申请，我估计很难的。
0: 哦，
1: 哎，
0: 如果
1: 刚才不是说了吗？除非你有医学证明啊，证明怎么，哎，就证明他确实，发育的可能更慢一点，等等吧，哎，这个是有可能的。
0: 对，然后如果我们有这个医院的证明，但想问一下教育局这个通过率怎么样？然后以后这种像这种医院这个证明会不会进孩子档案？以后这个
1: 进档案
0: 是靠
1: 啊，这个就是进了档案也没啥呀，这没啥呀，这只是证明了他上学晚了一年而已嘛。
0: 这个
1: 我觉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你到时候要转到盐湖区教育局，你最好到盐湖区教育局具体咨询一下。你比如说，刚才那是稷山县教育局，对吧？
0: 对。
1: 你就说我要是有这个医学证明的话，行不行？你就明确的问他就行了，知道吗？他如果说行，这不是通过率的问题，因为我觉得现在每年做这种申请的应该不多，知道吗？
0: 对。
1: 一般到了适龄的时候呀，大部分的家长就让孩子上了，知道吗？你这个可能忧虑较多一些，要搁我的话，我就让孩子上了。因为他到这个年龄啊，其实不一定，就是会怎么样。我说幼儿园的时候会比较明显，你2、3岁、3、4岁的孩子会很明显，差一年，他这个整个接受力确实差很多。

0: 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1: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

工伤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3000即刻咨询。

0: 北京时间的10:01，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的，今天呢是8月31号星期五，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呢全天是一个大晴天，最高温度呢是33度，最低温度是19度，舒服的。今天呢是周一啊，当然啦，对于孩子们来说呢，很多孩子今天也是最后一天的假期了，明天呢神兽终于归笼了。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呢，真的是长舒了一口气啊，终于放松了，生活呢就要回归到正常当中了。大家呢就是各自有各自的这个生活状态，该上班的上班，该上学的上学。就是要提前提醒大家，明天开始呢这个早晚高峰的时候呢，路上的车就会比较多了，大家一定要提早出门，安排好自己的行程。好的，不管大家呢现在正忙于什么呢，那也不耽误啊，我们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去解决问题。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呢，依然是律师帮您办节目。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会请到专业的律师嘉宾来帮助大家答疑解惑。生活当中呢，大家有任何方面的法律问题都可以打电话来参与，或者说呢有什么样的法律问题想要探讨的话，也可以在节目当中留言，我们和所有的听友们共同来集思广益，共同来聊一聊这些相关的话题。当然啦，大家生活当中有任何的难办事儿、困难事儿，都可以打电话，我们的律师呢会在线的帮助大家答疑解惑。好的，我们的电话呢是0359-2339-100 2339-200 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留言。好的，那生活当中呢是婚姻、家庭、借贷纠纷、担保，还有财产理赔等等啊，方方面面的问题呢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我们的电话再来跟大家说一下，0359-2339-100 2339-200 和2339-300。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进今天的节目嘉宾，来自山西晋华律师事务所的丁晓通丁律师。丁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好嘞。其实一到这个季节当中啊，我觉得一些鼻炎患者呢真的是特别头疼啊。今天丁律师呢就戴着口罩来的，鼻炎犯了是吧？
1: 对。
0: 不知道大家就是在换季的时候啊，会不会就是或多或少都会有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问题，脱皮呀、这个皮肤干燥啊，还有就是鼻炎是最最头疼的。
1: 对，因为这两天也是看到这个很多朋友都是这个症状犯了。
0: 对，
1: 可能是从前天这个温度一降，然后这个花粉啊、过敏源这两天可能是暴涨。
0: 哎，对，是的。所以大家呢就是比如说呢生活当中啊有什么样的就是小妙招啊，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我们也互相的帮助一下，尤其是在换季的时候帮助大家就是平稳的度过啊。

好，那接下来的时候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这个天气的变化还真大。不过呢，中午还是有点热的啊，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好在就是这段时间呢，它不用就是长时间的开空调了，早上和晚上，尤其是晚上开的窗户还是挺好的。好，来看一下中国男人说，徐宁老师周一快乐打卡。哇，好久不见呀，稀客呀，中国男人。好嘞。非常感谢大家啊，周一快乐，能说出快乐的人心态真的是不错的啊。来看一下北向专业湖泊丙司说，徐宁老师律师好，送货路上打卡签到。哎，好嘞，我们这些打工人呢，不管是什么时候啊，都是奔忙在这个工作的路上。好，来看一下浪迪，美女老师律师好，打卡打卡。哎，好嘞，收到。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什么装饰穿说，周五穿越啦，我这叫流量密码，你懂吗？说错了之后，大家不就留言纠正我吗？我这个 KPI 不就一路上涨吗？刚才说了之后，丁律师在后台提醒我啊，周一了，周一了。对，今天是周一啊。其实怎么让自己快乐呢？把周一当周五就好了。好，来看一下清风微徐说，徐老师律师上午好，滴。好嘞，感谢你的这个声音签到啊，我已经想象到了。好，来看一下这个131棋牌室的豆豆说，律师事务所电话啊，你现在都不甘于在节目当中问问题了，直接要问律师事务所电话是吗？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0359-2339-100-2339-200。

好，我们来看一下运城灶台家具贴膜朱师傅说，主持人早上好，打卡，哎，好嘞，收到，这是我们的新朋友是不是，欢迎欢迎欢迎各位新老朋友在周一早上呢给大家给我们来打卡签到，欢迎各位新老朋友，突然有一种就是推销的感觉啊。好嘞，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啊。这个留言啊我发现了，就是专门来咨询这个丁律师一个话题的啊。雅米小陈他说，我能不能就是探讨一个话题呀、啊、他说之前呢看新闻说一个公职人员驾车回小区地库，然后撵到了横卧在路上的醉汉，把他给压死了，因为呢他躺在右转车道盲区，检察院是这么说。

0: 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张先生，您是哪里的？
1: 我是外地的。
0: 啊，外地的啊，好嘞，行，
1: 对，
0: 有什么问题您说。
1: 就是别人欠我两个月工资，还有一部分用费，给我结不拢，但是对方已经老赖了，法院已经去执行去，他没有任何财产，这个这种情况怎么处理？
0: 嗯，你是已经起诉了是吗？
1: 别人起诉了，这个人欠别人很多钱。
0: 啊，你了解到了这个情况，他已经是老赖了，是吧？
1: 对。
0: 嗯，两个月工资还有这个路费是吗？
1: 是用费。
0: 啊，用费。
1: 汽车用费。
0: 啊。
1: 用费，大车的用费。
0: 啊，好嘞，多少钱？
1: 大车用费应该是一万多吧，工资也是一万多。
0: 嗯，一万多。好，丁律师，像现在这种情况的话，怎么办呢？
2: 嗯，其实涉及到这个，不管是诉讼还是执行，那么最终这个钱能不能履行到位，其实最终还是取决于被执行人的履行能力。
0: 嗯。
2: 那么现在这个被执行人已经成劳赖了，那只能说明目前他的名下登记的显示应该是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那么这个时候，很多被执行人可能会在执行前或者是提前呢，会有隐匿财产的行为。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可能有可能就需要咱们申请执行人，那么通过这个积极寻找，或者是通过多方关系来寻找被执行人的执行线这个财产线索，比方说，哎，他有这个动产，或者是有储存这个有些，比方说财务，他储存在别的地方。如果说呢，咱们这个申请人呢，可以找到或者是提供相关的财产线。

0: 那他呢归隐匿财产，比方说呢，他现在目前是老赖，但你看着他一样的这种高消费，或者是开豪车，住豪宅，这个时候呢，他就可能就很明显的在隐匿财产，这个可能也可以申请法院先对他进行司法拘留。哦，如果说呢，被执行人确实是没有可控执行的财产，这个呢也是希望咱们申请执行人及时关注被执行人动态，那么待他将来这个有新的财产或者有发现了可控执行的财产的时候，提供给法院，那么申请的咱们法院恢复执行，来解决双方的这个债务纠纷。好，
1: 那目前呢，只能是这个办法了。
0: 哎，是的。
2: 我现在起诉他意义不大了，是吧？
1: 不是，就是是这样的，你现在起诉的话，以他目前的这个经济状况，你拿到这个胜诉判决之后，他确实执行不回来。我们说的是，假如说未来有一天我们掌握到了他的这个财产线索，也可以继续来恢复执行，但是前提是你必须已经告过他了，然后有这个胜诉判决。目前这是唯一的一个办法。
0: 您目前还现在还能联系上对方吗？
2: 能联系上，态度也好，政府也找过很多次了，没有还钱意愿，他就是没钱。
0: 他有给你出具的这个欠款条据吗？或者欠款证明？
2: 没有。
0: 那建议您可以先让他给您，基于他目前如果确实没有这个还款能力的话，也可以建议你们双方呢先可以写一个这个还款计划。比方说他们针对他目前的现状，他自己最清楚。那么他愿意通过多长时间，通过哪种方式来清偿您的债务？这个你们双方可以先达成一个书面的付款协议。好。
2: 行，好的。
1: 好嘞，行。反正这个事情
2: 好
1: 就
2: 好。
1: 是，咱后续要这笔钱的话，得多操心他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财产线索。没有的话呢，目前确实
2: 他
1: 是
2: 有，
1: 其他的，你能掌握到一些什么？
2: 他现在什么情况？他有好几个好车，但是好车全部写了他名字，法院也没有办法。
1: 没写他名字是吧？
2: 对。
1: 这就得证明这些好车确实是他的，然后他写在别人名下，这个也是有难度的，你没有办法证
2: 对，
1: 明
2: 相
1: 他
2: 当
1: 就是他
2: 难
1: 个人
2: 度。
1: 的。对，所以现在问题就在这块儿。我们给你提的建议就是，你比如说10万多工资呢，咱现在要的话，目前以他的这个状态的话，难度比较大一些。咱就是可以走这个自诉，花最少的钱先拿到这个胜诉判决。就是以后他如果说名下要是有新的这个财产线索，或有这个被执行的可能性的话，那咱有这个胜诉判决就可以申请强制执行。
2: 可以。但是这个人现在什么情况？他那个债务很高很高，高度都想象不到，估计是他最起码欠别人几千了。说话，你说我这几万块钱，有没有必要去浪费那个钱？
0: 所以说现在给您两种方式，第一种呢就是我刚刚给您提的建议，您和这个债务人呢双方达成一个书面的付款协议，那么这个时间金额你们双方协商，那么不管是3年5年也好，这个你们双方达成一致的意见就可以。那么如果说您不愿意等的话，那么您也可以先去法院起诉，拿到一个生效的判决。
1: 对，
0: 但是建议您先和对方协商，这个基于你们现在还能联系上这种情况，
1: 先把这个证据给固定好。
0: 对，再一个，如果说呢，因为你这个金额可能对他来说不是很大，
2: 不是很大，对。
0: 所以说呢，能看他有没有考虑，可以先把你这部分债务私下进行清偿。你们双方可以私下
2: 他
0: 协
2: 就是什
0: 商一
2: 么情况？他就是他每年就是，工资这方面我已经告到劳动局去了，每年政府给他打电话，他会给一部分，就是几千的给。
0: 所以说这个东西你们双方协商，因为基于被这个人家这个债务人他个人的财产状况。对，是吧？这个东西你们也可以私下协商，也可以这个通过劳动局，这个都是解决矛盾的方式。
2: 劳动局说了，说这个他全额不给你，但是他有还款意愿啊。你要钱他给你，哪怕给你钱，他有还款意愿。我也没办法去。
1: 其实目前这个情况吧，你比如说他愿意给1000，我觉得这只要他愿意给点，咱先拿点再说。
2: 对，
1: 因为他目前以这个经济状况，其实从我们的这个实务当中，包括就是各位律师分享的经验，他已经成老赖了，这个非常难要，所以能够通过这个沟通协调，或者说你的金额在他来看还不是那么大，还有点办法能稍微给点，能给点咱们就拿。

0: 谢谢谢谢。
1: 哦，这是目前唯一的办法了。
0: 嗯嗯，好，麻烦两位了啊。
1: 啊，没事没事，嗯，
2: 嗯，
1: 好嘞，嗯，好，再见，
2: 再见，
1: 嗯，好，嗯。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后台1317棋牌豆豆说，你好，我的电话啊已经留下了，说我想咨询一些问题，不想打广播的电话呢。好，没有问题啊，我已经把这个电话呢转交给丁律师了，一会儿下了节目之后呢，丁律师来联系一下你啊。好，来看一下这个用心留言说，你是徐老师吗？啊，你猜猜看，咱俩都陌生到这种程度了吗？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古河说，运城人在香宁打卡。哎，好嘞，欢迎我们的新朋友啊，在香宁打卡，还是挺远的。香宁，你是通过什么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呢，还是手机？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摇摇头没烦恼，对这个电话呢进行了一个评论啊，说既然他已经变成老赖了，名下100%没有东西了，人家早已经想好后果了，最怕的就是这个啊。我觉得最可怕的是什么，咱就说句实话啊，就是有些公司呀，或者说有些人，他可能会就是他了解一定的法律的这个就是过程啊，就是判决的过程，所以呢他可能就是早有准备吧。当然我们不做过多的揣测，但是目前这个情况呢只能说啊难度非常的大，所以呢就是收音机前还有这种类似情况的朋友啊，真的可以就是慎重考虑一下，反正是难度比较大一些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来接听一路线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好。
1: 哎，你好，是王先生吗？
3: 哎，对对对。
1: 嗯，您是哪里的？
3: 我是香宁的。
1: 香宁的朋友，哎，好嘞，是不是刚才后台打卡了？
3: 哎，对对。
1: 啊，好嘞，王先生，你有啥问题？您说。
3: 我是有一个这个一个企业占我的土地。
1: 嗯。
3: 以前是签订的是那个租聘合同。
1: 什么合同？
3: 租聘合同。
1: 啊，征聘合同。
3: 对对对。
1: 嗯嗯。
3: 现在是。以前不是用的那个个人账号呀，现在人家不是有那个政府那个会计中心统一管理，
1: 嗯，
3: 那个账号不能用了，
1: 嗯，
3: 要用人家公用账号，
1: 嗯，
3: 可是公用账号现在这个用这个合同开下的这个税票呀，
1: 嗯，
3: 跟人家这个账户不能对接，
1: 嗯，
3: 现在是需要。提供这个变更这个合同，要变更成这个补偿协议。
1: 嗯。
3: 可是这个企业方案是百般阻挠的，是不愿意变更这个手续。
1: 嗯，企业就是不愿意和你们变更是吧？
3: 对对对。
1: 嗯。
3: 这个有什么好方法？
1: 嗯，他不愿意变更的理由是什么？你们沟通怎么沟通的？
3: 沟通他这个企业现在是暂停着了。企业暂停，他现在这个企业负责人啊，说是我要变更你这个手续啊，我就要把你这个租聘金额要减免了。
1: 嗯，
3: 一开始倒是跟他们协商，说是减免一部分。
1: 嗯，
3: 可是到后来，他说是他做不了主。
1: 嗯，
3: 哦，意思就是不愿意变更这个手续，不愿意变更这个手续，他就没法跟这个。财务对接，
1: 嗯，
3: 现在就这个，
1: 就是影响这个影响给你们钱是吧？
3: 对对对。
1: 嗯，丁律师，他这个事情捋一下怎么解决？还有就是他不愿意变更，他这个对企业是有什么影响吗？
2: 嗯，你好，我再跟您落实几个问题。现在就是我给您简单的汇总一下，就是你们原来的协议的签订的双这个相对方是个人，现在要人家要求变成企业是吧？
3: 嗯，不是说要变成企业，要变成现在这账户不是，人家这是国企，
2: 嗯，
3: 国企不是要公对公呀，不这个不公对私，
2: 嗯，
3: 可是咱们地方上有一个这个会计中心，人家把这个原先这个账户全部作废了，要用人家这个会计中心的账户。
2: 嗯，您这个具体情况好像没有搞明白，您是什么身份呢？
1: 你是个人还是企业？
3: 我是村民，他这个企业占用的我。

0: 我们从集体的土地，这是。
1: 嗯。
2: 嗯。意思就是他们现在就是公对公，就是把这个钱，政府那边把钱直接打给村里，不经过你们个人是吧？
0: 不是不是不是，这个企业直接把这个钱打到政府。
2: 嗯嗯。
0: 哦，完了，政府这个钱，村民再从政府里面，再提交申请，这些再划分出来。
1: 我问您一个问题，他们原来的钱是打到哪个账户？是打到村里边的账户？
0: 对对对，村里面的账户。
1: 那他现在要变成谁的账户？
0: 现在不是人家要变，不是企业要变，而是咱们这个地方。
1: 我就说嘛，咱们地方要变成谁的账户呢？
0: 会计中心的账户嘛。
1: 他会计中心是什么？他以什么部门？是什么单位的会计中心呢？
0: 就是政府嘛，地方政府嘛。
1: 那他肯定这个，我们认为正常的，咱们这个开票或者合同的话，肯定是以这个
0: 跟人家政府这个会计中心这个账号不能对接，审核不过去。
1: 现在谁审核不过去吗？是人家对方企业那边审核不过去，还是你们这边的会计中心审核不过去呢？
0: 会计中心这边审核不过去，人家那边也没政府，人家企业那边也没法对接。
1: 对啊，我认为现在这个是你们这边会计中心的问题。就正常来说，你这个会计中心的账户，它应该不是你们村民的，不是你们村里边的账户吧？
0: 是政府的账户。
1: 对啊，这个账户不一致。如果我作为人家对方企业的话，我认为这个也不太合适啊。那除非你们变更合同，那么合同相对方那么变更成他这个会计中心的账户名称。
2: 嗯，现在主要就是说是要变更，但是企业不愿意是吧？
0: 啊，对对对。
2: 嗯。
1: 哦，这个那我们认为就是你们一个协商的问题了。这个我觉得不是，现在还不涉及法律方面的问题。
0: 啊，不是涉及法律问题。
1: 对，因为正常来说，咱们这个合同相对方，那么你开票肯定要跟合同的名称一致啊。
2: 对。
1: 对吧？
0: 对。
1: 哦。再一个呢，建议您这个针对这个具体的开票行为呢，可以上咱们这个税务部门，把你们的这个具体情况跟人家沟通一下。啊，跟税务部门他们对这块有什么好的建议？但是我认为从法律层面上来说，现在人家这个企业的要求其实并不是说是不合理的。那么肯定首先第一个，这个发票肯定要跟合同相对方的账户是一致。我认为人家这个要求是合理合法的，对吧？
0: 嗯。
1: 哦。是给您的建议是。
0: 你说这个，咱现在就是说跟人家协商，变更这个合同。
2: 嗯。
1: 对。
0: 有什么好方法没？
1: 哎呀，这个，因为我看不到你们合同的具体内容。再一个呢，这个东西看履行的方式了，履行的主体，这个肯定是要你们。这个当面根据合同的具体内容来协商确定，这个我没有见到合同之前，我也不好发表意见。
2: 那是这样吧，王先生，因为丁律师如果说要判断的话，可能要看一下你们合同当中写的是什么，还有就是他要变更合同的话，对方不是说了吗？就要减免一些费用是吧？
0: 对对对。
2: 看他当时是怎么签订的，要不然一会儿下了节目之后，丁律师联系一下你，看一下你合同，看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好吗？
0: 行。
2: 嗯，好嘞，一会儿加一下您，您通过一下，把这个合同发给丁律师看一下，好吗？
0: 哎，好嘞，好嘞。
2: 嗯，好嘞，行，还有什么问题？
0: 好嘞，
2: 嗯，好嘞，好，再见。
0: 嗯，再见。
2: 嗯，好。好的，丁律师，我想问一下啊，就是你为什么企业不愿意变更合同呢？它中间会涉及到什么问题吗？
1: 嗯，这个东西咱们目前不太好判定。
2: 嗯。
1: 或者是呢，人家企业以此为这个。条件，或者是
2: 就想减免一些费用。
1: 哎，是，所以说人家具体的原因是啥，咱目前没有看到合同，也不知道有没有跟人家沟通过，
2: 对，
1: 不知道人家具体考虑的点在哪儿。
2: 对
1: 啊，也不好。
2: 对，看了合同就有可能就判断出来，他到底是因为钱的原因呢，还是因为其他的什么权益的问题，
1: 是
2: 吧？
1: 是的。
2: 行，一会儿麻烦丁律师就是看一下我们这个王先生的合同是怎么回事啊。
1: 嗯。
2: 好，我们来看一下后台。唐丁丁白沙发了一个图片啊，我看到了，就是有一辆白色的这个吉普车占用了这个消防通道啊，这个车牌号是进 MCQ276 啊，进 MCQ276。哎，我真的想提醒大家，人标的那么明显的黄线禁止停车，哎，同志们，为什么非要就是你换个地方你停远一点不行吗？你不要觉得现在没事儿，我随便停一停。 万一有事儿的话，你担得起这个责任吗？为什么叫消防通道？为什么给你标黄线呢？

0: 同志们再次提醒大家啊，就是看到这样的车啊，有一个算一个，赶紧打电话让他挪开，这是生命通道啊，千万别这么没素质啊。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28，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丁晓东律师以客为尊，法律至上，服务多家政企、护航银行、交通、化工等行业，深耕复杂案件，善逆转局势，推进破产，致力长期公益普法，专业、可信、值得托付。山西晋华律师事务所30余年来匠心传承，以业务水平精湛、职业道德高尚为信念，护航百家政企，担当公益先锋，精英团队屡获认可，学术与实践并重，是您值得托付的法律力量。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
2: 现在是
3: 北京时间15:30了，我怎么有点饿了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见往知来，寻根五千年中华文明，宝藏运城。
1: 我是广仁王庙，住在芮城县的龙泉村。我在这里待了1000多年了，因为庙前有个五龙泉，百姓也叫我五龙庙。当年人们对我虔诚膜拜，秋风祈雨，感恩护佑。可是现在这里的泉水早已干枯，没用了，唉，没用了。
2: 谁说没用啦？今天啊，我就带大家重新认识一下这位老朋友。游客朋友们，我们现在就来到了广仁王庙。
3: 这儿看着也不大呀，
4: 这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2: 大家可别小看了这座庙，它是中国现存的四处唐代木构建筑之一。它的正殿是一座典型的唐代建筑，不仅是河东一带唐代建筑的孤立，更是我国唐代道教建筑的孤立。
5: 哦，唐代建筑有什么特点吗？
2: 大家来看，它支撑房檐的斗拱非常大，结构也非常的复杂，四个屋檐宽大高挑，每个角向上翘起，这样不仅屋顶更加结实，外形舒展而不张扬，也有唐代开放活力的风格。而且庙里没有一根立柱，全靠斗拱和横梁支撑，是唐代建筑师们智慧的结晶。
0: 2001年，广仁王庙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遗世独立，历经千年，于闹市中享一方清净，用一卯一损凝结中国人民的智慧，诉说中国古建筑史的筚路蓝缕之功。
6: 碳达峰、碳中和，这些概念离我太遥远。
7: 不，双碳就在你身边。
8: 不要塑料袋，我自己有布袋。
7: 少用一个塑料袋，减少碳排放0.1克。
9: 骑自行车上下班，不怕堵车，还强身健体。
7: 每天骑车，减少碳排放3200克。
9: 减小室内外温差，温度均衡，不感冒。
7: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节电33亿度。
8: 希望啊，我种下的这棵小苗能长成参天大树。
7: 一棵树一年可以吸收18.3千克二氧化碳，绿色低碳，每个人都能做一点。
8: 树在，山在，大地在，清洁美丽的地球在，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
0: 工商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

0: 喂，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秦先生是吗？哎，你好。
1: 啊，对。
0: 您是哪里的？
1: 永济的。
0: 好嘞，有什么问题您说。
1: 我想问一下丁律师。
0: 嗯。
1: 就是以前个人欠账，就是没有对公。
0: 嗯，个人欠账没对公是吧？
1: 对，你现在也没有收条，也没啥，就是微信上有个条子。
0: 嗯。
1: 然后我就问这钱能不能追回来。
0: 微信上有条子，你们是现金付的还是也是在网上付的？
1: 都是在网上，都是在手机上付的。
0: 嗯，欠多少钱？
1: 有个七八万吧。
0: 哦，那还不少呢。就是在微信上说过这个事儿，然后什么条子都没有是吧？
1: 对。
0: 嗯，丁律师。
2: 这个钱是多会儿？这是相当于是您是借款是吧？
1: 他这个是工程付款嘛。
2: 嗯。
1: 然后就是后来也没打条子，他现在也不给打条子。
2: 啊。
1: 然后现在为他要，他老是没钱，没钱。
2: 最后做了结算了嘛？就不管你们的这个在微信上还是啥。
1: 我总了个数，然后我给他发过去了。这个数他也承认。
2: 啊。
1: 啊。
2: 啊，那可以，你这个书面的这个微信聊天记录也是可以作为证据的。
1: 意思现在，但是现在你就是好多人已经告了他了，你钱还是拿不到。
2: 这个履行能力这是另外一回事儿。第一个，你肯定先说的是您的官司能不能打赢的问题。
1: 官司应该是能赢，因为我也咨询过，他们都是可以追回来。但是这个现在老没钱，还能怎么执行吗？
2: 是的，现在没有钱，那您是意思是，据您了解，已经有人申请执行过他了，是吧？
1: 对。
2: 然后一分钱都没有执行下来。
1: 倒是执行了。
2: 嗯。
0: 效果不是很好，
1: 都是小数。
0: 都是小数。啊。
2: 不是，人家那小数最后执行到位了没有呢？
1: 呀，你比如说上次他欠人家那个4万块钱，后来拿了有1万吧。
0: 这也可以啊，这比拿不到强。你要知道，很多这个执行案子一毛钱都拿不到的。
1: 我这现在就是你比如说现在你一告他吧，行了，撕破脸了，以后你再要钱也要不到了。
0: 不是，等会儿你这概念是错的。就是他现在已经是这样了，就是你撕破脸或不撕破脸，他给或不给，跟这个对是这个是一个关键。就是现在说的是啥？你跟第一个张先生其实是现在面临一样的情况，就是他现在这个经济状况他不是很好，就是我们现在告的话也不一定能去。

0: 所以这个
1: 你现在打电话他也接。
0: 对，这个执行回来可能性还是很大的，你包括其他也有执行回来前的这个过程，所以你这个希望还是很大的。
2: 啊，最起码你这个现在对方现在他不管说是做工程还是干啥，我认为他目前还是有一定的履行能力。
0: 嗯。
2: 啊，你比方说有的可能就欠债多了，那么工程也不做了，他没有任何的收入来源，那么呢你可能这个，那么他确实呢也没有履行能力，那你可能起诉下来可能一时半会儿这个钱呢可能拿不到手。
0: 嗯。
2: 啊，所以说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这个东西您就具体考虑一个点，那么对方到底有没有能力履行。啊，
0: 嗯，目前听你这个描述的话，我觉得还是有希望的，就是咱干等着坐着，就是比如说我怕这个关系就是僵呀或者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可能不太现实，就是我觉得通过这个诉讼的话被执行回来可能性还是稍微大一点的，这个会稍微好一点，你甚至比第一位听友的这个被执行回来可能性要更大一点。
1: 行，好的，我知道了。
0: 你可以考虑一下这个啊。
1: 嗯，好，谢谢。
0: 嗯嗯，好嘞，好好，再见。嗯，
1: 再见。
0: 好的，现在呢就是今天打电话呢就是问欠款的比较多一些，欠款真的是生活当中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每次就是一听说他名下没钱，或者说已经成老赖了，或者说已经被执行了执行不到钱，每次听到就是听友这么说我都心塞的不行，因为他很可能就要不回来。
2: 是因为现在呢可能大部分情况确实是被执行人呢确实没有能力履行，
0: 对，
2: 那么可能这也是债务缠身。哦，这个呢也有很多呢是经过司法拘留之后仍然没有把这个问题解决，那么有可能他确实是没有钱。
0: 嗯、对，是的。
2: 哦，这是一个客观问题。
0: 嗯。
2: 啊，所以说这个协助或者帮助被执行人，
0: 嗯，
2: 这块比方说有一些人家，比方说有一些这个可以完成或者是这个办做到一半的这种工程，
0: 啊，
2: 可以协助他把它完成，帮助他变现，帮助他。来给你还钱，
0: 对对对，
2: 哦，也是给大家提供一个新的思路吧，
0: 就是给他介绍点活儿，或者说帮他把这个活儿完成，
2: 是，
0: 嗯，
2: 帮他挣钱的同时，也是帮他把你的钱拿回来，
0: 对对对，
2: 哦，
0: 这个都还算是就是好的一种状态，最怕的就是你这欠着欠着忽然太多了，直接跑路了，这个就很麻烦了。
2: 哎，是因为很多确实我们也碰到不少类似的这种情况，
0: 嗯，
2: 因为他确实没招了，欠的比较多。那么有时候呢你比方说他挣上一点他给你还，他也不敢还，
0: 嗯、对，
2: 又给你还了，有可能紧接着明天第二家又找来了，我现在根本没有能力履行，你比方说有的人欠了两三个亿，
0: 嗯，
2: 那我现在刚有点起色，你说都找过来了我也不敢还，
0: 对，
2: 我一年挣上一两百万，我这两三个亿的债务都怎么来按什么比例给人家慢慢偿还。
0: 对，
2: 哦，
0: 对，其实从丁律师举的这个例子当中我觉得真的有这种情况，但是确实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确实啊，这个压力太大太大了。
2: 对，再个呢，其实对这种来说呢，你帮助他，
0: 嗯，
2: 怎么说呢，重获新生，啊，也是帮他，
0: 也是帮自己，
2: 对，也是帮自己。
0: 嗯，是。
2: 啊，这个东西也是需要大家来针对这个具体问题，
0: 嗯，
2: 具体来分析。如果这种方式可行的话，
0: 嗯、
2: 那么建议大家不行，不妨换个心态，
0: 嗯，
2: 啊，换种思路来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0: 哎，是的。
2: 啊，你比方说十个人，你把他逼到死胡同，那你真把他逼死了，他也没招。
0: 嗯，对。其实呢就是我们生活当中比如说像这种欠款这个工程款工资这个我们实在是没招，但是呢我们能预防的是什么哈，这个非必要的话咱就别借钱，这个只能是就是我们能够提醒大家的预防的东西。还是那句话，现在借钱的渠道多了去了，借不下那证明他信誉已经不行了，咱就别冒这个险了、
2: 哦、
0: 能借下那也不能把风险转嫁在你身上，你就不用借了。哎，所以还是这个逻辑啊，别借钱。
2: 对，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后台有听友啊说，匿名徐老师，现在老百姓都知道的漏洞，国家还不管管老赖吗？时代不同了，也应该改改法律呀，就跟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一样，就是还不了就坐牢。之前呢我其实真的跟这个律师讨论过这个问题啊，首先第一点就是他如果说恶意转移财产的话，其实这个很难去查。就另外一点就是如果没有恶意转移财产，他就是纯粹比如说我经营不好呀，或者说我
2: 就
0: 没钱了，
2: 对，他确实是没有能力，
0: 对，
2: 也不能一概把他定为老赖，
0: 对，
2: 他确实没有钱还你。
0: 因为之前呢跟律师讨论过，我说为什么不让他直接坐进去呢，就是为他自己的当时的这个决策失误或者怎么样来买单。然后当时啊我忘了哪个律师他跟我讲的是

0: 你让他坐进去，他永远不可能还钱了。他没有，就是你放他出去的话，他还能就是挣点钱去还一还。你要让他坐进去的话，他可能没有这个机会了。另外一点就是，穷不是罪。
1: 对。
0: 对。
1: 因为本身来说，这些年的执行措施，其实是比前多年好了很多。那么不管从咱们法院的这个金融账户的查控，还是说不动产，

0: 这个跟朋友之间金钱打交道，所以说我也特别痛恨那些你借钱的时候啊，就是什么好话都说尽了，还钱的时候啊，就是我就跟孙子似的，就是怎么着求爷爷告奶奶，人就是没钱，也经历过这种过程，非常的痛苦，也非常的愤怒。当然我觉得我个人的想法是什么，就是希望在管理层面上，比如说能不能把这一个人，你要搞企业啊，或者说要做什么事情，你个人的这个风险管控能不能纳入到这个考核的这个就是体系当中。比如说他这个人就是做的这个企业已经有风险了，可能就是濒临这个出现问题了，那这个时候他的财产能不能就是多监管一些，别就是随意转移啊等等啊。
1: 对，
0: 这个当然是我个人的不成熟的一个想法啊，是有这样的期待。但是如果说呢，面临这种完全就没钱的这种人，后来就是已经破产了，或者说呢就是没钱了等等啊，这个确实我目前没什么好办法，只能说源头上预防一下，他一旦有什么经济危机的话，就是信任危机的话，提前来管一管，别走到最后这一步。
1: 是，
0: 嗯，这个是我个人的一个想法。当然就是未来能不能就是实现，能不能对每个人经营状况有一个更好的评价，这个我们还是期待时间给我们一个答案吧啊。
1: 嗯，
0: 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47，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丁晓东律师以客为尊，法律至上，服务多家政企、护航银行、交通、化工等行业，深耕复杂案件，善逆转局势，推进破产，致力长期公益普法，专业可信，值得托付。山西静华律师事务所30余年来匠心传承，以业务水平精湛、职业道德高尚为信念，护航百家政企，担当公益先锋。
3: 那老爸，
4: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5: 快来一起下网啊。
6: 好嘞。
7: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8: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9: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5: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球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10: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2: 工商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3000，即刻咨询。

0: 北京时间的10:51，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律师帮您办。好的，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山西晋华律师事务所的丁晓通丁律师。丁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冉冉不凡这个迟到。

0: 的同学啊，他说雪妮老师、丁律师、丁晓通律师，周一早上好，打卡打卡打卡，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收到收到收到，说雪妮老师今天又来迟了，该批评就批评，批评才能长记性、不是，你等会儿，批评才能长记性，就是千百年来我从来不信的就是这句话。你看从这个上学开始，老师批评能长记性的到底有多少呢？所以啊同志，你要自觉一点，及时打卡，按时上课啊。好，来看一下，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52了，就是刚才呢我们的听友留言，雅米小陈说和这个丁律师以及大家探讨一个话题，一个公职人员驾车回小区的地库，然后呢在右转的时候就是碾压到了躺在地上的一个醉汉，导致他死亡，最后检察院这么说的，说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犯罪情节较轻不起诉，但是呢人家公职人员说了就不应该有罪啊，因为他躺在了盲区，我根本就看不着啊。然后呢就觉得我们这位听友呢觉得他挺委屈的，想问一下丁律师怎么看，我不知道大家就是听到这样的案例怎么看呢，丁律师你觉得呢？
1: 嗯，其实首先第一个啊、这个其实要根据他这个现场的具体情况来判定，因为咱目前没有看见人家这个具体的案例。其实这个过失致人死亡呢，他其实主要说的就是说呢，因为当事人，那么他过于自信，他就是认为这个，认为这个事件他可以避免，他自信认为他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或者说嘛，他自认为，比方说咱们以这个案例为例，他是自认为呢，我这么走不会把他撞掉，不会把他撞到，
0: 甚至说呢，我这么走，他按说路上应该就是空无一物的，应该是没有东西的，是吧？
1: 对，或者说呢，就是说呢，他应当预见，他没有预见，这就是说呢，对于这个过失的认定，如果说呢这两种情况都不存在，那么这就属于意外事件了，那么举个这个比较极端的例子，那么咱们在路上正常开车了，这个车速比较快，那么这个时候呢你预防不到另一个车上的人突然跳出来跳到你的车前面，你把他撞死了，那这个时候呢从咱们的这个朴素的感情上理解来说呢，作为你来说，你到底有没有过错？
0: 这就纯意外了吧？
1: 对啊，你能预见到他会主动跳过来，他从对向车道开过来，他从车下面跳过来，一下跳到你的车上面或者车正前方，你刚好把他撞死了。所以这个呢，其实就是到这个比较一个典型的意外事件。
0: 对，
1: 那这个供给大家参考，就是说呢，也是对比一下。

0: 简单的这个事情，就是当时呢也做了这个实验了，就是放了一个假人在这个死者同样的位置，然后下地库右转的时候，刚好被那个车辆的 A 柱给挡住了，然后呢就是当时数据是90%的人都看不着，就是他恰恰就是不是100%，所以可能就是这么一个事情最后判定结果的一个原因。
1: 对，所以说呢就是因为他不是100%的这个缘故，所以说呢不能把它完全定性成一个意外事件。
0: 对对对，是的。
1: 因为所以说过程致人死亡呢，就是说因为你有过错，而是这种你主观上并没有故意，那么想这个让他有这个死亡的后果，然后会发生死亡的后果。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就不是过失致人死亡，而是说故意杀人
0: 故意了
1: 或者故意伤害了啊。
0: 对，是的。
1: 所以说在这块评价的时候呢，对于这个是否没有有没有过失，
0: 还是比较严谨的，
1: 对，认定的标准还是比较高的。
0: 对对，是的。
1: 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说如果说你不是90%，而是100%，谁过来都看不到，那么这个时候呢，这就可以说是完全属于意外事件了。
0: 对，是的。所以说呢，这个真的是事无绝对，但是通过这个事情呢，还真的是需要提醒大家，就是喝了酒之后啊，你到底会干什么是真不知道，就是你躺在哪里会发生什么真不知道，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一方面呢，就是谁跟他一块喝酒啊，要注意一下彼此的安全，一定要把彼此送回家。另外一点呢，就是不要把自己喝成这样，自己几斤几两还不知道吗？喝成这样最后命都没了，还把别人啊也是惹上了这么一身事儿。当然就是最重要一点，当然我也觉得他挺意外的，也是挺倒霉的，但是大家行驶在路上的时候还是要注意这个路况，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57，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

0: 有问题的话呢，也可以继续来打电话，我们导播呢会记录大家电话，第一时间来联系大家。好的，今天就是这样，感谢大家。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次来感谢节目嘉宾，来自山西晋华律师事务所的丁晓通丁律师，感谢丁律师。好，然而不凡说，好的好的，谢谢徐宁老师，谢谢姚耀彤，没烦恼。好嘞，你俩还在后台聊上了。好的，感谢大家，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0: 则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北京时间的11:11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101.9。现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109美食秀。嗨，大家好，我是肥而不腻的嘉比。首先呢，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啊，在你的手机微信上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添加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之后，在底下的对话框直接打字儿，就可以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了。我越来越开心了，因为明天孩子们就上学了，终于在家不和我抢遥控器了，终于在家不和我抢流量了，终于在家不和我抢厕所了。我就这么点奔头，我也是太没出息了啊。好的，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没有像我一样如我一般的小丑站出来蹦跶蹦跶？

0: 纪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纪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 740-3333。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4: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5: 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不怕，打开导航总能找到目的地。感觉饿了，随时随地都能找到饭店，就算找不着，叫外卖就好了。实在累得不行，可以去酒店宾馆，总不至于风餐露宿。习惯生活在现代社会之后，就会觉得没有什么是人类做不到的。但衷心提醒下，这一切所谓的能力，到了真正的大自然面前，就会化为乌有。未知惊喜，废墟探险，小众秘境，野景区再美，也请保持敬畏，不要以身涉险。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北京时间的11:20啊，欢迎大家继续回来。现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109美食秀。嗨，大家好，我是肥而不腻的嘉比。BBLL 他就说必须的，可算是开学了，熬不住了，真的是熬不住了，对吧？我们的听友们啊，随着嘉比的年龄的增加，大家也都增加了。真的是有点熬不下去了啊。今天呢，嘉比也开了抖音直播，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嘉比俩字儿啊，家庭的家，铅笔的笔，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

什么时候能凉快起来？我老得开空调，开空调我都受不了了。第一费钱，第二费命啊。BBL 来到我的直播间说这个链子有气质，那必须的呀啊！嘉比今天穿的是今年夏天啊入手的最后一套衣服。真的，我不知道你们穿过这种亚麻的衣服吗？它真是皱啊。他说提升男人的一种感觉就是让穿这种皱巴巴的衣服，但是太皱了，他不光皱还透。哎呦，但虽然穿上能凉快一点点，但是他真的是，我走到哪儿，我站起来的时候，我都得先抹擦抹擦我的衣服，给他就捋直了。龙安说你完全可以去四川成都啊，嘉比，这样的话就不用那么热了。成都不热，成都那么热，成都不热。对 BBL

仅次于我啊，真是心思够啊，心机够啊。好的，欢迎各位朋友来到嘉比的抖音直播间啊，抖音上来搜索一下嘉比俩字儿，家庭的家，铅笔的笔，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啊，也可以关注一下我的抖音号，来看看我拍的段子啊。我这人要是好好拍段子的话呢，出去高产呢，高产呢，不是高龄产妇啊，是一个高产的拍段子能手啊。我一下出去呢，就这一会儿功夫能拍他七八条的。所以嘉比今天呢，下方小房子里给大家带了一些货啊，昨个专门给大家去选的。王姑娘已经提前卖了两天了，我是

0: 用供你念书，你就是这样回报我们？
1: 就没见过你这么笨的。
2: 有的人一生都在被童年治愈，有的人却要用一生弥补童年的缺失。
1: 不要报考外地的学校，必须留在我的身边。
0: 还要挑？你以为结婚是你一个人的事情吗？
3: 轻一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4: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
3: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5: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3: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6: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2: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7: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2: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学啦，好多小朋友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北京时间的11:35啊，欢迎大家继续回来。今天嘉宾还来抖音直播，真的是在整活呀，好多朋友都来了，谢谢你们。新中原感谢啊，在我的直播间都下单了，然后呢还说了等两天看我的猛货。福东会的这个月饼的种类啊就好多，我听说他们今年呢主要销售的是那个木糖醇的，还有状元饼，就是很多的孩子不是上大学吗，带一些状元饼在路上吃啊，或者说带一些状元饼到学校里分享给同学们，挺好的一种寓意，不光你是状元，状元见状元，一起吃状元饼才是正确的打开方式啊。那么我们在下方的小房子，就嘉比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嘉比俩字儿，家庭的家，铅笔的笔啊，下方呢给大家上了福东会的月饼，19.9元10块，但越烧啊，但越烧，并且呢我们看一下它是中华老字号，其实最早的时候啊他们都叫那个白某老字号，对不对？但是后来呢国

0: 就这个吴耕耘啊，他们的老祖宗啊，在运城就等了一辈子都没有上任当道台哦，候补道台。但是来到运城之后呢，那么远的距离，是不是到了这儿盘缠银两都花光了怎么办？他就只能啊，就是找个活干哦，去挣点钱。那他们家的那个厨师，就是做这个南式细点特别拿手的，叫什么永福啊，我现在就记不太清了啊。大家伙可以就看一下嘉宾拍的段子啊，马上就给大家发布啊。里边就讲到了，林永福吧，他呢就作为他们家的这个厨师，做了一些南式细点，沿街叫卖，后来越做越大。做大做强了，就留下来了，并且成为了运城的一个老字号啊，福同会。当时山西省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个老字号，大家伙一打听运城有什么老字号啊，他们就会说是福同会。最早的时候其实这个呢是吴家的产业，后来他们就没有后辈了，我听说我就和他们现在的老总在聊天呢，他们的后辈就没有了，后辈没有了呢，这个就归公所有了，就是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属于国企，属于国企。后来在现在的董事长刘董啊，他的带领下进行了改制，股份制，所以现在是一个股份制的老字号公司啊。大家伙可以在下方的小房子里头去看一下，看一下嘉宾啊，给大家上好了19.9，到手10块蛋月烧，到手10块蛋月烧。蛋月烧是属于进士月饼。属于进士月饼，外面是那个蛋糕皮儿，里边呢是夹心儿的啊，有各种的夹心儿。大家伙现在呢，下方小房子就已经给大家上好了，点击进去啊，直接下单就对了。这个已经是比较低的价格了，不能再低了啊。这个真的连运费都出不来，19.9要10块呀，平均一块多少钱？是不是？平均一块2块钱不到哦，2块钱不到，还有运费，除去运费呢，平均一块多不到，还都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是不是？我到他们工厂里去看过，在十几年前的时候，我就演绎过他们老祖宗的这个故事，就吴耕耘的这个故事啊，拍了一个小短片，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有这个印象的啊？都可以在公屏上和嘉宾互动一下，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家，因为他们家呢，到了那个月饼的售卖的旺季的时候呢，像这种引流的福利品呢，就不会再有了，就不会再有了。所以大家一定当下享受当下啊，不要说我等到那个中秋节前夕的时候再去购买，那就来不及了。享受当下，现在想买就买就对了，是不是？感谢。哎呀，直播间来了好多的朋友啊，新朋友老朋友都来了，谢谢大家，谢谢。我们也一直在说呀，我们1019很多的主播呢，我们组织了一个小分队啊，将会走进我们运城很多的这种知名的企业，是不是？还有就是各个乡村啊、田间地头去给大家带货，如果有这个需求的赶紧的报名啊，我们的小团队呢马上就建立起来了，就要往下走啊，到我们的田间地头啊，我们运城的这个农副产品非常的多嘛。到了秋天是收获的季节，正是我们这些小麦呀、玉米呀，是吧，各种的菜呀、瓜果呀，上市的时候，我们要把握这波机会啊，也希望更多朋友对我们一如既往的支持，谢谢大家。来到嘉宾的抖音直播间，今天已经给大家上好了，是咱们19.9到手10块的福同会中华老字号的月饼蛋月烧，属于进士月饼啊。自己去店里取不用啊，这个就是送货上门了，朋友不用去取，它不是那个团购，它是直播带货，就直接呢我们这个品就给您寄到家了。
1: 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2: 你知道开学意味着什么吗？
3: 意味着孩子终于有老师管教了，
4: 意味着家长群里要开始热闹起来了，
5: 意味着又要给孩子辅导家庭作业了。
2: 不全对，真相还有一个，那就是有学校的路段要堵车了。
6: 早一点出发，规划好路线，孩子下车就走，不要影响通行。
2: 大家互相理解，我们都不迟到。
7: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8: 先不。

0: 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1: 又能有啥诗意？
0: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1: 哎，有点意思。
0: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1: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0: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1: 人参、甘草、黄连、白芷，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0: 是啊。
1: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0: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1: 包我身上。
0: 赶紧把药喝了呗。
1: 嗨，
0: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11:49啊，欢迎大家继续回来。真的是不能太急躁啊，对吧？刚刚急躁的就是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唱了首歌，嗓子又快哑了。欢迎各位来到嘉宾的抖音直播间啊，今天特别的开心啊，刚刚有几十位朋友来到我的直播间下单，真的我都一脑门子汗的，就怕给大家介绍不清楚啊，就怕

个留着吃能行，我就给别人拿这盒子也不太方便呀。那好，那我们给大家推出了一个29块9的，不是一盒，是两盒，两盒到手29块9，看一下，两盒到手29块9啊。那么一盒有多少个？视频呢？直播呢？就在抖音上搜索一下“加比”俩字，我们再来打开一下这一盒。这一盒里头应该也是四块啊，因为它的空间就这么大。流心月饼和红豆酥的月饼，流心月饼，哎，是这种的，这种是红豆酥的。流心月饼呢，它属于那种京式月饼，看到了吗？啊，或者是广式月饼，看到了吗？就里边是那种广式的蛋皮啊。那么酥皮的就是这个，酥皮的就是这个啊，酥皮的是这个，酥皮的能更加的清淡一点啊，没有那么腻的慌，因为酥皮本身是没有糖分的，是吧？不像流心月饼的这种的，它上面它本身那个外皮就是有糖分的。一共到手两盒，只需要29块9啊！到手两盒只需要29块9，给大家上一下单啊！好了啊，现在给大家已经弹窗，像我们单位去年前年呀发的福利不是他们家的，真的就拿不出手，拿上那个月饼呢到家里头去送走亲访友的时候送给亲戚们，他们就不知道，他们说这是什么杂牌子月饼，真的人家有的村里的大爷们啊说话比较直接，又是长辈，对不对？就直接说你这是什么杂牌子的月饼，不像这个福同会呢就是老字号，在运城这边，你只要是知道我们运城的朋友们啊，就知道福同会，运城的朋友呀，或者说山西的朋友，你送这个品牌，他们都认，就觉得哎呦，你没有诓骗我，你拿一个大品牌的月饼送给了我，对不对？这个真的很实用。如果说你要回村了，是吧？村里头七八户呢，你都要去买，你买那50-60的、70-80的，那耗资也是比较大的。其实他们就是吃一吃，尝一尝，主要的区别在于礼盒的包装上，对不对？这个29块9就完全解决问题了。大家伙现在就可以来到加比的抖音直播间啊，29.9囤几单，这个囤上几单，这个啊，走亲访友这个成本也低，主要是性价比高啊，里面东西其实是一样的。你到，我不知道大家伙都到过那个福同会的工厂去吗？就他们那个工厂批量生产的时候都是一样的。就是怎么说呢，它这个流心的就都是一样的，不是说你这个盒里头供的这种流心月饼是这种的，那个盒里头供的就是高级的，不是。所有的带有福同会的流心月饼都是一种，所有的带有福同会的酥皮月饼就是一种，这都是一种，是不是？另外的一些都是一样的，它只是最后把这些月饼全部都生产出来之后呢，根据不同的礼盒、不同的包装，把它往里一搁，好了，这月饼就诞生了。不可能同样的一款月饼，比如说酥皮的或者说流心的月饼，它要造出两种不同的味道，这是万万不可能的，这个成本也高，拌馅儿呀、配方啊，对不对？再去做模具啊，这个成本很高，不可能那么做的，朋友们啊，不可能那么做的。所以你们就放心买就对了啊！加比今天给大家推的这个29块9的，29块9的也非常的划算。走亲访友，自己。

0: 围炉夜读冯骥才，听这位立于三尺讲台的老师娓娓道来。一个人就是一本书，说尽俗世里的奇人异事。世上有许多可遇而不可求的幸福，也有很多读来就能进入的梦境。捧一本好书，听有意思的人讲故事，让有限的生命生出绵长的滋味。
1: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四千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
2: 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北京时间的12:05啊，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哎呀，我这要这么个劲儿一直播下去的话，估计播到周五就嗓子废了啊。欢迎大家，我们今天呢直播间给大家上了两款福通会的月饼啊，一款呢19.9，是10块。淡月烧，淡月烧呢是我们山西晋式的月饼，就是它和那个广式的、和苏式的、京式的都不太一样啊、就是外面是那个蛋糕皮儿，为什么叫淡月烧？蛋糕皮儿啊，月亮就代表了中秋节嘛，是不是？并且它这种月饼是烤出来的嘛，是烤出来的。

了解一下。其实除了福同会以外，我还发现一个细节，就是当时给这个佛母洞捐资的，除了福同会，还有很多其他的商号。这些商号可能在历史的沉沉浮浮当中已经都销声匿迹了，唯独只有福同会还依旧在啊，依然存在啊。还有什么昌啊，我记得有个全盛昌啊什么的。好的，欢迎大家来到嘉宾的抖音直播间，给大家上了福同会的两款月饼啊，想买的话可以来到直播间购买啊。如果此时此刻你啊是在外地的我们运城的朋友，在外地工作，也想买一款老家的月饼尝一尝，你真的就你问一下你身边所有的运城的朋友，山西的朋友，你打听你知道福同会这个月饼吗？哎，他们都会告诉你的，但没有我知道的这么详细啊，就福同会的来历呀、啊，是吧，过去现在啊啊、嗯，将来我也不知道，我没有那种掐指会算的那个能力。好的，除了福同会以外呢，再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运城的其他的美食。比如说我们大家在中午了想吃什么，想吃羊肉泡怎么办，欢迎大家到中银大道啊，有一家叫孙老二底张羊肉泡，底张羊肉泡呢也是我们运城羊肉泡的其中的一个分支，亥州啊，底张啊，张店呀，东郭呀，北巷啊，这些地方的羊肉泡做的都不错啊。那你们可以到底张去尝一尝，但底张距离还是比较远。在运城也有几家正宗的，比如说我现在告诉大家的这家正宗的，它就在中银大道啊、一家曼新酒店的旁边，底张羊肉泡。他们家的那个烧羊血、炝羊肚啊，都特别的好吃啊，烧羊血。

0: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
1: 金一掌，秀一福，一位翩翩公子，少年郎。
2: 一段台步，一盏水袖，气一舒，头一昂，一折好戏就此开场。
1: 一段唱腔，一声念白，月一起，声一扬，你我共赴这梨园好时光。

0: 前幕后，一代名角终生追寻的艺术殿堂，一出好戏，中国戏曲文化的宝藏。
1: 帷幕四起，好戏开场，八方来听，喝彩满堂。你在何方？
2: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历史的福同会啊，从南方的一个候补道台来到运城，然后一辈子候补道台没做成，但是做对了一件事儿，就是给我们带来了南式细点，然后慢慢的开始结合北方的做月饼的方式，就生产了很多的月饼。在老年间的时候啊，我们大家都知道父辈啊或者爷爷辈的时候，他们想买几盒月饼啊，在那会儿那个供销紧张的情况下，那到福同会门口都是要去排队的。原来他们厂里也说，就我们家的月饼呢，是那大车呀停在门口，全省各地的、全国各地的过来拉货。哎呦，门口那都车都停不下了，根本不需要去做任何的推广。在以前的时候呢，他的创始人啊老吴家也没人了，在改革开放之后呢，这个就已经是国有了啊，是一个国有企业，再到现在的块到手十块。第二个呢是礼品盒装的，就是有一个小袋子可以提的，里头有两盒，一盒里头有四块，这个呢就可以走亲访友送朋友，这是29.9块啊，到手8块月饼。在嘉宾的抖音直播间下方小房子里都可以看到啊，想买就赶紧买啊，最后的5分钟了啊，5分钟之后呢我们的直播就结束了。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来。看一下后台很多朋友在留言啊，Quintans 他说，你可不可以把我的那个名字读对，一个名字而已，计较他如何，对吧，你读我的名字读错我都不在乎，再说我也没读错呀。好的，潇洒人生给我们回复了高速，想了解高速方面的消息呢，直接在后台回复高速俩字儿，弹出链接，点击进去详细了解。下面的时间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呢是大晴天，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19度。那么到了明天呢是大晴天，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9度。后天呢依旧是大晴天，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6度。到这儿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伙的守候收听，明天再会，拜拜。

0: 总是家乡的景象，我的祖祖辈辈何尝不是桃花源中人。
1: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祖屋和它鲜红的楹联。云对风，雪对雨，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故乡就是用这种方式和每一个来客对话。
0: 村落是乡音，是孩童的笑颜，村落是斑驳石碑上的悠悠历史，是游子心头浓浓的乡愁。
2: 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1: 故乡啊，愿你以本来的模样生长，就像那逐水而居的候鸟。无论我们走多远，你是回忆和心灵落脚的地方。
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也棒了，
1: 午饭好好吃呀。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

想家跟大家来聊聊你家里面各个不同房间的配置。其实呢，在上周的节目当中呢，有跟大家分享到说，诶，很多朋友发现我们现在呢很多户型去看的时候呢，会发现它的这个客厅呢相对来讲是越来越大了，但是这个卧室的话呢是在比较小的一个空间当中啊，甚至有些朋友说，诶，是不是感觉有点没有发挥的余地。那除此之外的话呢，就是你们家比如说你去买这个房子的话，你一般要选择几室的，需要几个卧室。就以前的话呢，大家都会有一种观点和看法，就是我买房子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的预留一间啊，别人说，诶，这是什么，我们跟很多这个家人朋友介绍的时候就会说，诶，这是我留的客房。那其实呢，近些年的话，我们会发现走亲访友的时间可能会相对来讲不像之前那么多。另外的话呢，我们也很少会在朋友家去留宿，那也导致呢很多家里面的这间客房呢其实就总是一个空置的状态，除了不停的去打扫，对吧，去换一换这个床品，空置的状态就是很一年当中可能很少有时候能派上用场。那很多朋友就说了，那家里面还非要留这个客卧吗？常年当摆设，根本就没有人住啊。其实呢，对于家里面多出的这一间房间啊，就是我觉得我们还是有必要去做一个预留。但是呢，应该如何来设计它呢？其实不用硬去做卧室，对吧？比如说你不住人，那你可能就别把它留作是客卧，可以改造成别的空间，然后让它的这个弹性会更加充足一些。随着人口的增加呀，或者偶尔有一些客人要去留宿的话，可以去做一些这种轻微的调整。哎，我们来看一看都有哪些方式啊。有些朋友的话呢说，哎，最直观的方式还是直接做成独立的书房，放家里面少量的这个书籍，孩子呢能够看书学习，大人呢能够办公啊打游戏，这实用性拉满的一个状态。那很多朋友说，哎，我们家就两个小年轻啊，现在呢还可能几年内还没有要孩子的打算，那你也可以直接把它设置成这个电竞房，就年轻人的首选，摆上这个双

0: 纪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纪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 740-3333。
1: 向南迁徙的大雁又在老家的河畔落脚了。我觉得留住候鸟的是这片古老的村落。
2: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块淹没年代的石碑。爷爷的爷爷曾在碑下讲述古老的故事。

生活有温度，好物有态度，好物好味好服务，用心陪伴美好生活。欢迎走进1019品牌联盟，1019把好生活装进耳朵。1019品牌联盟由富力强炒货冠名播出，运城炒货哪家强？本土好味富力强，富力强炒货，咱运城人自己的品牌。

22:46，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这里是1019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梦想家，我是你的安家搭子运阳。啊，那这时段的话呢，我们又会为大家推荐什么样的美味呢？我们说进入这个季节啊，讨论比较多的是什么呢？那可能就是月饼了。上个时段好像有听哎嘉比为大家推荐这个什么冰皮月饼啊，那下面的话呢，运阳要为大家推荐的也是这个季节，而且呢就是极具富丽强他们家特色的这个月饼也要上线了啊，已经上线的一个状态，大家呢都可以去品尝一下。就是生活当中不知道喜欢吃月饼的朋友们，大家都比较喜欢什么馅儿啊，喜欢甜的咸的，在咱们运城的话是不是相对来讲喜欢吃五仁月饼的朋友会比较多呢？那富丽强他们家的话呢，我们说他们就是有很多的坚果对吧，有很多的炒货，那他们家的月饼的话呢也把不同的坚果呢去进行了一些分类啊。我觉得如果喜欢吃五仁的，但是觉得可能有点过于均衡的，你又格外喜欢吃某种坚果的朋友们，那可以说是有福了。比如说啊，近期呢他们推出的这个月饼啊，这口味就是比较丰富的坚果月饼啊，一整颗一整颗的坚果吃在嘴里面都是能够很好的感受到啊，都有哪些馅，也会配上一些花生碎儿呀，就是我们常态化的这种五仁月饼当中会有的一些馅料啊。除此之外的话，还有很多朋友说哎，我就喜欢吃那个巴旦木，那巴旦木的果仁儿来了对吧，核桃仁儿的也有啊，还有一个呢是这个南瓜籽儿的，有些朋友说哎，我平时可能就比较喜欢这种焦香的味道，那么这个月饼也可以去选择。很多朋友说哎，那我去买的话我买的是哪一种，我说他们家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点心，包括之前呢为大家推荐的这个板栗饼，他们家的这个板栗肯定不用说了，就是招牌对吧，冬天是招牌，夏天呢还会有这个冰板栗，然后呢这板栗饼也是做的非常的地道啊，就大家去买月饼的同时也可以来看一看，这样的一些降下来进入秋天，那么这样的一些点心的话呢也是一种暖心暖胃的一些小零食了。除此之外的话呢，老人小孩都能够吃得到的补充营养的，像之前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高钙的海藻片啊，还是早晚都可以去享用，然后呢后切蛋酥也可以作为孩子们开学比如说作为早点当中的比较重要的一项了，也是比较软糯的，然后营养比较丰富的一个产品了。那大家呢路过富丽强的专卖店啊，可以随手带上一小份儿，也可以选择在线上购物或者是选择外卖的方式都是没有问题的。好的各位，那1019品牌联盟的时间在这里的话呢，也想跟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分享啊，如果说你也有一些好的产品，或者是呢苦于你的品牌呢没有更多的人知道，那大家呢也可以加入到我们109的品牌联盟当中啊，那当然要告诉我们你是什么样的产品对吧，然后呢我们可能会根据你的产品来帮他量身定制更合适的一些让大家知道的方式，推广的一些这种方案吧。那参与品牌联盟的方式也很简单，大家呢记得点点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后台，可以留下你的品牌啊，留下你的那个王炸的产品，留下你的联系方式，那我们也会根据你产品的特点的话呢，可能会在不同的时间段啊，或者通过不一样的一些形式啊，比如说线上的一些推广呀，线下的一些这种活动啊，包括呢线下朋友们的一些体验呀啊，来让更多的消费者能够了解到你的那个品牌和你的产品了。好的，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呢共同来分享到的是跟选房啊跟装修

相关的一些话题。那收音机前的您呢，最近是不是也在装修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刚装完房子的一些朋友啊？有没有一些好的经验？也欢迎大家可以在公众后台来分享啊，跟线上的朋友们一起来讨论讨论啊，包括你遇到的一些难题和纠结，也欢迎你发在后台啊，主播一起来跟你聊一聊，帮你一起来选一选喽。

0: 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1: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2: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

0: 秋连绵，
1: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3: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0: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4: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5: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6: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你是否想过你的家其实是一个未知的星球？
1: 每一块砖瓦都是独特的基因密码，每一处设计都暗藏着生活的奥秘。
0: 欢迎登录宅心人研究所，我们是你的家居解码人。
1: 资深设计师倾囊相授，行业大咖指点迷津，
0: 我们将用专业视角带你探索家居世界的无限可能，
1: 破解装修难题的终极密码，
0: 打造理想空间的灵感源泉，
1: 规避家居陷阱的实用指南。
0: 宅心人研究所，解码空间基因，重塑理想生活。准备好了吗？和我们一起开启这场奇妙的家居探索之旅吧。

13:01，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守候，这里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梦想家。这时段宅星人研究所还是要跟大家来唠唠关于装修的那些事儿啊。其实我们说很多朋友装修之前啊，就会大批量的去刷各种各样的，比如说视频啊、图片啊，来看一看当下的这种流行的趋势啊，甚至是选择一些可能自己喜欢的风格，或者说哎，我就要这种，我就要照搬它一模一样。大家装修的时候会不会也会有这样的一个阶段呢？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会提到一个点，那就是网红设计。为什么说是网红设计呢？可能是当下某个时间段比较流行的一些元素了。但是啊，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的一个点是，我们看到的都是这种比较治愈的，或者是呢比较完整的一个角落，或者是呢比如说一面墙。

或者是呢一个比较小的细节，那么可能这些细节都是在比较好的光线下，或者说是比较这个高清的这种拍摄的设备，或者是更好的角度去呈现出来的。我们会发现呢，很多网红设计反而是对细节的要求是很高的，就是一旦某个细节出错了，可能就会沦为翻车现场了。我们来说一说比较流行的，像比如说这种极简翻车的放大镜，哇，家里面的每一个角落好像都照亮了，容不下一些小小的瑕疵啊。还有黑色的卫浴，大家去选择的时候觉得说，哎，很有高级感，也是那种就是极简风，但是使用的过程当中又会发现说，哎，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水渍，甚至有的时候会去泛白。那么今天的话呢，我们就帮大家来盘点盘点几种比较容易出现两极分化的设计，来帮你避避坑了。先即使多的生活哲学，哎，我们再看一看，其实它还是有一些要求的，比如说对房屋的结构，对吧，墙面的这个平整度，收口的细节要求都是比较高，你比如说工艺不达标，你可能就会变成简陋风。更要命的是极简风呢，需要大家在生活当中有比较强的这种收纳的习惯，不然的话呢，你生活当中杂物没有地方放，你就瞬间就感觉打回原形了，反而会显得更乱。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就不是说空无一物啊，而是藏八漏二。尤其是很多朋友说，哎，家里面有孩子的家庭，对吧，尤其是过一个暑假还谈什么极简风，迫不及待的希望他赶快归笼吧。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还需要去做一些就生活当中有一些灵动的空间在，而不是那种比较板正的或者是空无一物的感觉了。说到风格的话呢，现在很多小年轻人也会喜欢说，哎，我小户型，那我不然就去做一个原木风，对吧。原木风的话，它是以这种天然的木材为核心的，搭配的这种浅色过多或者是过杂，或者是与一些就是看起来相对廉价的这种家具去搭配，就瞬间的话就会感觉说，哎，怎么感觉回到了就是十几年前20年前的那种风格。原木风的核心的话还是要在于一个统一和克制，不然的话呢就是色彩和纹理的一种灾难了，就是原木元素不要过量，你基本上控制在全屋的60%以内，所有的木色就要选择统一的木纹啊，不要出现比较明显的这种指接的纹理。还有刚才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无主灯的设计啊，通过这个筒灯啊、射灯啊、灯带的组合，让家里面的照明呢均匀没有死角，光线的层次也是非常丰富的，氛围感比较足。但是这个就要看你的一个设计了，如果说你设计不当，就可能会出现一些照明的死角，或者是因为防眩光没有做好，就一抬头就说，哎，我怎么睁不开眼睛了然后呢还有一些的话就是无主灯会放大硬装上的一些瑕疵，比如说，哎，你家里面墙面可能比如说裂缝了，或者有一些小坑，对吧，所以说在其他方面的细节也是要做到位的。正确的做法呢，我们还是要选择这种防眩款的灯，合理的分区控制开关，墙面的平整度也要够好，才能够呈现出更好的氛围和高级感。大家有没有踩过一些这种网红设计的坑呢？也可以在后台留下你的观点。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0
2: 尺新概念。
3: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4: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3: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4: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5: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6: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7: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8: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9: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0: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11: 谢谢你，
12: 谢谢你，
13: 谢谢你，
14: 谢谢你，
15: 谢谢你，
16: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7: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8: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到理想空间的灵感源泉，
1: 规避家居陷阱的实用指南，
0: 宅心灵研究所解码空间基因，重塑理想生活。准备好了吗？和我们一起开启这场奇妙的家居探索之旅吧。
2: 13:15，欢迎各位持续守候，这里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梦想家。来看一下后台的听友 board 就说了，哎呀，尤其是原木风，我参观过的几乎都是那种廉价土味儿。所以说我们说除了

还有这个五金的这个卫浴啊，就大家去看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说，哎，我就喜欢那种低调奢华的，然后呢，感觉龙头啊、花洒呀，就是不要那种传统的银色啊，自带酷感，然后极简风，很高级，瞬间能够提升这个卫生间的颜值啊，也是网红卫浴的点睛之笔。但是你想一想，我们现在的水质，对吧？你跟风装了这个黑色的龙头和花洒，可能住半年就后悔了，表面可能都是一些泛白的水垢。黑色的涂层的话，因为你要频繁的去清理它、清洁它，也有这种涂层脱落的风险啊，可能会露出里面的金属色，就比较难看。所以说，我们还是要选择一个，一个是质量比较可靠的，另外就是你有没有那么强的精力去频繁的去清洁它。我们来看一下冰镇夏天在后台留言说，全屋不吊顶怎么做不翻车呢？全屋不吊顶的话，就是首先还是要看一下你房顶的这个平整度，我觉得这肯定是一个点啊。另外的话呢，就主要还是在灯的选择上了。那你的很多的这种比如说你要去做一些筒灯啊，筒灯可能就不太好做，你就去做一些射灯，要提前设计好它的这个线条。另外的话就是你顶部装饰出来的话，要跟你的这个房间比较搭配。其实如果说你不去做这个的话，肯定还是以极简风为主啊，包括你那个灯的这个轨道的选择呀，都很重要。而且你如果是做不吊顶的话，就不太建议你像以前的话，可能我们就是比如说安一个吸顶灯或者安一个大的花灯，像这种呢可能就不太适合你。你还是要去走一些灯轨，然后去做一些这种射灯啊这样的一些组合，装出来的话可能相对来讲会更有高级感。就除了你这个吊顶之外，你还有你在风格方面有没有去做一些确定呢？这个的话可能能够有更好的一个建议给到你。

我看到后台朋友发来，姚海胜说三个月的心血，这是哪个啊，给我们发来他自己家里面选的这个脚垫啊，就是这种还是比较温馨的一个选择吧。地面上这个我看的不是很清楚，这是地垫吗？还是在地面上去做的一些什么样的处理呢？啊，各位最近呢，如果有在装修啊，也可以分享一些好的经验，或者是爱地垫儿，地垫儿还挺统一的，跟你们家走廊那个头的那幅画还是比较契合的。那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聊到的，主要还是一些这种网红类的比较容易踩的坑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嵌入式，有朋友说到了嵌入式的垃圾桶。这嵌入式的垃圾桶，我觉得对于懒人来讲的话，是不是还会带来一些就是更多的这种打扫卫生的负担？我觉得看着还是挺美的，但是我个人会有点接受不了这种嵌入式的垃圾桶，就隐藏在橱柜当中，表面看不到垃圾，厨房整体看起来更整洁，是洁癖党的福音吧。好，我们来看到杨海生就说了，哎，就是和走廊画来提升点缀。对啊，所以他这个风格还是特别统一的。但是刚才你像网友提到的这个嵌入式的垃圾桶，我觉得嵌入式你可以各种什么洗衣机啊、冰箱呀、电视啊都可以去嵌入，包括烤箱啊，还有很多那种嵌入式的饮水那个直饮机都可以去选择。但是这个嵌入式的垃圾桶实在是，我觉得主要是比较容易被遗忘，然后你这垃圾桶在里面夏天都有可能会发酵，滋生这个细菌和异味啊，这个不太建议大家去选择吧。我觉得还是传统的垃圾桶会更方便。还有哪些这个网红的设计呢？大家也可以一起来说一说啊。其实我觉得就是装修的过程当中，还是不要就是盲目的去跟风，就是你要看一看是否跟自己的生活习惯去搭配啊。就生活当中很多朋友就会说，我到底应该选择什么样的一种风格呢？哎，当下就流行什么，很多朋友，哎，当下流行这个新中式，

0: 是不是看起来会比较高级，或者有些朋友说，哎，当下是不是流行什么极简风？我觉得还是要看你个人的一个习惯。你比如生活当中，我有一位朋友，他其实内心就是那种很小公主的那种，一直以来就是比较喜欢那种田园风啊，就是比较花哨的这样的一些软装的配置。我说没有关系啊，你可以坚持你自己的喜好。他说我就不喜欢那种看起来就是那种冷淡风。所以你装修的时候还是要跟你的居住习惯去进行一些搭配。说到那种，但是我会看到就是很多人虽然家里面东西很多，他也是会做的井井有条。就在网上有刷到，就像伊能静他们家就属于整个空间当中就是层次非常的分明，然后呢各种各样的物件特别多，然后排起队来整整齐齐。像这种的话，如果你能够打理得很好的话，也不失为一种风格。不是说所有的人都把东西都收纳起来，然后可能有的时候自己找一找都已经找不到了。原木风不吊顶啊，80×80的直纹木纹的瓷砖，对对对，这个是可以去搭配的。然后像你刚才说到的那一种，就是那个不吊顶也可以。我觉得你做这种原木风的话，是可以去做这样一个选择，就是说去灯轨去做一些射灯啊，因为它没有办法很好的去隐藏了，所以你不能去选择一些比较厚度比较厚的一些的这种灯具啊。另外它因为线条的话还是可以在这个轨道当中去做一些隐藏的。其实我觉得你也可以去看一看，一些如果是这种不做吊顶的这种都可以到商场当中啊，你比如说居安之家啊，大明宫啊，我们去看一看。其实很多商场的那个装修它上面都是没有顶的，然后它会有各种家具的一个这种样板间，我觉得都可以去做一个参考。整体来看我觉得可能黑色的轨道会相对来讲更高级一些吧。如果是去做白色的轨道，还是要看你顶面跟墙面还有地面的一个整体的衔接。好的，朋友们呢，今天呢我们还是在线上会跟大家唠一唠关于装修的各种各样的话题。其实装修的话也是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就是看你个人的一个喜好，根据你的预算能够更好的呈现你个人的一个调性，包括就是你后续去使用的时候符合你的生活习惯所带来的一些便利啊。所以说也欢迎朋友们呢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来畅所欲言，可以把你最近总结到的一些经验啊，踩过的一些坑啊，还有你的一些纠结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了。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呢也非常的有限啊，欢迎各位可以在周一到周五的中午的12:30到13:30来锁定你好梦想家，跟大家聊聊关于这个装修，关于选房，关于如何来提高你的生活品质。今天的话呢就先跟各位分享到这里了，明天中午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来聊一聊。稍后呢将会进入到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来看一看陆队长要带我们去哪里了呢。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4: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3: 天使白。
4: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4: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5: 消防橙。
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敲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7: 这是6000年前新石器时代的一个原始部落。
8: 爸爸爸爸，咱们家的盆摔碎了。
9: 那爸爸赶紧再做一个，这回做一个红色的盆，画上黑色的画，怎么样？
8: 好啊好啊，太棒了。
7: 这是一支1958年的中国考古队。
9: 你们快来看啊。
10: 哇，太漂亮了，这简直就是艺术品啊。
9: 你说的对，这件陶瓷它的颜色就呈现出一种美感，你看看这
11: 就会变成彩色的陶瓷啦。
12: 冬装彩陶是探索蕴藏仰韶文化以及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重要象征。
7: 黄河泱泱。

渭水汤汤，一桃成李，与华相宜，华夏之源，天地酝酿，感受古中国，共赏新运城。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上学啦，你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je ne sais pas.
1: FM 1019带你玩转梦想城市，
2: 三 D 立体式旅行，
1: 全新企划《城市漫游记》已上线。
3: 那年我在撒哈拉，
1: 把自拍杆插进了骆驼的网上，用脚步丈量中国地图的褶皱，
2: 用好奇心解锁每个坐标的隐藏副本。
1: 起飞位指南来喽，一起去旅行，请打开飞行模式，出发。

系的各位，13:35，正所谓旅行不设防，人生要出框。这里是带你玩转梦想城市的一起去旅行。各位好，我是行走江湖混吃混喝爱音乐爱旅行的露露，希望可以带着大家走南闯北，分享新鲜事儿。你们可以叫我陆队长。本节目将会来聚焦本土文旅感受乡旅慢生活，当然也会挖掘更多的小众旅游目的地啊。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也希望可以带着我们各位听友的耳朵一起来冲冲冲去旅行咯。那今天我们的目的地到底是哪里呢？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状态放飞自我了呢。也不知道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哈，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你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周一周一哈，也希望大家呢是生龙活虎的，不光只有在周五的时候是生龙活虎的哦。 OK， 欢迎大家，也看到很多朋友在后台签到打卡了，再次来欢迎各位，欢迎我们的星星，说露露中午好，今儿你怎么这么亢奋呢？咋的了？我喜欢上班不行吗？当然我们今天节目里啊，也要伴随着如此的高温，伴随着如此秋日的秋老虎，伴随着如此亢奋的露露，开启今天我们去往哪里呢？其实生活当中哈，我们全国这么多地方可以值得我们去的地方太多太多太多了。还有一些朋友在说，想问一下你们最近有什么规划，要出什么团，要去哪里玩呢？如果大家真的很感兴趣，那就狠狠的期待一下吧。或者一起来说一下哈，你最想去到哪里玩，我们会根据大家的需求，也会根据各位听友你们自己的想法，我们一同去解锁到更好玩的一些旅游的方式啊。其实我喜欢玩一些大家没玩过的不一样的，就比如说我们这次就是带着所有的听友去到韩国，也算是电视台的一次尝试啊。当然感谢我们领导给我如此一个发挥的空间，让我的活动可以圆满举办，再次在节目当中感谢我的领导。那下一次将会去到哪里呢？各位其实也可以狠狠的来期待一下了。我一直对我们当地的一些大众的旅游路线，或者大众的出行方式，以及大众的一些解锁目的地的方式，我在想，如果大家可以选择的话，各位其实可以选择到更成熟的旅行社，对吧？更有质价比、更有性价比的一些旅行团，为什么要选择电视台呢？那这个时候也衍生出来了，我一定要给大家带点不一样的。所以希望各位亲爱的好

好朋友们可以狠狠的来期待一下了。北京时间的13:38，眼看的后台听友在持续签到打卡。当然我们互动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来到我们的后台一同来留言互动就可以了。各位也希望看到后台所有听友的签到打卡喽。实话讲，马上就要到国庆了，就只有整整一个月的时间了。我不知道大家对于国庆的想法和期待值是什么样子的。总之对于我而言，我不是很期待。但今天呢，我要为各位在国庆专门推荐一个反向游的天花板。这座沿海城市啊，被福州代管。哎，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个城市它肯定也是糯叽叽、甜滋滋的。这个城市呢，它和平潭县相望，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去平潭看蓝眼泪会非常的快捷，以及非常的方便。然后呢，它从福州出发只要15分钟，所以啊，就既好吃还不缺海景，真的到这儿是惊喜满满。但是它就好像一个小透明一样，文艺湛蓝的海水。木有人晓得它，古早的寺庙和广袤的草原，木有人晓得它，壮观的山峰，没有人晓得，还有清新的空气，也没有人晓得。重点是，没有人晓得这座城市哦。所以啊，它会让这座本来应该默默无闻的城市呢，就会显得更没有存在感了。但也正是因为这个样子，让它也成为了最特别的存在啊。在这儿呢，是枕山面海，拥有比厦门更加干净迷人的海岸了，还有平潭同款的风车大海，海边非常的安静哦，一切又在闽南的古早味里，也掺入了很多很多海风的纯净和清爽。这里呢，有被称为福建小瑞士的大草原，是绵延800亩的清新，可以一路开到山顶，绵延到绿色的草场，仿佛置身于宫崎骏的动漫世界，随手一拍都是治愈系拉满的大片了。而且这里有中华奇梦第一山，连旅游达人徐霞客都忍不住赞叹了，翠竹满山，山水秀丽，这里还有登山电梯，不爱登山的人也可以一览众山小，哇哈哈哈哈。哎，总是挺好玩的，挺美的啊，真的是有不一样的南方城市的这种气息和元素了。当这里还有不输莆田的古早寺庙，人呢与神体相邻，信仰在烟火当中。穿过悠长的街巷，是缭绕香火自庙宇间腾起，熙攘的叫卖声遥遥传来，世人也就造就了与我们神底为邻，各自偏安一隅了。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个地方啊，也希望你们可以狠狠的来解锁一下。当然更值得称赞的呢，是它这里的美食，因为这座城市自带美食天赋，很少有这么一座城市啊，美食包罗山海，但是又很接地气。但这儿呢，真的是做出了满分的答卷啊。你到这小城呢，行李还没有放下，胃就已经被满街的香味所包围了。在这儿你可以得到千变万化的福建美食，也能尝遍那些隐匿于平常烟火当中抚慰着人心的小吃。清晨的一碗拌面加

0: 今天带着大家的耳朵感受一下福建的福清，简称蓉啊，那是有中华梦乡、海滨邹鲁的美誉，所以各位一起来狠狠的期待一下，期待一下我们这里的三福之城，我们在稍后继续，不见不散喽。
1: 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2: 全力帮办，
3: 全力帮办，
2: 快乐无限，
3: 快乐无限。
2: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13:50，再次来欢迎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Birdy， 也希望所有亲爱的好朋友赶紧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来到我们的后台一同来留言以及互动了。有人说露露啊，想问一下你怎么这么瘦啊？你们天天喝西北风，你们试试，你们也瘦好吗？来看到我们后台听友飞逝徒留回忆说，空港南北桥已经堵了，快来交警疏通一下。 OK， 那我们第一时间呢也会跟盐湖交警来进行一个分享，会第一时间呢邀请我们交警人员来到现场来进行疏通我们的交通啊。所以说各位朋友，空港南北桥目前如果说您要途经此路段的话，可以来选择绕行啊，因为目前这里已经堵车了。也希望各位听友如果在路面上有任何的突发情况以及突发路况的话，可以第一时间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来到我们的后台当中哈。作为一起去旅行的节目主持人，我会依然带着各位的耳朵去旅行。今天我们的目的地会是哪里呢？我们的目的地啊，就是福建的福清。也想问一下各位亲爱的听友们，你们是否有去到过、有解锁过这座城市呢？哎呀，总之这儿呢，现在哈有吃不尽的美食。曼吉多的古早生活呢，被称为三福之城。之外啊，如果在国庆节，因为现在已经8月31号了嘛，是8月份的最后一天，那大家如果在9月份一个月的一个准备时间，可能会有很多选择，但是真的很建议大家去到福建福清哦，因为呀别的地方都太多人太挤的了，别的地方人都太多太多了，所以希望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可以尽情的地瓜饺子、番薯丸、碳水脑袋到这儿啊，真的你会觉得做梦都会笑醒啊。纷繁复杂的福建小吃啊，也会让你从早炫到晚。来说一下光饼是什么，想问一下我们直播间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是否有解锁过光饼这道美味以及美食呢？都可以来说一下啊。其实这光饼啊，就人福建人的贝果，哎，就咱这边的馒头。它呢，但是比那贝果更加硬脆一些啊。而且呢，在人家福清已经流传几百年了，相传民国时期就已经风靡了大街小巷，

点呢，金面银边儿，铁底棉花心儿，哎呦，酥脆的光饼啊，也是福建最具市井小吃的一个美食了，更多的是一个福清的一大特色了。这个看起来就跟咱这边的油馍，但是蘸满了这个芝麻。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喜欢这样，更像福这个大新疆的馕一样啊。据说它呢是经过这个黄土炭炉烤制而成，铁皮呢是光亮的，饼底是酥香的，饼芯呢是柔软特有嚼劲儿的，略带点咸咸的味道，有一股朴实的麦香了。所以呢，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进行来嗨聊，感受到周一的快乐。虽然你们周一可能不快乐，但是希望大家听到我的声音就会狠狠的快乐起来喽。

0: 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1: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睡的14:06，再次来欢迎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Birdy， 这里是 FM109， 一起去旅行，我是你的露露陆队长。当然在今天节目当中，也希望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可以来继续来锁定 FM109， 如果可以的话，在大家保证安全的前提之下呢，通过抖音来搜索主持人陆队长，正在线上等待着你们哦。欢迎 Miss Young， 欢迎大家喽。今天啊，我们在节目里跟大家分享的一个目的地呢，是福建的福清，这里有非常多的一些美食，比如说光饼夹，你们可以猜一下是什么好吃的，什么美味啊。聪明的福清人呢，只吃2块钱的光饼还不够啊，这个光饼有点像我们当地那个汉堡披子，但他们那个是油炸的。除此之外的话，他还延伸了光饼夹，对光饼进行了一个再创和升华，把这个光饼给它掰开，中间夹什么？各位亲爱的朋友，欢迎所有亲爱的好朋友和老朋友啊，来到我们今天直播间当中，跟大家一起来畅聊一下我们的福建福清。光饼夹，中间夹红糟烧肉、油豆腐、面筋、包菜炒肉，哎呦天哪，一下就变成了万物皆可夹的美味了。应该没有人听到我流口水了吧。尤其呢是夹五花肉啊，红糟烧肉，每一片肉都饱含着浓郁的卤汁儿，色泽红亮，看起来就令人是哎呀妈呀，食欲大增了。重点是什么呢？中间的这种肥卤肉啊，虽然看起来是比较腻的，但是加上改良后的油炸酥脆的光饼，两者相结合，也激发了肉香，也中和了油腻，越啃越香。据说现在在西安吃那个饼子夹，不忘初心说的我都饿了。莫奈奈茶说河东三丝儿，欢迎小打小闹啊，说陆司令中午好，中午好了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想问一下大家是在盐湖区哪个路段在陪伴着露露啊？只希望此刻在路上，虽然天气很热，也希望你们一定不要打盹儿，一定不要犯瞌睡啊！如果真的瞌睡的话，来到我的直播间，让我们边聊边嗨吧。实在不行，咱们也可以来连线了，好吗？听说现在在西安吃饼子夹肉，里面非常流行加一大片那肥肉，是这样的吗？就是猪皮，虽然很腻，但你别说，我还真想尝试一下。有天晚上我突然特别的饿，然后的话我就开始翻那个抖音，我就翻着翻着就开始，抖音它似乎那大数据听到我肚子在叫了，听出来我馋了，听出来我饿了，推过来全都是一些吃播，还有我喜欢的一些主播拍的一些美食的 vlog。老天爷呀，这个世界上怎么可以有一种饼子夹里面是夹猪皮的？就是你知道那种夹纯瘦肉之后呢，上面再铺上一层厚厚的猪皮，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概念和感觉？

感觉，这种感觉简直就是，就是晚上的时候，我的那个心，我看到他之后，我的那个心像什么？就像那个尼姑庵的落叶一样，啊，就是那种青黄不接，而且那哇凉哇凉的，我太想吃一口了，所以我当时就发了一个朋友圈，就是那种说，如果说可以急赤白脸去西安吃一顿美食的话。你会吃什么？大家清一色的，就是一定要去什么，一定要吃什么小炒啊，什么锅南烤肉啊，还有哪一家的那个饼子夹和凉皮儿？哎呀，总之好吃东西太多了。不要说只爱吃猪皮不爱吃肉，你只爱吃猪皮，但是你不爱吃肉，你说你这话听起来那真太矛盾了。猪皮不是肉吗？你是不喜欢吃瘦肉是吧？你喜欢吃猪皮这样的一个肉的质感和口感。

0: 小友说哈，每次孩子都去县医院斜对面老马家，半夜十一点了去调个猪皮。啊，真的吗？哪个县呢？我想知道一下。菜鸟爱动手说，很多乱停车打110让贴条可以吗？那当然是不可以的，这事儿他不归110管。好了，如果说大家想要曝光一些乱停车哈、违法违规交通这个法规的一些车辆，不管是私家车主也好，还是我们的运营车辆也好，大家都可以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运同广播啊，把他的车牌号或照片直接发到我们的后台，我们可以在节目当中来曝光他，也是可以的，好吗？好了，各位，那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一时间呢为大家带来的资讯了，也希望大家可以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解锁到更多的关于福清的一些好吃的、美味的、好玩的。如果您此刻正行驶在路上的话，都可以来通过抖音搜索主持陆队长，正在线上跟大家来 say hello。
1: 哎呀，好久没有坐在一起打牌了，哎，你快出啊。
2: 你等等啊，我再看看。
1: 还看什么呀，对三你都要不起吗？
2: 啊，我好像少张牌。
3: 少张牌？
4: 一副扑克牌只有54张，却能延伸出无数种玩法，这些玩法各不相同，但最低要求都只有一个，不能缺牌。
2: 我们的地球也一样，尽管纷繁复杂，可一切也都在按自己的规则运行，每一种生物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每一个物种都关联着其他物种的生存，它们缺一不可，
5: 请保护它们，让世界继续多姿多彩。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7: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6: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7: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6: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7: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8: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9: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邢吴优，FM16。

是对14:15，再次来欢迎大家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吧。在今天节目里跟大家分享到的是福建的福清。如果说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特别好奇啊，在这里有什么样的美食，那我们可一定要跟大家好好来说一说了，好好的来说道说道了。地瓜饺子，你们喜欢吃地瓜吗？你们喜欢吃饺子吗？当地瓜和饺子合二为一的时候，这种就是1+1=2啊，当然不是咱运城的融合1+1啊。但是呢，咱们运城的融合1+1呢，是有非常多的一些百货以及我们当地的一些特产，还有一些我们当地代表烟火气的一些本地美食。都是可以供大家来进行选择，重点是性价比巨高。大家如果说在运城买东西的话，我应该没有人不知道融合1+1吧，应该都会第一时间来选择融合1+1吧。但是呢，今天跟大家说到这个福清的饺子，

饺子，那真的是口感是糯叽叽的，是很多当地人的心头好啊。重点是可咸可甜可好吃，它呢和肉丸是有点像，但是会放在香叶上来进行蒸，所以呢带着淡淡的这种草木气息，特别的清浅，特别的好闻。它呢是把这个地瓜蒸熟之后呢压成泥状，再添一些木薯粉，做成这种金黄灿烂的软糯香甜的饺皮儿，再包什么猪肉馅儿啊，那能好吃？真的吗？反正包一些猪肉馅儿啊、笋干啊、香菇或萝卜丝儿啊、猪肉这样的一些馅料，然后你就看到黄澄澄的、油滋滋的、亮澄澄的，哎呦，反正看起来就是食欲大增。重点呢，如果说你喜欢笋丁、肉末、香菇馅儿啊，你就会觉得这个香气也太浓郁了吧，口感也非常的鲜爽、脆爽。番薯丸其实它长的样子啊有点像什么，有点像咱这边的饺子，但它呢是黄色的，里面有很多馅儿，这个馅儿呢是有咸的有甜的啊，所以一般人可能都接受不了。实话讲，南方这些美食咱北方有的时候只能干瞪眼儿，咱吃不下去，但有可能你吃上一次就跟那臭榴莲一样，越吃越喜欢。来看到 Man 的后台说想要听梁博的表态，收到喽。再来看到喜鹊枝头叫喳喳就说了，影子听哭了自己。好，稍后的时间哈，如果说有这个时间有允许的话，露露会第一时间跟大家来分享到这几首特别好听的歌曲的。你们喜欢吃鱼丸吗？我当时去到了那个浙江，然后他们本地人你知道吧，排队买那个鱼丸，我好奇说哇这么长的队，那得多好吃啊，咱就来凑一把热闹，来排个队尝一下这个鱼丸吧。咬了一口，不能说不好吃，它就有点像那个，你们知道馒头吧？馒头用那个开水泡软了之后，但是又比那个更梗啾一些，吃起来还带点小鱼刺儿，哎，有点鱼鲜的这种香味儿，这就是我吃到鱼丸的味道了。但是呢，据说福清的鱼丸是很讲究的啊，鱼皮呢选的是鳗鱼或鲨鱼的这个肉糜哦，所以入口就有一种很难复制的鲜的味道，而且内馅的鱼肉呢也是洁白如雪的腹内肉，就是肚子里面的肉，所以呢不掺一点杂质啊，口感是很鲜嫩的。最后鱼丸的成败在于反复捶打的力度，就跟潮汕牛肉丸一样，一定要打到肉质非常紧致才算做官，所以入口呢是又鲜又嫩，香气四溢了。哎呦，总之在福清呢什么都可以来鲜滑爽口，还有肥美的海鲜可以让你直接来鲜掉眉毛。除了小吃，福清的正餐都很鲜啊，有的时候看起来可能是平平无奇的，其实哈、人家是山珍海味，不管是一碗普通的粉拌面，还是山里跑的海里游的，都能煮出原汁原味的鲜味了。所以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也希望各位可以尽情来感受到不一样的福清，也希望大家可以尽情来感受到福清它到底有多么的好吃。再来说一说福清的滑粉好不好？关于福清的滑粉，它呢曾经被早餐中国推荐过，而且是本地人每天都要来上一碗的神物。我个人非常喜欢吃米线之类的，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吃米线，就那种很 Q 弹的、很有嚼劲儿的、肉嘟嘟的。我还很喜欢吃饵丝，如果说你也喜欢吃这些的话，我们真的可以来约一下啊，约一下我们本地运城哪里有特别好吃的米线和饵丝，应该是没有。万达四楼有一家，但是我觉得和当地的这种中的饵丝味道还差点意思，特咸。谢谢六只猪先生啊。所以呢，在福清真的有很多美味。

完了今天节目啊，我真的是把自己说饿了。当到了福清的大海，一定要去吃一下海鲜焖冬粉。福清除了华粉呢，还有一道是海鲜焖冬粉。导演说好吃吧，老好吃了。哎，就露露在节目当中介绍的这些，你相信我，你去试一次，你会知道，太可靠了，这主持人。天下之人谁不信都行，但你就不能不信陆队长。六只猪先生说，只有过了桥才能吃，不过桥吃不出那感觉。那你咋不说你只有考上秀才你才能吃出那味儿呢？

所以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相当可以继续来解锁到一个新的城市，新鲜的不一样的城市。如果可以的话，也希望未来有一天我们可以一同来解锁到这个美好的地方咯。 OK， 14:22，感谢大家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互动以及陪伴。这里是 FM109 运城广播为各位带来的一起去旅行，我是你们的主持人露露，也希望我们明天在同一时间继续不见不散咯。

0: 和闹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1: 嘘，
2: 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3: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
2: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4: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2: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5: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6: 一点朱唇，一弯柳眉，比一歌，点一台，镜中人已换了模样。
5: 一柄折扇，一身戏服，襟一整，袖一服，一位翩翩公子，少年郎。
6: 一段台步，一盏水袖，戏一书，头一昂，一折好戏就此开场。
5: 一段唱腔，一声念白，月一起，声一扬，你我共赴这梨园好时光。

0: 前幕后，一代名角终生追寻的艺术殿堂，一出好戏，中国戏曲文化的宝藏。
1: 帷幕四起，好戏开场，八方来听，喝彩满堂。你在何方？
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3: FM 一零一九，
2: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1: 好的，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来，14:30啊，109了解一下天气。今天是8月31号周一，也是我们八月份的最后一天。当然了，下午的时间段呢，有一些这个初中啊、高中啊都已经陆陆续续开学了啊，在来的路上呢，比如说像盐湖二中啊、河东一中啊、格致中学，也就是工农西街这条路啊，还有一些像学院附中啊等等的车流量比较大，要提醒各位，包括这个新康国际啊等等这个路段，要提醒各位啊，一定要注意一下，比平时的午高峰的时间段要来得更早一点。 OK， 路况我们就先了解到来着，说到这儿，我们接下来要分享一下这个天气的情况了。步入到九月份呢，明显大家能感受到这个气温呢有那么一点凉爽和这个降低啊，尤其是在早间的温度已经没有平常那么热了。早上如果您出门比较早的话，甚至还会感到有一丝丝的凉意啊。那么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呢明天两天都是晴天为主，最高气温呢在午后偏热，33度左右，但是在早上只有19度，也就是说慢慢的昼夜温差比较大，所以大家在出门的时候啊要注意一下这个衣服的增减了，以免发生感冒了。

球上有大约70亿人，我们像鱼群一样不断穿梭，不断寻找恰好合适的70亿分之一。有人说，平均每个人一生会遇见约2920万人，两个人相遇的概率是0.00487，相爱的概率是0.00000049。亲爱的你，帮你寻找命中注定的那个人。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4:38，收音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啊！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亲爱的你。我们这位听友王月就说到了，你好啊，我想找这个律师帮忙啊。是这样的，我给了你一个电话，您看好了吗？2339100啊，因为律师帮您办的节目呢是早上的9点到10点。抱歉，说错了，9点到10点是安宁帮您办啊。10点到11点。是我们的这个律师的这样的一个节目，大律师来了，您可以在早上这个10点到11点的时间段来打这个电话啊，我们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包括我们这个专业团队的律师来帮您解决您的任何法律上的咨询，好吧？在周一到周五这5天的时间里边，您在早上10点到11点都可以来参与节目，来通过打电话的方式，明白了吗？如果您知道了，您扣个一；如果没有还不太了解的话，我这边呢也可以先帮您联系一下，好吧？
1: 来吧，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哈，各位呢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进行节目上的报名，一种呢是通过电话2339100 2339 2000 2339 300，另外呢就是通过我们的文字报名，手机微信来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添加关注之后呢，左下角切换到菜单栏，找到活动报名，点击亲爱的你，认真如实详细来填写个人资料就可以了。
0: 再次的欢迎我们正在打卡签到的朋友，大家也可以在下午的2点半的时间段呢，来进行打卡。在我们节目当中，只要输入达令达令或者打卡，就在节目当中就算是签到打卡了。感谢各位的签到打卡，欢迎破壁人，欢迎我们的清风，欢迎摇摇头，欢迎打卡的朋友们啊！我看到王月这位老铁说，看到包括现在还有听友在说空港南北桥很堵啊，交警疏通啊，包括是这个玉溪路啊，这个工农西街那边啊等等啊。那再次的提醒各位，他因为家长嘛送孩子要有些住校的朋友们。要带一个被褥啊什么的，可能路上的车会比较多，但是呢它也就只是这一时的时间段，30分钟左右啊，基本上也就恢复到一个畅通的一个状态了，因为毕竟下午是一个开学的日子嘛啊。
1: 那很多家长来想啊，就开心的不得了，终于是归笼了。
0: 对。
1: 想念的不得了，但是呢也耐不住这一整个假期对大家的折磨。
0: 对，从这个放暑假的第一天到8月31号，今天呢对于一些小学来讲呢，明天是上学啊，但是对于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初高中呢，下午就基本上晚自习就开始正式上课了啊。所以大家这段时间呢，小孩也一样，和大人放了一个年假之后，他最重要的是收心嘛。所以有很多一些朋友可能在半个月。

0: 群里要开始热闹起来了，
1: 意味着又要给孩子辅导家庭作业了。
2: 不全对，真相还有一个，那就是有学校的路段要堵车了。
3: 早一点出发，规划好路线，孩子下车就走，不要影响通行。
2: 大家互相理解，我们都不迟到。
4: 这是6000年前新石器时代的一个原始部落。
5: 爸爸，爸爸，咱们家的盆摔碎了。
6: 那爸爸赶紧再做一个，这回做一个红色的盆，画上黑色的画，怎么样？
5: 好啊好啊，太棒了。
4: 这是一支1958年的中国考古队。
6: 你们快来看啊。
7: 哇，太漂亮了，这简直就是艺术品啊。
6: 你说的对，这件陶瓷它的颜色就呈现出一种美感，你看看这流畅的线条和装饰。
8: 我们现在来到的展区就是芮城东庄遗址的彩陶展区。
5: 妈妈，你看这个陶瓷为什么是彩色的？
9: 因为这个彩陶啊，要先用红色和黑色的矿物原料和白色的陶土调制，形成美丽的图案，再经过900度的高温烧制，等到冷却就会变成彩色的陶瓷啦。
10: 东庄彩陶是探索蕴藏仰韶文化以及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重要象征。
4: 黄河泱泱，渭水汤汤，以陶成礼，与华相宜，华夏之源，天地酝酿，感受古中国，共赏新运城。
11: 全力帮办，
12: 全力帮办，
11: 快乐无限，
12: 快乐无限。
11: FM

号。关注完这个公众号之后呢，公众号的下方啊就有一个活动报名，您再点进去就可以根据我们让您填写的这样的一个相关的资料，里边有姓名啊、出生年月呀、身高体重啊、学历呀、包括您的现居住地呀、等等吧，里边的具体的自己来看，尤其是里边的这个择偶标准和联系方式这两个必填栏吧，要认真准确的去填，因为尤其是联系方式填错的话联系不上，哎，那个就真没办法了啊。

除了我们的这个报名以外呢，您如果啊想要在节目当中来签到打卡的话呢啊，欢迎王悦啊，这个可能是我们的一个新粉丝啊，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每天下午的2:30到4:00之间啊，任意时间段都可以来这里签到打卡啊，感谢各位老铁的支持了。

0: 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要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嘉宾的资料啊，因为在这两天包括上周呢，可能会有一些新进报名的嘉宾，这里边呢男女大家可以认真的去听一下，如果您对哪位嘉宾呢比较感兴趣的话，可以通过公众平台也可以通过电话和我们取得联系了。
1: 那今天呢在节目的一开始啊，先跟各位一起来探讨一个小话题吧。
0: 嗯，
1: 就是这两天呢，这不是周六周天呀，很多我们在上一周帮助相亲的一些嘉宾呢会选择在周六周天的时候说线下见上一面哈。那昨天下午呢，我简单的跟他们聊了聊，然后呢普遍得到这么一个问题哈，很多人在见面之后哈，觉得微信上聊的还行，或者说微信上呢也没怎么聊，对吧，就着急见了面了，见了面之后呢就很尴尬，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道该说什么话。其实这也是很多相亲的人都会遇到的问题，就是见面之后不知道该说什么。尤其是你说两个人在一起是吧，都知道啊我们是奔着相亲来的，但是呢又不知道聊点什么，挺尴尬的。这其实就牵扯到了我们在相亲当中说到的一个词儿，叫破冰。
0: 嗯，
1: 对吧，
0: 对，
1: 第一次见面啊，怎么轻松的去破冰，也是很多大家的一个疑问吧。
0: 对，
1: 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就跟各位来聊一聊，尤其是针对女孩子啊第一次跟男生见面之后怎么的去轻松破冰，话题呢源源不断啊。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来聊一聊，尤其是你看很多异性的朋友哈，第一次见面总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尴尬跟冷场。今天呢就给大家来分享分享直接就是能跟对方聊到一块儿的这些方式方法吧。
0: 对，这个其实很重要。你看我刚刚还跟我们这个导播小姐在聊啊，因为孩子都是从小升初到了一个新的环境啊，就是说他们今天早上人家这个学校里边，你像这么多的孩子头一次见面是吧，都是怎么说呢，又不认识，可是怎么能够加速他们这个团体的凝聚力，能快速的能打到一片呢？学校里边就会采取很多的一种办法，比如说什么什么自我介绍啊比如说做一些小游戏啊，比如说这个一起看电影啊，分享你们爱看的书籍啊，总之有一些活动，有一些话题能让这些小朋友们迅速的融入到一块儿。当然小朋友和这个恋爱呢有那么一点相似，我觉得恋爱也是这样的，男女初次见面呢可能有一点有那么是吧，害羞也好，不太了解也罢，我觉得可以通过一些话题啊包括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些特殊的节目啊等等的，可能会让两个人的关系会走得比较近一些吧。
1: 对，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第一个方法呢其实就是价值展示自我。
0: 嗯，
1: 然后呢你比如说通过描述你的状态展示你的价值，提供话题点开启聊天。但是呢这个方法的话不能过于频繁的去使用，你比如说我刚健完身啊，我刚上完瑜伽课是吧，我不知道有没有弄错人是吧，这个都是可以跟对方进行了。哦，你还喜欢健身啊，哦你平时喜欢练瑜伽呀是吧，这其实都是很好的一个切入点，对吧，要不然 你聊什么呀，是不是。那第二个方法呢就是回顾初始接触式的这种开场，可以回顾之前的接触，不管是现实接触还是其他的间接接触，都可以作为你们的开场，给予彼此一个安全感，建立一些联系这个联系。你比如说哎呀我这见了你才发现你跟我的发小挺像啊，特别是这个害羞

0: 所以这个聊天的语势啊、语态啊、语境啊，尽量的轻松一点啊，少一点那种就是记者式的那种盘问吧，是吧？你好啊，你是。是吧，我们是谁介绍来的，您现在在哪儿工作，是怎么，就一句一句问，跟查户口似的，这样的话回答起来也会比较教条化一点。哎，总之多观察多了解啊，如果有可能的话呢，我觉得知己知彼嘛，百战不殆，是吧？你在比如说见这个女孩之前，你不管是中间人介绍也好，还是自己了解也罢，你多多少少呢侧方打听一下这个女孩呢平时都做一些什么，她的工作的性质是什么。你比如人家打个比方，人家是交警是吧，啊，比如说人家在哪个单位里边上班，或者是人家是什么公司的，哎，这个时候你看能不能有的没的先了解了解，对吧？通过有一些了解，多多少少兴许能找到一个共同点。我之前有一个朋友啊，也是在线下相亲，那个女孩呢是做税务报表的，啊，这个公司里边就给，比如说有一些公司去做那个财政税务报表，她正好啊，哎，有一个朋友。就急需要可能这两天用到这一块了，那两个人正好相亲了，聊着聊着一聊着，哎，你的工作这个，那我那个朋友现在需不需要，他怎么办？你还真别说，这一下子啊，他本来也就想要帮他那个朋友去做这个好像报税这个事儿，正好相亲这个女孩又是干这个工作的，太巧了，两个人可能就通过这么一个点一下子把很多事打开。他不光打开，而且他们加微信啊联系啊顺理成章，理所应当，是吧？一方面呢他可能哎完成自己的这个相亲的小心思，另外一方面他实打实的帮助他那个朋友来完成公司的报税。我觉得这个事儿呢就非常非常的凑巧，也非常非常的合适。所以说你找嘛，对吧，多观察观察啊。
1: 在今天变成了现实，
2: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英、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英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3: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猫头没烦恼说，耿老师大勇老师下午好啊，人生有两件事你是左右不了的，一个是生死，一个是婚姻，对吗？生死我觉得这两个事儿都能左右吧。什么意思呢？你看啊，生死啊，确确实实有人说富贵在天，生死由命，对吧？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啊，咱们排除一些意外不讲，是吧？你比如说你遭遇意外了，突然的这个东西，那可能真的是没法说了。但是平时生活当中，如果你能保持一定的这个规律的作息，健康的饮食，那么生死还是可以左右的嘛。啊，早睡早起，锻炼身体，肯定要比那些天天熬夜抽烟喝酒啊，这个大暴饮暴食吃的油腻的，我个人感觉肯定是要健康一点，健康你当然就活得长嘛，是不是？所以生死你看怎么说了。当然你要就我们所说的你要遭遇意外的这个东西，那我就没办法去评论了啊。所以很多时候生死呢，在某种程度上来讲，我认为是可以一定左右的。那

0: 婚姻就更不用说了，我觉得也能左右吧。为什么婚姻一定是左右不了？段时间上大学了，难道你就不一点焦虑？你家里边没人怎么怎么说？我说了很多，他说耿老师这些事儿呢，早在很多年以前我都已经想开了想过了。我就觉得婚姻是什么，就一定是合适的、对的、我爱的，那么我才愿意去踏入婚姻的殿堂。如果没有那个人，我宁愿一辈子单身。我不是说一定要图条件，但是我就要图那个人。那我觉得人家这不是也在左右吗？是不是？所以生死和婚姻我觉得是这个，但是我觉得有一件事是左右不了的，是真的是没有办法的，那就是时间啊。这个对于每个人来讲是最公平的，对吧？当然你要说死这个东西，咱就谈得有点高大了。每个人最公，以前我看过一篇文章说最公平的一个时间就一个死，这对于每个人是最公平的。但是有些事呢事在人为，好吧。我觉得婚姻这个，尤其是婚姻，哎呀，还是要找一个自己合适的吧，哦，不要过于将就啊。
1: 其实这两天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在报名，
0: 嗯，
1: 然后也都是朋友托朋友报到我这儿的哈。大家其实稍后也能够听到他们的资料。
0: 是这样吧？我想打断一下，因为有个急事儿。
1: 有个急事儿，这事儿确实挺急的。
0: 挺急的，就是这不好意思打断一下大宇老师，这个事儿挺急，我们想帮帮这个家里啊。因为下午有个小朋友给走丢了，
1: 嗨，
0: 哎呀，这个对于很多家庭来讲，这就是太，哎呦，我给大家赶快来说一说吧啊。
1: 我们请所有的开车的司机朋友哈，目前呢留意一下，您开车的时候多扫两眼，我们挺担心的啊。
0: 是，咱们正在听节目的啊，各位司机师傅，我现在说了，您认真听啊。这个小孩呢叫吕博瑞，啊，姓吕，双口吕，吕博瑞，今天下午1:07，也到现在也就过了两个小时吧。1:07啊，是从咱们的货场东路盛世雅苑啊，货场东路的盛世雅苑这个小区走丢了。走时身穿橙色短袖、黑色短裤，是个寸头男孩，今年大概也就6岁左右吧啊，1.3米左右啊。耿老师再念一遍啊，今天中午1:07的时候，从货场东路，也就是现在那个机场大道，也工农西街那块啊，盛世雅苑小区走丢，6岁的小男孩，走时身穿橙色短袖黑色短裤，寸头，1.3米左右。联系电话呢？
1: 是这样，联系电话的话，您直接拨打2339100200300都可以，因为这个会更好记一些。
0: 是。
1: 然后他1:07是走出了盛世雅苑小区的大门，这是监控最后看到的画面。那各位司机朋友，您在路面上行驶的时候，尤其是咱们的的哥的姐哈，你们可能跑的比较多一些。然后呢，小朋友因为他是走出去的嘛，差不多应该就是走不快，
0: 嗯，
1: 对吧？然后小孩儿，您就多留意留意穿橙色衣服的小孩儿。如果看到了，您不妨下车问一问，是不是姓叫吕博瑞，对吧？
0: 对，
1: 很着急。其实人家有讲过，说如果说没有人贩子的话，小孩儿在外面其实是挺安全的。但是怕就怕有一些心怀不轨的人看到小孩子一个人啊。

0: 啊，各方面呢，能不能发现孩子的一些线索啊？
1: 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0: 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好，我们再次再来插播一下啊，我们在今天下午的1:07啊，有一位叫吕博瑞的小朋友啊，6岁，1:07从货场东路盛世雅苑小区走丢，走时身穿橙色短袖、黑色短裤，寸头，1.3米左右的身高，大概就这样。货场东路盛世雅苑小区走丢，走时身穿橙色短袖、黑色短裤，寸头，1.3米左右。如果有发现线索的，或者是能找到这个小孩的朋友，一定要联系我们1019这个节目组啊。我们109的电话是2339100200300。啊，大家直接打这个电话就行了。家长有一个电话，我怕大家记不住，对吧？
1: 对，太长了，
0: 太长。
1: 你们就直接打我们这个电话，我们可以直接联系到家长啊。
0: 是。
1: 然后呢，刚才有听友说了，说他也在帮忙找着呢。
0: 嗯。
1: 然后是这样子，我们也会随时的关注这个情况，找到之后也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我们希望就是孩子可。

0: 共同好友和手机号码都拉黑了，就再没有他的消息了。咱们这个听友了解到的就是，这个女生呢家里相亲谈了一个，2018年的时候呢，这个闺蜜呀、又告诉这个男的说，因为两家闹得不欢而散，
1: 就没结成婚，
0: 没结成、然后这姑娘呢喝安眠药自杀了一次，但是之后得了抑郁症了。这个男生听到这个信息之后呢，就陪着这个女生啊度过了这段低谷期。2019年两个人结婚了，但是婚后呢一直两个人说比较冷淡啊、然后说需要时间完全接受男生。半年之后呢，这个女生又说睡眠轻，打呼噜影响她，那这个男生为了迁就她就分温床睡了。2021年男生去了上海，2022年呢上海封城两个月，这男生的经营上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欠了40多万，这个女生呢就闹离婚了，写了一张协议说不签就离婚。然后呢，这男生当时是没有接受不平等的条件，再加上没有办法忍受两个人关系上的不平等，就离婚了。然后现在呢，这男生说再有4个月欠款也就还清了，每个月净收入呢也在15000左右啊。这个闺蜜呢又联系说了她的近况，说两个人呢想说这个女生啊想复婚了。这男生现在感觉是这个是初恋，也是谈的唯一一个，但是呢又不想再以不平等的关系去相处，很纠结，所以希望我们能够帮忙分析分析，听一听我们的看法。
1: 啊，对，事儿呢就是这么个事儿。
0: 对，
1: 我听了之后啊也大致明白了啊，反正啊，你这属于复婚嘛，已经离过婚了，对吧？
0: 对，
1: 属于复婚。我不说别的啊，因为我听了你这个种种的，你的这个感情啊，你们两个人从相识到最后离婚啊，对吧？你们的这样这些故事，肯定里边还有更一些曲折和复杂的故事。
0: 是这样，我们先是看一下你们目前存在的一些现实问题哈。
1: 就是你为什么离婚？你如果你再婚，离婚的这些东西能不能解决？就这么简单。还有就是你对这个你的前妻还有没有那种像初恋之前的这样的一些爱，对吧？你如果你再结了婚，他还分房睡，还会有一些不平等的东西，你还接受不了，那你结这个婚干嘛？
0: 对，首先你看到的现实问题是什么？
1: 对、
0: 就是你的这个前妻啊，他遇到痛苦矛盾的时候，习惯性的是逃避，像是一个救赎，或者说你像是一个拖住他的人。他那个时候选择结婚，一部分是需要一个救命的稻草，不完全来，就是他完全做好了步入婚姻的准备。所以他婚后也告诉你说需要时间接受你。
1: 大耳老师说的比较书面直白一点，就这个女的可能把你当成一个当时的一个就是一个慰藉品，就是他那会儿你也知道嘛，他那个事儿嘛，他需要有一个人嘛，你刚好出现了嘛，其实说白就是这么回事啊。
0: 对，所以核心问题不是说能不能复婚
1: 啊，
0: 我觉得核心问题是你要看清楚现实条件。心疼一个人和适合做夫妻是两回事儿。
1: 对，
0: 你爱过他，救过他，不代表你们就适合重新走进婚姻。所以你需要思考的问题是：第一，当年婚姻的根源问题有没有改变？第一个就是他的心理问题。你像他曾经有抑郁，是吧？抑郁确实会带来情感淡漠，很难输出爱意，习惯性的优先保护自己。抑郁是可以好转的，但是性格模式它是很难彻底消失的。对吧？所以你要看现在的他有没有走出创伤，有没有学会经营亲密关系，是不是依旧情感脆弱，遇到压力就逃避切割关系。你不能只是靠他闺蜜的这个转述，哎，他现在怎么样啊，好不好？你关键是这个转述你看不到他目前真实的模样，你还是要自己再去接触的。就如果说你确确实实觉得哎呀也还有感情，也还想继续，那么我建议你慎重一点，先接触一段时间，就正儿八经的再去谈恋爱一样的去相处一段时间，对吧？
1: 对。
0: 第二个呢就是现实风险。你比如说你说到了当时你出现了经济危机，他的第一反应是离婚，拿出这个不平等的协议。复婚之后，你不能保证你接下来的人生依然是一帆风顺。

不能改变一个人的性格，所以不要抱着改造对方的幻想啊。你只能说他如果还这样，你能不能接受？第二，如果说你们再次进入到了不平等的关系，不断的妥协退让，二次受伤，那么你现在的经济心理还能不能去承受第二次离婚的代价？那么接下来以上这些你如果都想清楚了，做好了，那第三点就是复婚。

0: 种关系，我不想再重复那样的日子了。复婚的前提是我们两个人得平等互相扶持，不是我单方面的迁就付出，如果做不到咱们就不要再进入婚姻了。看一看他听到这段话之后的反应，是理解你的顾虑，愿意磨合，还是觉得你计较过去，指责你不包容。那现实层面也要坦诚的去跟对方交底，就是我债务快要还清了，但是过去的负债经历是真实的发生过的，对吧？那么你观察一下他对待金钱风险的态度。那情况无非就是两种，第一种，接触之后你发现，哎，经过这几年他心态成熟了，能够正视过去婚姻的问题了，也看到你的付出了，愿意双向磨合了，不再要求你单方面迁就了，情绪稳定，那么你就可以慢慢的相处，再考虑复婚。那第二种情况就是不太好，他依然是一个回避问题的人，像我刚刚说到的，那我曾经就是抑郁啊，我抑郁不好怎么怎么样，抑郁不是挡箭牌，他得理性上他得告诉自己，我清楚我自己做的有问题，对吧？他得先明白自己的问题所在，然后回避当年离婚的矛盾，希望你直接接纳他，期待你继续包容退让，只要求你付出，看不见你委屈。那么我告诉你，如果你再念念不忘，也不建议你直接复婚。你救了一个低谷里的人，那是你的善良，但是你的人生不应该反复成全别人的人生来进行修复。善良有底线，但是呢也不能不断的去消耗自己。其实很多人都会认为说，初恋兜兜转转又相遇，这是缘分，但是缘分它不适合结婚，就是不等于适合结婚。爱一个受过伤的人是需要勇气的，但是呢抛弃你的圣母心，不要把自己的人生当成是治愈对方的解药。感情最好的状态，不是说一个人在婚姻当中拼命的去托举另一个人，得是两个人站在共同的高度，互相去温暖。旧情必然值得怀念，但是呢，也要学会在感情当中保护好我们自己。
1: 大友老师说了那么多啊，代表了我们亲爱的你节目组的这样的一个给你的答案，我觉得是非常的官方，也非常的正确啊，也非常的全面，所以我觉得你认真的接纳。当然了，如果你要是问主持人，比如说尤其像耿老师啊，咱们同为男人啊，我跟你说句掏心窝的话，也就是咱们把你当朋友来看，我通过节目组来告诉你，我劝你算了，好吧？我说劝你算了，为什么呢？好不容易从这样的一个关系当中挣扎出来了，慢慢呢，你其实随着时间的这个拉长，你对这段关系慢慢的会趋于平淡，对吧？从综上所述，我觉得这个你的前妻啊和你是不太合的啊，就按照你的所说的这个东西，我觉得你们两个人从很多方面都不合。你指望着刚刚大伙老师所说他改变他的观念那啥的，我觉得他不可能和你共患难，这是我觉得最一个男人最可怕的一件事。因为我是吧，我现在对于很多人生的很多一些思考是不一样的。我就是觉得咱先不说别的，当你生病了住院了需要躺在那里擦身体端屎端尿的时候，这个前妻这个人他能不能做到，或者是在你最困难的时候，在你最需要帮助的时候，这个人能不能不离不弃，你就想清楚，这个其他的都是浮云。所以与其这样，不如找一个女人愿意为你掏心窝的，对不对？愿意和你共患难的，我觉得这样不好吗？干嘛一定要去赌这个事儿呢？所以作为主持人，我私下里边要，如果是我要私下里告诉你，我觉得算了吧，好吧，这个我不太看好啊。也许耿老师是错的，我也希望我错了啊。当然这只是代表我们主持人的观点，
0: 就是按照你目前的这个阶段来看，我觉得你应该是还没有找到一个身边还没有出现一个合适的。
1: 哎，肯定有合适的他也就不会问这个。
0: 所以就是你如果有这个时间和精力的话，就像我刚才说到的，再接触接触，不要上来就谈复婚的事儿。你先两个人接触一段时间，看看他的态度吧，是吧？如果觉得确实有改变的话，那我觉得能复婚更好，是吧？毕竟
1: 改变最好了嘛。
0: 毕竟原配搭子是最合适的，对吧？
1: 对。
0: 但是如果你发现还会有一些问题让你心里有不舒服，那这些问题我告诉你，在婚后一定会无限度的放大的。
1: 嗯，咱也谁都不希望再离一次婚，对吧？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4: 奶奶，重男轻女是什么意思啊？
5: 重的东西啊，男孩提，轻的 女孩提呀。

破镜怎么重圆，重圆也会有裂痕啊。不能共患难共吃苦的人坚决不能复合。哎呀，我不知道大家怎么去看待人性啊。我为什么会最近会讨论这个事儿，也会把这个婚姻啊各方面，我以前对身边的每个人我都是用真心的善意的啊，就是宁可就耿老师这个人是属于什么，就是我自己吃点亏我都不会让朋友吃亏，就这么一个人啊。我这点我还是觉得能做到比较这个是吧，问心无愧的。通过家里边啊最近的一些事儿啊，父亲的生病啊等等的，我慢慢呢对人性的考验是越来越深刻了，对吧？或者是平时对你好家伙是那样的一些人，但是当你有难的时候，他哎呀敬而远之的这些人，你就会明白是吧，你究竟要的是什么，明白了吗？其实说白了就是那句话，你跟他或者是类似于这样的情况出现之后，尤其是我们这个复婚这一说，大家一定要慎之又慎，是吧？因为我们之前呢在节目当中我们聊过太多这样的一些话题了，就是关于复婚的事儿啊。为什么呢？因为复婚有一个最基本的点，如果你解决不了就不要去考虑啊，就是你们当初为什么离婚，就这么简单。你不要说爱，你也不要说那些乱七八糟的什么放不下，白搭啊，这些都是白搭，好不好？都是白搭。你就有一点，就是你们当初为什么离婚，哪个点让你们离婚了，你们再结合之后，这就跟分手一个道理啊，是不是？当你们再去复合的时候，这个问题能不能得到根本的解决，如果不行你就不要复婚啊，这就是浪费时间浪费精力，明白吗？啊，如果这个点，就比如说通过刚刚大伟老师所说的，我们也别着急复婚嘛，先谈嘛，对吧？谈着谈着日久见人心，确实发现哎呦哎他和以前不一样了啊，也开始确确实实对你上心了，关心了，照顾了。哎，那个时候我觉得将心比心，人心换人心嘛，你对我好我也对你好，对不对？那这个时候皆大欢喜啊， OK 的。有些复婚是看在孩子的面子上，没有办法，像你们这种情况我觉得还好，没有孩子嘛，是吧？

0: wanna say I do, I do, I do, I do。
1: 好吧，再次感谢各位粉丝和朋友的关注啊！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亲爱的你。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这两位女嘉宾呢是新进报名的啊，就这两位今天在下午的2点左右新进报名，我就正好拿出来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呢就报了这两个女嘉宾，我们节目呢开张了，呵呵，就是报名开张了啊。一位是姓张，弓长张，85年生人，1月02号的生日，85年属牛的，身高1米63，体重是110斤，学历是专科啊。他现在是在咱们盐湖区的一家公司上班，公司的名字我就不念了啊，是有车有房，是完全无贷的那种全款，平时喜欢旅游电影。身高呢是择偶标准啊，说错了，择偶标准的身高是1米73以上，体重是180斤以下，有车有房，收入稳定，无不良嗜好。我给大家说一下啊，85年的姑娘比耿老师还大一岁啊，然后能到现在不结婚的，对于感情，对于生活，对于精神上的是绝对有追求的，如果没有追求不可能搁到现在不结婚，这一点我要跟大家说清楚。因为他不是95年，也不是这里边去发掘一丝丝的，也就是说你能不能 hold 得住，你是一个很懂电影，很懂旅游，很懂浪漫的一个男人，如果你不是，可能你们两个人就不太合适，除非对吧啊，你的其他方面，比如说经济条件各方面的比较优渥，这个我觉得是吧，咱们再去说。当然他也没有说过孩子的问题，因为85年你再想找一个未婚的男生，而且也比较难，可能会带有孩子，这个孩子这个问题完了之后我们再去聊，好吧。
2: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3: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4: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3: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5: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3: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4: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3: 那是。

0: 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1: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徐徐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2: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1: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3: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1: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4: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1: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5: 全力帮办，
6: 全力帮办，
5: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5: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摇头说到了葛老师，你看他要这个牙口不好的人嘛，那肯定不要嘛，就所谓牙好胃口就好，是不是？你连牙口都不好，你的胃就不好，你胃不好你就不能吃，你不能吃你说是吧，你连吃饭都不行，人家要你干嘛？哎呀，所以啊，这个是吧，还是那句话，身体才是最关键的。我们找伴侣、谈感情、工作、生活，在这个世上没有一个好的身体，一切都白搭，是吧？我现在葛老师给你，当然我也给不到你嘛，我给你一个亿，对吧？你没有一个好身体，你花不了啊，你享受不了。所以我给各位老铁们说一下，就是咱们结过婚的，对吧？把身体要看好，没结过婚的更要把身体看好。你没有一个好的身体，不是都白搭？之前咱们不是聊过这个话题吗？是吧？还大家有没有印象？就我们说上海那边的，不是人家要现在的什么基因检测吗？啊，那还不就是为了下一代考虑吗？虽然说这个事儿没有普及开，对不对？啊，我们也说这个事儿呢也很难普及开，但是它多多少少，它就是代表了一种趋势啊，它代表了一种风向，就是现在婚恋的不断的变化，可能会让大家就觉得有的时候要跟上这个时代，对吧？以前我们老说结个婚，对不对？只要我们有房有车，个人条件就行了。你看现在不一样了，还得要父母退休金啊，还得要是吧？你这个房是全款房啊，不能有按揭的。啊，还要给你整个要基因检测，看看你的身体，你的下一代啊有没有这个是吧？有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一些疾病，比如说你的基因缺陷啊，你基因要缺陷了，孩子肯定就有缺陷嘛，会影响到下一代。哎呀，事儿就太多了，对不对？好，我们继续啊。除了刚刚那个85年的那个姑娘真的很不错，她是未婚啊，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来咨询我们。还有一个新进报名的是一位梁女士啊，梁女士呢是01年生人，9月27号的生日，身高1米75，体重是110斤啊。跟着大家说的，这个女孩呢身高是1米75，所以说她对我就不往下看，我就敢保证她的择偶标准男的不会低于1米75的，这个是吧？本科学历，现在在盐湖区啊，是在某辅导部，是个老师吧？我觉得是老师啊。收入呢，就差不多就是老师的这个收入3-4万啊，没有结过婚，01年是吧？然后父母呢都做个小生意，车呢家里边给买了一辆车，代步工具，房子没有啊。看，你看啊，身高在1米78左右，那就不可能左的，绝对就是往右。体重不要太胖，在咱们运城周边我。

0: 看下这个图片啊，放大一下，长发，干净，然后有一种非常邻家妹妹的感觉啊。这个照片呢也非常漂亮，她在一个这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风景处，然后呢白裙子白鞋，哎呦，给人一种特别纯洁干净的一种感觉啊。哎呀，就是牙口不好，就是想吃软饭了是吧？那我觉得不现实啊，因为咱这个85年的，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咱们85年的这位姑娘呢是在公司上班，人家也不是什么大富婆啊，是什么家产万贯，有好处家业，对吧？收入呢也就10万左右，也不是说到达那种阶段了。你说吃什么软饭？她也没什么好让你吃的，对不对？人家没有那啥就很不错了。今天这两位姑娘啊都漂亮，85年、01年，首先在颜值各方面呢，我认为都是非常哇塞的啊，就是随便这个照片拿给很多男生一看就是眼前一亮，这种就是看有没有有缘人了啊。我们能说到也就说到这儿了，能节目能推荐的也就能推荐到这个份上了，至于这两个女孩有没有这种缘分啊，就得靠大家了，是吧？哎，在节目的尾声时间段呢，耿老师再把我们这个小朋友的事呢再跟大家来说一遍，因为这个事呢耿老师说到了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一个重中之重的一件事啊。吕博瑞，这个小朋友叫吕博瑞，如果有发现的听友你上去问问这个是不是小孩叫吕博瑞啊。今天中午1:07左右从货场东路的盛世雅苑小区走丢，走时身穿橙色短袖黑色短裤，寸头1.3米左右吧啊。如果有发现线索的朋友请及时的和我们联系，我们节目的联系方式大家记好了，一共是3路热线电话，随便打哪个都有人来接啊，2339100200300啊，随便啊。我们这个听友说到了，耿老师谢谢你们的分析，刚在高架上开车没有及时回复，我心里有答案了，谢谢啊。我跟你这么说吧，咱们这个老铁，我们归我们说好吧，我们再说破贴了，我们是外人啊，包括这些听友留言的，我们都是外人，我们不是你的至亲，我们不是你的父母，不是你的兄弟姊妹啊。你的好与坏，我说句不好听的，和我没有一毛钱关系。当然，我们希望你好，是吧？婚姻是大事儿，你有过一次和他的这种失败的婚姻，足以说明你们两个人在某些是不太合适的。复婚呢，就要慎之又慎。耿老师能告诉你的就是，我不赞成你快速的去做出答案，也不要因为去同情他。比如说中间人说他现在状态很不好，他因为他本身不是也有一些这个病嘛，是吧？很不好，甚至有怎么样这个，你如果出于同情再和他在一块儿，你心里边没有那份爱了，那么很抱歉，你们的婚姻我觉得是走不远的。就是你们的很多问题没有得到本质的解决，那这个婚姻是干嘛？你要他是干嘛？那我兄弟，我说句不好听点的，世界之大无，是吧？这个世界很美好，为什么你不能给别的女人一个机会？为什么你不能给自己一个机会？如果人家那你是吧，咱们就说如果我们新找了一个另一半，哎，他能解决你所有的之前的问题，对你又好，那你为什么要自己的人生是那样的一种过法啊？仅此而已，最终你自己做决定好吧。大家一起好，那么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分享和守候，我们明天再见了，拜拜。
1: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岛铁盒？
2: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2排架子上就有了。
1: 哦，好，谢谢。
2: 不会。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

0: 不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1019。

0: 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了，再坚持一会就要下班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烦恼拜拜，这里是你的公路搭档
1: 汽车驾到，
0: 速度与激情，高度与欢笑，带你解锁车轮上的无限可能。想听硬核测评、新车发布还是汽车故事，
1: 按住方向盘准备出发啦，
0: 3、2、1
2: FM 101.9汽车驾到，每天16点准时开标。
3: 前眼界无限，分享不停，快乐装满，欢迎各位来到最懂你的汽车驾到。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菲，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当然呢，各位也可以去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您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1234的1王菲的菲，来认识一下不一样的我。我今天真的不一样。我们的听友啊，小狮子就说，这谁呀，大变样了呢？还真是大变样了。我相信这两天刷到我视频的朋友已经看到了，还没刷到过的朋友可以进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来认识一下全新的一菲。欢迎各位哈，当然我依然还是那个古灵精怪的我，依然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选车、买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您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都可以在线上来给我们留言。既然有朋友说我是北园姑娘，不是，我不是北园的。欢迎大家哈，各位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啊，去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啊，搜索一下一飞的一啊，1234的1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今天线上呢和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啊，想和大家来聊一聊啊，你觉得当下的那个车子啊，你选的那款车外观辨识度都怎么样呢？各位也可以来分享哈，也可以分享一下啊，在我们的线上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在写这个策划的时候，运阳说，我上周和大家聊过那个汽车外观辨识度高重要吗？说让我换一个，那我就换一个吧。你觉得现在那个汽车外观辨识度高不高？就是你们家的这台车的那个车子的外观啊，辨识度高吗？有哪些车的那个外观辨识度比较高，或者说一看哪些车的车头前脸不看标志你就能确定这是哪台车啊？各位也都可以在我们的线上来留言，一起来分享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啊，在手机微信上面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不一样的抖音就说雨通啊，雨通就很不一样吗？雨通有多不一样啊？

怎么没觉得宇通有不一样呢？我想到了一台车，我只要一看到它的侧面，我就知道这个车是什么车。宝马 BMW， 就你只要在车侧一站，你就知道这绝对是宝马他们家的车。大家知道它的那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吗？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摇摇头没烦恼，说听说换了个发型越来越不认识了。是的，今天有位同事哥哥在单位门口看见我说，这谁呀，剪了这发型都没认出来。我上周那个周五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是这个发型了，然后呢我在地下车库进来，有一个同事下班一碰见，哎，这谁呀。欢迎大家啊，都可以来认识一下不一样的我。不一样的抖音就说了，一眼就看出来了，宇通大巴口才真棒，谢谢谢谢大家的认可。欢迎大家，各位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没想到我剪了一个头发热度竟如此之高。Q 这个朋友说，一飞终于回归了，想死你啦。有多想，这四个字还是被我形容的如此之想念。好的，各位都可以在我们的线上来留言。刚刚还有朋友说哪个车一眼就能认出来，甲壳虫。那还有一个更好认了，那比如说我最爱的 Mini， 对吧， Mini Cooper。 坐看红尘说了，我永记的兄弟183今天离婚，能不能点一首先苦后甜。你原谅我笑了，我说183，我以为是咋了呢？你怎么能这么讲人家呢？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留言就可以了。抖音上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菲的菲，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啊！在直播间的朋友们哈，可以把喜欢扣在我们的公屏上，也可以给菲菲点点赞哈。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就在你的印象当中，你觉得哪台车的这个辨识度比较高？就一看它的这个机盖啊，或者说车身线条啊，或者门把手啊，或者什么，你就能发现这是哪台车。谢谢喜贵人的喜欢啊，感谢喜贵人的关注。枫叶就说小米，对，小米现在那个辨识度确实也蛮高的啊。和平说必须是考斯特，而且官方的和私人的一看就不一样，那气质杠杠的。确实是。欢迎大家，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线上来留言，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我觉得还有一个车一看就知道。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菲的菲，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我们在线上的和大家来聊到的是哪台车子的辨识度比较高啊。不吃香菜说沃尔沃 S90 雷神之锤大灯真的也是一眼就能认出来哈。Q 说想问一下一菲，为什么把我的名字念全呢？不想念。欢迎大家，欢迎各位啊，此刻都可以在我们的线上来留言了。欢迎各位的加入啊，在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记得在线上给菲菲点播关注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分享给各位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也期待各位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共同的来聊一聊你喜欢的关注的那些车型。当然大家有选车的一些问题想要咨询的话，也都可以发送在我们的公屏上，我们在线上呢和大家共同的来探讨都是 OK 的。接下来的时间呢，一首木吉他分享给各位。

0: 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
2: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3: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1: 好的，时间是16:15，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汽车驾到，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菲，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当然呢，各位也可以去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您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菲的菲，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喽。我们在线上呢和大家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您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我们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啊。有朋友竟然想在我的直播间来点歌，你们知道吗？菲菲平时上节目的时候是不会给大家点歌的。说我给你点赞，一直在点，今天点赞不过万，肯定是不会给大家点歌了，所以想点歌的话记得好好来点个赞。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此刻都可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抖音上来搜索到的是1234的一王菲的菲，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坐看红尘啊，你兄弟名字叫什么？他说要念一下我兄弟的名字，你不知道。坐看红尘，他的兄弟，你好，他要为你点首歌。啊，陈乐，欢迎大家，各位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在线上和大家分享到的依然是关于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您有哪些选车用车的问题想咨询的话，都可以

位置非常好。说本来我想买一个什么什么就行了，现在就想追个什么什么什么，一直在跟我讲这个事儿。我就告诉他我选了哪一个，我推荐哪一个。他后面就一直在跟我讲说我选了哪一个。后来我告诉他说买车这事儿是大事儿啊，你根据你自己的需要来选，你选一个自己喜欢的就，你看城市摆渡人他来了。欢迎大家啊，各位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后来就按照他的想法跟他分享嘛，我说如果你真的很喜欢那台车，那你就选一台你自己喜欢的车就可以了。他又告诉我说我本来要选什么，我现在又纠结了。就是我明明给了他我的选择，但是我的选择好像不在他的列表当中，他就告诉我说他要选哪个车。所以大家如果有哪些需求的话，也可以尽量的分享的更全面一些。比如说你现在看中了哪些车，你看中了这些车的哪些点，然后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然后根据比如说我的推荐或者说他的一些特点啊来推荐给大家。主持人江涛说主持人长得好亲啊。你确定吗？我觉得这个发型不是显亲，这发型是显得老气，老气横秋的。欢迎大家，各位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109汽车驾到正在征集你们的问题啊，如果你也为选什么车而烦恼，欢迎在后台来给我们留言，抖音上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菲的菲，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打开抖音就听见你在说我。对呀、啊，你昨天给我发那么多新消息，就是一会儿就重复说，我本来是要买什么，本来是要买什么，本来是要买什么，好像感觉真的特别喜欢那台车，然后我剩下的推荐好像就跟没推荐一样。就是你想听到的答案不是你想要的答案，然后你就更纠结了，是吗？摇头没烦恼说你在抖音直播间给他点一首，又要给谁点歌？用心说想买个二手车九成新的那一种，现在可多了呢，主要看你要花多少预算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要买一个什么样的二手，新能源还是油车 SUV 还是轿车。欢迎大家，各位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重点是专家给了你一些建议之后呢，你没接收。然后我跟他还科普了一下到底是油混是什么，插混是什么啊，就光这问题我们俩就纠结了好久。欢迎大家哈，我现在想知道啊，追梦人你确定好要哪款车了吗？就现在确定好了吗？欢迎大家哈，各位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也想让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懂车的朋友们，大家也可以帮我们的这位听友啊，追梦人来选一选。他选了一个那个广汽埃安的那个 N60， 然后选了一个海狮05，然后呢还选了一个奇瑞风云 A9， 还选了一个银河 A7。吉利银河 A7， 这四个放在一起你们会选哪一个？其实我说实话，这四个真的是完全不同的风格。首先有 SUV 有轿车，这就两个大面儿。你是要 SUV 还是要轿车，我觉得很好就可以做出排除，就是你需要一台轿车还是 SUV， 然后从这里面自己先做一个决定，然后呢就把另外的两个一 pass 就 OK 了，然后在剩下的两个当中去选一个质感相对来说你能接受的，你觉得还不错的，对吧？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然后 N60 我觉得它不太像 SUV， 虽然它定位是 SUV， 但是我老觉得它像一个底盘升高了的两厢车，我是这种感觉。他说你看，他说我是想挑有智驾自动泊车的车， SUV 轿车都无所谓。我想跟你分享的是，你当下选的这样的一些新能源这个功能都有，你现在去挑，你现在这个价格区间去挑，他们这些功能都是有的，所以你问这些问题基本上我就觉得

泊车应该有，都有都有。那你就还是选你最想要的 N60 吧，因为它那个价格最便宜，然后这些功能又配的最齐，它不分高低配，它就是入门这些配置就都有了。N60 是这样子的。好的，各位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抖音上搜索一下12344的一王妃的妃，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留言就可以了。

0: 哎，行。
1: 你默默扛起工作重担，努力给家人更好的生活。你习惯了省吃俭用，
2: 拿两根葱啊，
1: 不愿加重子女负担，
2: 够用了，够用了，
3: 去把钱存起来，留着急用。
1: 你从早到晚在小店忙碌，想给孩子幸福的未来。
4: 作业写了没有啊？
5: 老赵，草莓摘好了吧？
6: 好了好了。
1: 你在这片土地上辛勤劳作，有了生活的底气。
7: 连本带息都给，而且利息啊还特别高。
8: 这利息这么高，不会是骗人吧？
1: 但是当你面对高利诱惑，也许就会心存侥幸。
9: 就投一次，
10: 就投一次，
11: 就投一次，
12: 就投一次，
1: 就投一次，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
13: 你了解功夫茶吗？

0: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0: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向前，眼界无限，分享不停，快乐加满。欢迎各位来到最懂你的汽车驾道。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菲。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当然呢，各位也可以去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您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菲的菲，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咯。我们在线上呢和大家聊到的是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用心说了，追梦人你买个海狮05就好着呢，比亚迪质保有保证。F 说了，吉利银河 M9， 你是想问这个车怎么样是吗 ？F 还在收听节目吗？还在收听节目吗？吉利银河 M9 的话，我觉得它是一个空间尺寸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家用的 SUV 啊。就如果说你的预算不是特别足的情况之下，又想要这种大尺寸的家用的车型啊，我觉得它还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中大型的 SUV 现在的这个价格也在20左右，然后可以选到还不错的这样的车型啊。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我觉得是 OK 的啊，是 OK 的，性价比相对来说还可以。空间表现啊也都还行，因为在这个级别的话比较销量比较好的，我觉得还有一款啊，就是泰七，那个销量其实相对来说会更好一些。空间差不多大的还有一个领跑的那个 D19， 应该也是和这个车型大小差不多，但是它那个起售价的话确实是要比这款车型的起售的价格要稍微再贵那么一些些。然后整车来说，我觉得造型做的也不错，然后呢油耗表现也不错，空间设计的也还可以。泰七的销量相对来说可能要比它好一些，然后接下来就是它，还有一个华劲 S 可能也在这个级别，但是那个价格确实还是要再稍微有优势一些啊。好的，欢迎大家，各位都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您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费的费，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我们在线上呢和大家聊到的是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你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都可以发送消息过来。我们来看一下妞妞问到了一个问题，说 MG07 和小鹏的 M03 怎么选择。这两个我觉得它走的路线风格也完全不一样，如果你还是想要那种科技然后潮人年轻人的话，我是觉得小鹏 M03 从各方面来说都表现还挺好。因为我觉得现在选车还有一个方向是什么，就是要选一个市面上相对来说保有量更大的一些车型啊，这样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基础，会有一些就是群众基础在，我觉得从这个点上来说也挺好的。MG07 的话，它是一款相对来说比较新的这样的一款产品，当然也挺年轻的啊，也挺年轻的。价格他们俩基本上应该也是有这个重合的这个状态。11万，M03 的价格相对来说能贵一些，但是也就贵个几千块。欢迎大家哈，各位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然后这个 MG07 的话，它就是空间表现相对来说可能会有一些优势，然后动力上也会有优势。如果你要空间大一点的话，你就选那个 MG07。如果你是自己一个人年轻人开，我觉得小鹏 M03 其实各方面的表现也都还不错，也都还不错。在质保方面的话，我觉得他俩也都差不了太多。然后呢 ，MG07 有一个优势是什么？就是它入门的这个状态之下的话，目前是半固态电池。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觉得它的这个电池上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如果你喜欢的是这个半固态电池，那你往这个方向去选也 OK。然后小鹏 M03 的话，就是从辅助驾驶的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可能入门的这个配置啊，其实稍微还是可以稍微再升级的。欢迎大家啊，各位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抖音上搜索到的是一菲1234的一王菲的菲，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咯。这两个车在配置上差异真的不大，所以想要空间大一点价格划算一些的话，那你就 MG07。 如果是年轻人喜欢科技潮玩这种感觉，还是 M03， 角度还是依然是这个角度。

大家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记得去到抖音直播间来搜索一下一二三四的一网飞的飞，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黛玉拔杨柳，他说了，萤火虫怎么样啊？萤火虫其实也是一个相对来说不错的这个选择，但是如果你觉得，你如果觉得这个价格高的话，那你其实是不能选择这个车型。很多朋友可能会拿它跟星越那、跟这样的一些入门的小车去做对比，虽然他们在车型大小上差别也不是太大，但是定位是完全不一样。因为萤火虫它人家本身定位也就是在15上下这样的一个定位的水平，所以你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我觉得它可以跟 ID3 去比一比，跟 ID3 还是可以去比一比，比如说海豚。但是你跟海鸥的话，我就觉得它俩其实还是有差异在。单纯论这个车，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就是市面上的保有量有点少，然后价格稍稍有点高，就比较适合那种追求小资的这样的一些小姐妹去考虑这样的车型啊。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抖音上搜索到的是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喽。

0: 民医院消化内科主治医师柳霞柳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柳医生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柳医生，什么是自身免疫性肝病呢？
1: 自身免疫性肝病是一组由机体免疫功能紊乱、错误攻击自身肝脏组织而引发的慢性进行性肝病。在自身免疫性肝病患者体内，免疫细胞将肝细胞或胆管上皮细胞误认为敌人，持续发起攻击，导致肝细胞坏死、胆管损伤、炎症细胞浸润，进而引起肝纤维化甚至肝硬化和肝衰竭。它并非单一疾病，而是包含三种主要类型的疾病家族，根据攻击靶点的不同，可分为以肝细胞损伤为主的自身免疫性肝炎，以肝内小胆管损伤为主的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以及以肝内外大胆管纤维化狭窄为主的原发性硬化型胆管炎。这组疾病不具有传染性，不会通过日常接触或血液传播，但具有明显的遗传易感性和家族聚集倾向，女性发病率显著高于男性。由于早期症状极其隐匿，可能仅有疲劳或体检指标轻微异常，极易被忽视或漏诊，很多患者确诊时已进展至肝纤维化阶段。因此提高对本病的认识，对高危人群，尤其是中年女性、有自身免疫病家族史者，定期筛查肝功能及自身抗体，是早期干预的关键。
0: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0: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 3、2、1，
2: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0: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权力帮办，
5: 权力帮办，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4: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1: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汽车驾到。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菲。欢迎大家，各位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抖音上来搜索到的是一菲一二三四的一，王菲的菲，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我们在线上的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你们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也都可以来到我的直播间啊，也可以来认识一下不一样的菲菲啊。今天真的是大变样，我这两天在回忆，我在回忆说，哎，我这两天有开直播让大家看到我。你要去那个我的视频里的话，应该是早都发现我变样了。没有看到过我的或者说不认识菲菲的朋友们，都可以去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啊，抖音上来搜索到的是一二三四的一，王菲的菲，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有些朋友说，哎呀，一菲这声音一听啊，有点那个六零后的意思。直播间一看，几零后来着？反差感还蛮大的啊。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点关注发消息就可以了。唱助说哈佛 H10， 哈佛 H10 咋了？这车咋了？

有没有惊喜。好的，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后台听友发来的各种各样的消息啊！大家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就可以了。抖音上来搜索到的是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菲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喽。我们来看一下小刘啊，这朋友说了，极客 X 和领跑的 C10 选哪一个？这两个，我觉得你也是完全两种风格的这个存在啊。大家可以也可以帮他们选一选，有没有朋友看到过极客 X 这个车，就也是很小众的这样的一个存在啊，一个存在，就比较小。然后你和领跑 C10 放在一起的话，我是觉得领跑这个车的性价比可能会更高一些，就价格会便宜一些，然后呢车子的这个大小相对来说也会有一些小优势在这里，小优势在这里。你说你纯电的，你和那个领跑 C10 纯电的比，价格也差个20000多块呢。所以这俩不好选。如果论想要那个安全高一点、回头率高一些、小众一些，那就是极客 X。但如果你的预算不是特别充足的情况之下，你又要想要续航更有优势、配置更丰富一些，那我觉得是 OK 的。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一个是紧凑的 SUV， 一个是中型的 SUV。如果是家用的话，我建议你直接上那个领跑 C10。如果是年轻人自己买的话，自己一个人开的话，极客 X 我觉得是可以满足大家对品质小众需求的这样的一种满足感的啊。一束火焰说堵啊，送孩子上学的路上堵在南风学校附近啊，听到一飞声音像张雨绮，我不是第一个提出的吧，好好听哦，谢谢，谢谢你的认可。嗯，我还有一个名字叫运城张雨绮。这可是广大的网友给我封的。也不是网友封的，就很多年前有一朋友一起吃饭，他聊天，他说，哎姐，你有没有觉得你的声音蛮像张雨绮的。后来我就发现哈，越听越像。我跟露露聊天，我给露露发语音，我说露露，我自己在一遍一遍听我给你发的语音，我都觉得像呢。从此之后上节目的时候，大家可以叫我运城张雨绮。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

辆大的有核心技术的，拒绝小众车，比亚迪可以避严选。他说自己就是一个反面教材，花比亚迪的钱买了上汽非凡F7， 那涂了它的轴距长，现在开起来心理预期和比亚迪汉还是有一些差的，还是有点差别的。所以我就说了嘛，每一次我给大家的那个分享都是什么呢，就是你在横向对比的过程当中，一定是要选那一个它即使有缺点，但是这个缺点是你能够接受的。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我觉得就 OK 就 OK。 大家认同我这个观点的话，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啊！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的节目当中，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抖音上来搜索到的是一飞啊，大小一二三四的一，草字头方飞的飞啊，就可以找到我的直播间。欢迎大家，欢迎各位啊！大家在线上来和我们留言了。黯然心，我推荐他选的是那。

我说实话，有一些品牌的那个车型，我第一眼去看，然后我摸了一眼，我摸了一把它那个，后备箱盖儿里面，然后我当时就失望了。我觉得当下的这个技术怎么能做出这么粗糙的东西？好的，各位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一起来期待一下。稍后呢，将会是由婷婷和佳佳为各位带来的109嗨下班乐，锁定109，精彩不停歇。我是一菲，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各位拜拜。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n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啊。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哎，慢点走啊，
4: 慢点
3: ，注意安全。
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2: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6: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7: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8: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九正在为您直播，
1: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2: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1: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4: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5: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6: 忽冷忽热感冒刮风下雨早知道，北京时间的17:01，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状况。我们先来关注到运城今天的是大晴天，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19度。明天晴天，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9度。后天晴天，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6度。一起来关注到最近的生活指数，先来关注到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再来关注到穿衣指数炎热，建议大家穿短衫短裤等清凉夏季服装。再来关注到洗车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可以去擦洗您的爱车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地区的天气状况，先来关注到渭南晴天，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0度。临汾晴天，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18度。晋城晴天，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5度。如果你要了解详细的气象情况，也可以来拨打气象热线12121。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019路况时间。
7: 人配衣裳，马配鞍，下班回家路路宽。此时此刻，一起来带各位梳理一下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先来关注到的是许愿路，这一时间段呢，可以看到许愿路在通往运城北站方向，整体的通行情况都是较为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大宇街，目前呢可以看到这一时间段大宇街东西双向的整体通行情况，同样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解放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解放北路的出城和入城方向整体的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运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运林路由北向南，在进入到兴源街的路口方向和过了兴源街的路口之后，都是出现了较长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运林路和机场大道的交汇口，目前的机场大道由东向西，从欢乐港南侧停车场的入口处一直延伸到了运林路的路口方向，是出现了一段较长的由东向西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盛会路，目前呢可以看到盛会路关公巷环岛的整体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到的是运金路，目前的运金路的入城方向由西向东，进入到盛会路的路口是出现了短暂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一路段的司机朋友呢需要耐心等待1到2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盛会路，目前呢可以看到盛会南路由南向北进入到红旗街的路口是出现了一段较长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一路段的司机朋友呢需要耐心等待2到3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解放的

0: 桥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以上就通过我们的监控终端了解到的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各位行驶在路上，如果有到什么特殊的路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及时的告诉我们了。
1: 资讯头条及时掌握，趣味新闻一并放送，微博热搜跟紧脚步，下班路上甩掉无聊。哦，我的天哪，这是什么鬼？
2: 我的天哪，这么神奇吗？
1: 我的天哪，大世界！

0: 我的天呐大事件，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都发生了哪些事儿啊。
1: 嗯，
0: 6月30号晚，有很多朋友说，
1: 嗯，
0: 啥时候啦？
1: 嗯，
0: 看错日期了吧？
1: 哎，
0: 没有啊，
1: 嗯，
0: 我们说的这事儿呢，它得从6月30号说起。
1: 听完这条新闻啊，各位生活当中可要注意了啊。
0: 嗯，
1: 事情呢是发生在6月30号晚上。
0: 对，但是呢，我们是8月31号播的，为啥呢？
1: 嗯，
0: 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有一家这个彩票实体店，
1: 嗯，
0: 中奖了，
1: 中奖了，
0: 这个奖金呢是500万，
1: 这是一等奖啊。
0: 但是呢，
1: 嗯，
0: 该期奖的兑奖时间呢是今天
1: 哦，截止到2026年的8月31号，
0: 就在昨天，
1: 嗯，
0: 还没有人兑奖的，
1: 还没人兑奖，
0: 嗯，
1: 哎，我看看我是不是我票在我这儿呢啊，我
0: 也
1: 没去海南，
0: 对对对，有没有最近去？我觉得有没有可能真的是去海口旅游的朋友，
1: 对，
0: 顺口顺道买了，可能当时也没注意，
1: 是，
0: 我们大家赶紧看看啊，
1: 嗯，
0: 这还有几个一个小时，
1: 尤其是那些啊，之前呢在财神庙前啊，在那磕了头烧了香的啊。那一直想让财神给你送钱的啊，你得看看你自己的彩票，嗯。
0: 后续的信息呢，大家也可以关注这个海南省体彩的微信公众号啊。
1: 嗯。
0: 彩票管理条例第3章第25条规定，
1: 哦，
0: 彩票中奖者呢，应该是在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1: 嗯，
0: 持中奖彩票到指定的地点兑奖。
1: 2个月的兑奖时间呢？
0: 彩票品种的规则是，规定呢要出示这个身份证件，
1: 嗯，
0: 还应当出示这个本人的这个证件，
1: 是
0: 逾期呢不兑奖就视为是弃奖了。
1: 我不要这500万了，太少了。
0: 那如果说有朋友说，那他要是不兑奖，
1: 嗯，
0: 这奖金咋办呢？
1: 这奖金咋办呢？
0: 根据这个
1: 放我口袋，
0: 像话吗？
1: 放我家保险箱，
0: 像话吗？
1: 啊，
0: 第4章第31条人有规定，
1: 有规定，
0: 逾期未兑奖的奖金呢，将会纳入到彩票公益金。
1: 哦，
0: 长知识了哈。
1: 是啊，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啊，
0: 用来支持一个工资不多的
1: 像话
0: 主播，
1: 支持你像话吗？啊，有的时候我都在想啊，大家呢平时买了彩票会抱着说啊，不行，我一定要等到第二天一看看我这个彩票中不中奖。
0: 我觉得哈，咱既然寄希望于这个了，
1: 嗯，
0: 对吧？啊，咱既然买了，
1: 你得多关注，啊，
0: 咱得多关注。
1: 嗯，
0: 一般什么时候开奖啊？
1: 人14、136啊和24日。
0: 哦，那最起码咱还不保存到那个，
1: 嗯，
0: 一定要把你就放哪儿？
1: 你不同的彩票嘛，人分福彩和体彩嘛。
0: 对，您得确定一下他是不是真的兑奖了。
1: 对，
0: 买了咱就把它保存好。你说万一呢？万一呢？
1: 人都说嘛，
0: 我就觉得我有这运气，我待会儿就买一张。
1: 买彩票呢是买的是一个未来的预期和这种希望嘛。你买2块钱会让你特别期待第二天的到来啊。买了之后你会，
0: 然后第二天就会特别失望。
1: 所以说也不要抱太大的希望啊，失望就不会那么大啊。来吧，再来分享这么条消息哈。近日呢，在西安秦岭野生动物园，只名叫乔乔的母猩猩，
0: 哦，
1: 确实不是嘉宾哥啊，今年呢已经28岁了。
0: 那，你更不是嘉宾哥，都38。
1: 从长春，
0: 长春，去长春干什么啦？
1: 长春嘛，长春那嘎达啊，从长春啊来到这儿已经快3年了。
0: 哦，
1: 他说呢，每天
0: 哎
1: 出差呀，在这任职来了，
0: 异地务工，
1: 考到这儿了，
0: 有编制了现在。
1: 他说呢，这个饲养员也说，我们经常呢每天干不完活啊，打扫卫生啊，喂食结束之后呢，就会在门口啊和这个猩猩乔乔啊互动互动。哎，干啥呢？是狗，这和狗互动的。
0: 猩猩怎么互动？还是你当过猩猩？
1: 哎，像话吗？我当猩猩啊？
0: 那你咋知道的？
1: 就在8月25号啊，当他呢照常照顾这个猩猩的时候呢，乔乔啊就看到他手上的手串了。
0: 哦，
1: 他呢就用手啊拨弄了一下。
0: 嗯，
1: 当时呢这个饲养员就觉到啊他可能感兴趣，就把这个串呢，给这个乔乔了。结果呢这个猩猩乔乔啊是丝滑的就戴上去了。
0: 哦，
1: 饲养员回忆说啊，他最开始盘的呢是水晶的珠子，后来给他找了。

0: 个手串啊，当时饲养员说我把这个他盘的手串视频发到网上的时候，有人问是不是 AI 的
1: 哦， oh.
0: 但其实啊没有人教过这个猩猩啊，饲养员也说啊平时呢也不会在他面前玩这个手串，只是把玩具给他的时候啊示范一下，没想到他盘的人模人样的。
1: 虽然说你没有在他跟前玩过，但有可能比如说这个
0: 游
1: 客当中
0: 客、哦、
1: 就应该有人玩，
0: 哎，
1: 他可能就是对这个东西他比较感兴趣，
0: 有样学样的。
1: 对对，就是你像很多人还是对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学得更快一些嘛。
0: 嗯，你就说盘串这个东西也是慢慢学的嘛。
1: 对对对，
0: 哎、看这婷婷看嘉比哥盘最近也开始盘了，
1: 我不盘太贵了。啊、哎，真的生活当中啊，就是想问问大家，就是你们家小朋友啊，反正大家家里面养小宠物的可能不是那么多。
0: 嗯，
1: 你们家小朋友有没有就是学过大人，就很小很小的时候有一些很成熟的这个动作？
0: 嗯，
1: 你就比如说我朋友他们家小孩，
0: 嗯，
1: 你去了一次这个海某捞之后，回去拿个扇子，
0: 嗯、
1: 眼睛一瞪一瞪的，说、就是干啥呢？一瞅学变脸呢。
0: 眼睛一瞪一瞪的、啊、
1: 就拿一个扇挡在脸上，嗯嗯嗯。
0: 哦，那你这么说的话，恭喜之前跟我们一起去参加过那个婚礼仪式嘛、
1: 啊、
0: 当时我妈带人有打鼓的回去就在那回去自己也在那打鼓呢、啊、
1: 很有音乐的天赋、啊、
0: 拿被子在那敲呢还、啊
2: 纪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纪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3: 奶奶，重男轻女是什么意思啊？
4: 重的东西啊男孩提，轻的女孩提呀、啊、男孩子的力气大。
3: 妈妈，什么是重男轻女？
5: 就是男的重女的轻啊，你看爸爸就比妈妈重多了。
3: 爸爸重男轻女，奶奶说的一个样，妈妈说的又另一个样，有没有标准答案呀？
6: 标准答案就是我们都很爱你啊。
7: 消除性别歧视，只需要无差别的爱。
8: 快来一起晒娃啊。
9: 好嘞。
10: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11: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12: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8: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

0: 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巅峰旅行，澎湃。

0: 北京时间的17:20，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 FM 19燕城一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嗨下班了，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帅家人见人夸。
0: 大家好，我是肤白貌美樱桃小嘴脖子以下全是腿的性格女主播美婷，
1: 我们依旧是陪伴各位在下班路上的
0: 贼拉棒组合。
1: 还有一天啊，家里面有这个神兽的朋友们啊，就准备要接送孩子了，
0: 就是明天、
1: 啊、哎，
0: 就在明天，就在明天。我想问一下大家、
1: 嗯、
0: 你们现在这个心理状态是什么样的？
1: 心理状态
0: 恋恋不舍呢、
1: 啊、
0: 还是偷偷乐呢？
1: 肯定偷偷乐呀，那有什么恋恋不舍的？
0: 你乐啥？你乐啥？你的神兽又不用送到学校去。
1: 我替各位家长们
0: 啊
1: 操碎了心呐。
0: 估计你们家神兽第一年上学的时候你还得哭一把
1: 啊。是吗、
0: 嗯、
1: 啊，那我现在要练的我心如这个钢铁啊，不会受任何情感的波动。不过说实话，有的时候我发现啊，在开学前家长啊和这个就是辅导班的老师都比较忙碌。
0: 哦，
1: 为什么这么说呢？今天我在来的时候，因为我们小区东门那一排嘛，
0: 嗯，
1: 都是那个就叫托管机构。
0: 对对对，
1: 哎，就很多这个孩子呢，比如说中午啊他没时间，就一天之后呢就怎么不学习啊，怎么天家里面天天就看电视啊，等到这个真的待了一个月两个月之后呢，就联系啊，行，赶快给他送到哪个托管机构吧。嗯，有的时候想想就是这样啊，生活当中什么东西啊、
0: 嗯、
1: 都不能给的过多了，
0: 对、
1: 啊、
0: 过犹不及嘛。
1: 那一得的到度多了之后呢，就觉得不珍惜了。
0: 嗯，
1: 就像我们跟大家的这个爱一样、
0: 哦、
1: 有的时候我发现啊，我跟大家的问候啊已经快被别人嫌弃了。
0: 怎么、
1: 啊、
0: 你问候什么了被嫌弃了？
1: 不是，我就说嘛，有的时候跟大家说啊下班快乐，大家这快乐啥呀？不快乐啊，工作了一天也没那么快乐了、
0: 哦、快乐快乐快乐、嗯、听到大家的声音大家还是很快乐，
1: 就是啊 good 爸不要乱加这个语气词啊！来吧，看一下我们后台快乐的各位听友们啊，摇摇头没烦恼说了，帅家美婷周一下午打卡签到喽，下班快乐。
0: 对，还是要跟大家来分享，我们今天也是同步开启了线上直播。
1: 嗯，
0: 各位好朋友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0点，
1: 没错，
0: 23392000点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
1: 嗯，
0: 其实我们1019也是在慢慢的做一些转型嘛。
1: 哎，
0: 今天我们在直播间也开始带起货来。
1: 嗯，
0: 而且这个东西呢，绝对是我们大家生活当中必需品。
1: 哎，
0: 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1: 嗯，
0: 大家应该就要吃它了。
1: 哎
0: 哎，而且我们给大家精挑细选了好几款，
1: 嗯，
0: 待会儿在直播间给大家展示展示，好不好？
1: 没错啊、
0: 嗯，
1: 大家都知道啊，这一到这个秋季的时候，中秋节，那就相当于是我们后半年过年的日子呀、啊。
0: 对，你像就是我真的没有想到，我以前只知道这个福同会的月饼，
1: 嗯，
0: 有名儿，
1: 嗯，
0: 好吃，但是我不知道它就是居然影响力这么大。因为当时我就跟我爸说嘛，我说我要去这个福同会的老厂里去看一看，
1: 嗯，
0: 然后我爸就说，哎呦，我就记得有一年他年轻的时候，
1: 哎，
0: 有一次来运城、
1: 嗯、
0: 他说就在到我在就是做这个月饼，他说是哎呀，那你给我买上几块那个五仁的、
1: 嗯、
0: 但是我们去厂就是厂里没有，得去那个旗舰店去买，但是我们现在直播间就给大家上了。
1: 哎、嗯、啊，我看到已经有朋友开始下单了，谢谢枫叶，谢谢杨仔的支持啊。
0: 对对对，
1: 大家可以来出的货也放直播间里面买一买。
0: 可以的、啊、可以的可以的，就是我们其实也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告诉大家，就比如说我们周围有本地的商家、
1: 嗯、对，
0: 然后您觉得您的品还不错，
1: 嗯，
0: 就可能因为像现在嘛，大家都是全民自媒体的时代，
1: 是
0: 你也想有这个这个团队来帮你好好的打造一下，可以真的可以来找我们，然后大家去下单的时候也相信，一定要相信我们作为官方，
1: 嗯，
0: 会有严格的这个产品背书，
1: 对，
0: 就不是质量特别过关的，不是在我们运城特别有名的，我们一般情况下是不会把它请到我们直播间的。
1: 对啊、嗯，佣人还说了叫我说两个啊，你今天在大 A 里面，你今天在大 A 里面都挣了钱了啊，挣的钱都够买我们这10盒了啊！
0: 就是现在确实，说实话，这个月饼的种类呀、品牌。

0: 哎呀也很多，
1: 嗯，
0: 但是为什么我们会选福同会呢？如果你去家里面看这个老人，他真的还是喜欢吃这个传统的口味。嗯，就是我之前也在那个，就是现在不是有很多那种私人的那种工作室嘛，
1: 嗯，
0: 然后就烘焙室，然后做的那种新型的月饼也年轻人也很喜欢吃，但是家里老人就觉得啥呀这是。
1: 嗯，当然福同会
0: 挺贵的，然后也不他们不喜欢。
1: 对，福同会呢也算是咱们运城这个糕点的代表啊，也算是我们晋南这个糕点的一个代表。
0: 嗯，
1: 感兴趣的话可以在抖音里面搜索2339200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看看我们推出的这个福同会的淡月烧的月饼系列。
0: 啊，对，有两种这个系列啊，大家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2: 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不怕，打开导航总能找到目的地。感觉饿了，随时随地都能找到饭店，就算找不着叫外卖就好了。实在累得不行，可以去酒店宾馆，总不至于风餐露宿。习惯生活在现代社会之后，就会觉得没有什么是人类做不到的。但衷心提醒下，这一切所谓的能力到了真正的大自然面前就会化为乌有。未知惊喜，废墟探险，小众秘境，野景区再美也请保持敬畏，不要以身涉险。
3: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4: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
6: 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7: 这高铁上啦！
6: 嘘，轻一点儿，吵到别人啦。
8: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6: 嘘，轻一点儿，别人还吃呢。
2: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9: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2: 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群传说中的社会青年，每当月圆之夜，他们都会举行一种古老而神秘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3: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4: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3: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5: 各位下班新人们，欢迎来到1019下班星球。
6: 下班了，
7: 下班
8: 啊！也不是所有的节目啊，
6: 那都是主播当中的精英呢。
8: 其实有的时候想想也确实是啊，这咱们也是与时俱进了。
6: 嗯，
8: 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啊，这个马上中秋节了，这个家里面还没有买月饼的，或者说平时啊在上下班的时候带点这个点心的，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0啊，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跟大家推出的两款这个福同会的这种点心月饼啊。
6: 对，是的，就是这个中秋节嘛，大家都会买。如果说您是有这个企业呀，或者是这公司啊，想给员工发福利，也可以直接来找我们，
8: 是
6: 给大家有更，因为量大了嘛，就有更多的这个福利价啊。
8: 没错啊，来看一下我们后台各位好朋友的留言吧啊。这个侯德载物说了，心有积雷，人不是心有惊雷而面如平湖者，可拜上将军也。这怎么突然来这么一句啊？这是准备夸我们俩带货还是夸我们俩节目啊？
6: 来吧，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留言啊。刚才有朋友说，你们把领奖的过程说得这么清楚，就感觉好像我能中奖似的。
8: 哎，
6: 那肯定能啊，
8: 每个人不都希望中奖吗？
6: 对呀，大家中奖的概率都是一样的，对吧？
8: 这就是叫信念感、
6: 哦、
8: 啊！你要平时说我一定能中，一定能中啊！你的目标就是中个500万，全世界都会来帮你。
6: 我发现这个信念感啊，在哪儿特别重，就特别好用。胡七大队的时候。
8: 这最近沉迷于垒长城啊，这是啊。来看一下无极变速说了，帅家每天下午好，打卡喽，签到喽，迟到喽。
6: 哎呦，迟到了总比不来强啊！
8: 对，我都特别好奇啊，无极变速到底从事的是什么工作？每天呢在我们后台打卡呢都特别的准时。除了这个准时之外啊，我发现他偶尔呢还会迟到。
6: 对，
8: 按照这种来说的话，一到开学前会迟到，你不会是老师吧？当然这个概率比较小啊。我想问一下无极变速，如果你在听节目的话，你是从事什么行业的？
6: 还有来看一下娃哈哈代理许叔说到，今天大家周一下午上班路上送几家客户的货，下班路上顺道再送几家货，
8: 你看看
6: 打卡下班快乐。
8: 我都好奇啊，你说这娃哈哈代理老许到底是从事什么工作的呢？送货啊，货运员
6: 啊，
8: 娃哈哈代理啊，
6: 啊
8: 我以为是货运员呢啊，送货员。有的时候我想想啊，真的是生活当中啊，大家从事不同的工作都会有一些口头禅。
6: 对对对，
8: 最近呢我都在练啊，321上链接，
6: 因为我们要带货了嘛，
8: 在家天天练这个啊，不练怎么介绍产品？天天练321上链接，喊着齐不齐？
6: 你像对于我们来说，每天上节目可能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北京时间的多少点到多少点，
8: 怎么跟我想到一样了啊？
6: 因为周末值班的时候，你像咱们每天都是17点整开始，
8: 是，
6: 然后周末值班是14点，我上来说17:05。然后真的炸出了好多霸王亭
8: 哦，然后大家都准备下班了，
6: 他们不互动，说婷婷刚上班就想下班啊。
8: 没事，你们可以学会甩锅呢嘛，到时候人说啊、哎、怎么早退了啊，你说我听那个下班乐那主播说的17点了，
6: 行，我愿意替大家背这个锅。
8: 对，你们领导又找不到婷婷啊，该背这个锅还是得背一背，只要大家给大家谋福利，就像我们今天在直播间谋的这个福同会的福利一样，是不是？
6: 对对对，
8: 大家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0来支持一下。
6: 是的，
8: 当然今天也是有个小话题啊，跟大家借助刚刚我们跟大家开玩笑的这个阶段，想问一下各位好朋友们啊，不透露你工作到底是什么的情况下啊，来说一下你上班最常说的一句话，
6: 让我们来猜一猜您是做什么工作的。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吧，夏念说到了，说你好，运城黄河市场里面有哪家好吃的？黄河市场里面，
8: 黄河市场里面，你说是黄河夜市还是黄河市场？黄河市场在哪？
6: 黄河市场，黄河市场。

0: 黄在哪儿？
1: 因为你说的黄河市场，我能想到的跟黄河沾边的就黄河夜市。
0: 是啊，夜市，如果是夜市的话，那我们就可以给你推荐。如果是真的有一个单独的黄河市场啊，夜市，夜市，你是晚上去还是早上去？
1: 这人早上是早市，晚上是夜市。
0: 你想吃这个，就是坐那儿吃，还是想买点小吃？我们就给你推荐，可多了。
1: 有的时候你到夜市里面啊，有一个非常这个重要的一个点，你得学会搜索。搜索什么呢？你搜索哪家店人多啊？你看哪家店人多，那个喝酒的、划拳的那声音大啊，那就说明了那个地方应该不错。
0: 就看你想吃哪种类型的。你就比如说，如果说小吃，小吃真的就是有一家那个铁板烧，虽然老板脾气不是很好啊，不是很好。他有一次我点的东西，他给我弄乱了，他还非要让我把我之前点的东西再一个不差的背出来。我说。
1: 这不欺负老实人吗？
0: 虽然那这样，但是它就好，挺好吃的。
1: 对，
0: 这家可以的。
1: 黄河夜市让我想起来之前有个五瑞节，就连锁的那个焖锅鱼那是咱们听友开的。
0: 还有一家也不错，就是它是我说的都是小吃家，说的都是店。还有一家，它门口有一家卖那个饼夹肉的。
1: 饼夹肉。
0: 它那个饼是瑞城的石子饼，你可以去尝一下。
1: 石子饼夹肉
0: 我个人觉得还是不错的。
1: 之前黄河夜市还有一个做那个重庆那边烧烤，那是我朋友的伙计开的之前
0: 重庆风味烧烤，
1: 对，人是那种铁板式的那种，跟铁板烧挺像的。
0: 还有很多朋友好像喜欢去那个 ABC 吃烧烤，
1: 那就是老牌了嘛所以说感兴趣的朋友们都可以转。
0: 好像就是比 ABC 再往里面一点点有一家，大家推荐一下，那家叫什么来着？我记得也挺好吃，但是我不记得名字，我可能到那儿了，我知道。
1: 来吧，各位好朋友们，今天不是聊黄河夜市的美食突然有朋友问插了一句，
0: 是，
1: 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不透露你工作到底是什么的情况下，来说说你上班最常说的那句话，让我们来猜一猜你们到底从事的是什么工作呢？
0: 像我们刚才有一位正经市民，那位朋友说我会摇杆杆，
1: 摇杆杆，
0: 挖机师傅。
1: 那万一可以是坦克之类的呢
0: 也有可能。来吧，各位好朋友，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00点找到我们。
2: 急用钱，邮储银行有想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3: 爸爸。
4: 0:36，孩子兴奋的呼唤。0:36，车祸发生的瞬间，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绕车检查2分钟，换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
5: 我们能不好好珍惜？
6: 熬夜游戏。
7: Lady，
6: 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8: 小哥哥，小哥哥，
9: 小哥哥，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6: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9: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10: 全力帮办，
11: 全力帮办。
10: 快乐无限，
11: 快乐无限。
10: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

0: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今天呢也是开启了视频直播，大家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0点儿，进入到我们贼拉棒勇闯互联网的直播间当中来、啊。
1: 我知道，就是我们节目有很多朋友啊，他是这么个情况，是可能就是在外地工作，
0: 是
1: 你像平常可能接触不到运城人，想念家乡的时候会听一听我们节目。如果说中秋您可能因为工作的原因啊，不能回家陪伴父母，我觉得真的可以在我们直播间去下单一款这个月饼。你像别的这个品牌，你可能也不知道那么的就好不好吃，家里面人喜不喜欢，但是福同会在我们运城这么多年，老少皆宜，大家都很喜欢吃。
0: 今天直播间是两款产品啊，一个呢是礼盒包装的啊，带流心月饼的啊，带酥皮月饼的一个礼盒，另外一款呢就是我们的蛋月烧啊，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蛋月烧就像是我们的蛋糕当中加入了月饼馅啊。
1: 对，王姐说这个毛豆喜欢吃，
0: 喜欢吃哪个？
1: 下到一两岁的小朋友，然后呢上到爷爷奶奶都喜欢吃，应该喜欢吃蛋月烧吧，因为可能小朋友更喜欢吃那种软软的那个皮儿，
0: 对
1: 吧？
0: 来吧，各位好朋友们，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还跟大家聊一个小小的话题啊，一起来说一说吧，不透露你的工作啊，来说说你上班最常说的那句口头禅啊，那句话是什么呢？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是的，
0: 来看一下啊，这句话就是这个话题一出来，张雨绮、一菲是最先互动的。
1: 大家好啊，
0: 你是那平时从事的工作是扮演吃屁棋是吗？大家好啊，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北京时间啊。来看一下，
1: 我觉得王姐正好在我们直播间哈。王姐的那个口头禅，不是口头禅，她最多的应该就是她那个标志性的笑声啊。那我真的学不出来，就很有她的特色。
0: 王姐的口头禅不是是的呢。平时听不听王姐的节目啊？
1: 还有她那个标志性的笑声也很有特色，就银铃般的笑声，
0: 银铃般的笑声。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啊，多宝驴说了，前几天这个老板啊让我给他视频呢啊，你和别人合伙开的，之前想让我合伙，今天问我干不干啊？你干啥呢？这是哦，大盘鸡啊哦。让你说你平时生活当中说的一句话，你应该说是尾号多少？
1: 啊，健康努力西瓜说两位主播好，你好，手机尾号。哦。滴滴。
0: 就单说这个你好手机尾号的话，有两种情况。一种呢可能是办了会员卡的这个收银啊，一种呢可能就
1: 啊，
0: 一种呢可能是快递驿站啊，还有呢可能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啊，这个
1: 滴滴司机
0: 啊。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们摇摇头没烦恼说了，生活当中经常说的照片太稀了，太硬了，
1: 啥呀？
0: 做防水吧，这是
1: 就是抹腻
0: 啊，
1: 是吧？
0: 找平嘛，我已经听到的找平了，
1: 涉及到我们两个知识盲区了，
0: 就是做装潢的嘛，之前他造的梗不是装潢是吗？

0: 便宜不？
1: 这个多少钱才能便宜不？
0: 采购。
1: 你生活当中是全职妈妈呀，这是
0: 采购吧？可能是公司的采购
1: 哦，
0: 是不是？
1: 这个多少钱啊？我要的、哦、要的多还能便宜不啊？这是采购啊。来看一下，蓉儿说啊，是彩超医师
0: 哦。
1: 哎呦，会彩超这是技术活呀啊！
0: 李老板是我的口头禅，拱出去。
1: 今天我还听那个别人说
0: 很难识别你是做这个餐饮的哈、
1: 哦。哎呀，他跟那个海底捞是两个极端，人家呢是以服务著称，
0: 欢迎光临，
1: 以服务差著称的，
0: 也算是走出了自己的特色。
1: 来看一下旭博怎么说的啊？你好，请问办什么业务？
0: 办什么业务？
1: 办什么？你这个业务就是营业员儿。你可能是这个移动啊、联通啊、电信的。

0: 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3: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4: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5: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4: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6: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0: 北京时间马上6点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4: 各位，下班新月份。

0: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这个时间段呢，也是开启了视频直播，大家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啊，来直播间捧一个人场啊！今天呢，我们直播间不太一样啊，不太一样的点是什么呢？婷婷一边这个播节目，一边吃着月饼啊！
1: 你看我们这福利待遇，
0: 吃的还在那吧唧嘴呢啊！
1: 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是以前，然后很多这个小女生，她们的下午茶真的一定要买那种小蛋糕啊，很精致的
0: 啊！
1: 现在大家在办公室比什么？就比谁的下午茶接地气儿。
0: 哦，
1: 是吧？
0: 还有这种讲究啊！
1: 你像你有时候吧，就是可能大家中午虽然吃的很饱，但是下午呢也就容易饿
0: 啊，
1: 你就弄上一包，你就放在你的这个包里，饿了咱就拆开吃，不饿了咱就继续兜回去。
0: 对，你下午摸鱼的时候怎么着得吃点什么，不能一直耍手机嘛啊！
1: 而且你在办公室怎么搜手啊？怎么社交啊？你不可能你空俩手就去别人那儿社交了。
0: 哎，
1: 你拿一个月饼，你尝尝。
0: 哎，
1: 你就像我们单位有个哥，平常就是我也不知道那哥叫啥，但是老见啊，就不苟言笑的。然后呢，我们见就是啊，哥打个招呼。今天我正好把我们的样品，然后给拿上来了。
0: 哎，
1: 拿上来了，在就楼梯就看见那哥了。我说哥，你尝一下我们月饼，哥啥？哈哈哈。
0: 哥说哈，行啊，你拿一块，剩下这盒我装走了啊。
1: 你看来我们福东会真的好吃哈。
0: 是啊，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看一看啊。两款，一款呢是我们的月饼礼盒，福东会的月饼礼盒；一款呢是福东会的进士月饼，也就是蛋月烧啊，价格呢都是比较划算的啊，来看一看。当然今天有个小小的话题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说一说啊，不透露你工作是什么的情况下，来说出你上班最常说的一句话，让我们来猜猜你的职业。
1: 来看一下嘚嘚嘚说到了说，亲，帮你补偿3元红包，您看可以吗？
0: 这是客服
1: 啊，
0: 是吧？啊，这得是那个售后客服。还有杰的平方啊，杰的平方说好了啊，看一下手牌啊，还有
1: 你跟徐信科，你俩是同事啊？
0: 啊，徐信科说了，楼上贵宾两位啊，不对，不一样啊。杰的平方说的是看一下手牌，我想问一下，你是不是？

0: 是地中海的23号，因为当时我搓澡的时候啊，人那个不是一戴上那个眼罩，你是佳佳吧？当时你能想象那种尴尬的场景？
1: 我手里了，看我今天不把你搓秃噜皮儿。
0: 当时那天朋友请啊，我这当时人朋友直接安排的嘛，还弄一个大的各种东西，说挣钱哈、啊，这个。
1: 当主持人就挣钱了，你说其实都是带货挣的，
0: 带货挣的、啊。徐静科说的这就不一样啊，人家结的平方是看下手牌，徐静科楼上贵宾两位啊，你这次平时这得是
1: 你经常去吧？
0: 协同啊，平时让人先把鞋脱了啊。
1: 来看一下，好好好说的说他的工作当中经常说到的一句话是什么？来张嘴，
0: 来张嘴啊，来
1: 牙科医生。
0: 我还以为喂小孩吃饭呢，因为我最近在家里面经常张嘴啊，
1: 不张嘴我啊。
0: 来看一下许叔说了哈、老板您好啊，你就是老板嘛，你老板你好啥呀啊？就这两箱货啊，不能再从这儿多拿了啊，只能批你这儿两箱货啊。来看一下何处不相逢说了报不了。
1: 哦，
0: 会计，
1: 那你在单位，那别人见了你都要给你处好
0: 啊，得处好、没事的时候得送你两盒这个带月号，
1: 带月烧在哪儿买的呀？
0: 在23392000的直播间。
1: 哦，原来在抖音当中还搜索23392000就可以来到我们直播间喽。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他的就是职业当中经常说的话是什么？小嘴巴、不说话。
0: 这幼儿园老师啊、这在哪儿哪个幼儿园呢？最近恭喜在挑上幼儿园呢。赤皮奇说了，上班啊最常说的是好的，低调了，赤皮奇啊。
1: 你看你在单位你就混得不行。
0: 赤皮奇，你经常听到的应该是好的。
1: 除了在节目当中说到这些话，其他我说的最多的，你们来猜一下我在单位还干啥啊？来，你来一下，你来。
0: 婷婷经常听到的是你来一下啊，因为直播的时候动不动婷婷就听友就问，哎，婷婷哪儿去了？被领导刚叫出去啊，
1: 你来
0: 批评去了啊。
1: 你来，
0: 再来刷新一下吧，看一下我们各位好朋友怎么说的啊。来看一下嘚儿怎么说的。你好，这有个快递啊，给您放到哪里？
1: 那就是
0: 快递员呗。
1: 对，
0: 今天想想
1: 考试、
0: 是哪个快递，是圆通的还是顺丰？一般这么问的话应该是顺丰或者是京东的。因为平时呢都直接快放快递一站，不给我打电话。
1: 那个应该是在家吗？
0: 在家吗？我这放门口就行了啊。
1: 几号楼啊？
0: 不能暴露我的名。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瓶子说了啊，在的亲。
1: 哦，
0: 在的亲。
1: 那还是
0: 客服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重生之啊，我在永济做纹身。哎，永济的啊，好了，马上就好了，真的一会儿就好了。你这就是做纹身，未成年人不许纹身、啊。
1: 对对对，
0: 你平时有这种、你有这种职业操守吗？
1: 你必须得看他身份证，他要给你看照片，你不行啊。
0: 对，
1: 他有时候自己还乱 P 图呢。因为我们周末说了一个新闻，就是这样的。来吧，各位好朋友，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0来到我们直播间啦。
2: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3: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施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5: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4: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5: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

0: 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0: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

0: 来吧，各位好朋友，也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段啊，继续在您的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00点，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1: 嗯，
0: 来看一看啊，我们今天直播间呢也给大家准备了福利。
1: 没错，
0: 大家直接去拍就可以了
1: 啊。
0: 给我们每位听友都准备了月饼，大家只需要19.9块或者29.9块就可以把它带回家了。
1: 是啊，准备了点小福利啊，只要拿出你的这个一点小米儿啊，就能换走了。而且给你直接换到家啊。来吧各位好朋友们啊，今天开直播也是跟福同会的合作嘛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小黄车里面的两款产品。
0: 是的，
1: 一个呢是我们福同会的月饼礼盒的包装，29.9块，到手呢是两盒啊，一盒里面呢是4块月饼。另外一个呢是比较常规的啊，像大家平时吃太古饼啊，也可以来试试我们近视的这个蛋月烧啊，这算是咱们近视的月饼啊。
0: 就这么跟大家说吧，如果说你喜欢吃太古饼，蛋月烧你绝对会喜欢吃。
1: 对啊，而且呢蛋月烧还带馅儿啊。
0: 对，
1: 枣泥馅儿啊，苹果馅儿啊，白莲蓉馅儿啊，感兴趣的朋友们啊直接来看一下。这个是19.9块到手10枚、
0: 它就属于老少皆宜的。就少到哪种程度呢，你像我们很多同事家里有小朋友的。
1: 对。
0: 2-3岁的都喜欢吃，
1: 哎，
0: 然后上呢就到家里的爷爷奶奶，像我奶奶90岁了，
1: 对，
0: 然后他就很喜欢吃蛋月烧，
1: 对，
0: 他
1: 不像我们传统那种月饼，它表皮特别硬啊，
0: 是，
1: 它像蛋糕一样的那种外皮，里面的是裹着馅儿的啊。
0: 你说就是真的很奇怪哈、我当时也是，就是给我奶奶买了点那种我们平常喜欢吃的那个蛋糕，松松软软的，我说上年纪牙口不太好，吃这个就挺好的，人不吃，
1: 哦，
0: 人说奶腥味太重了，
1: 奶腥味，
0: 人吃。蛋月烧你说
1: 所以说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来试一试啊，蛋月烧呢确实近视月饼的代表啊，大家好好的来尝一尝，确实我觉得怎么感觉啊，就是不管是小朋友啊老年人都适合啊，因为他那个感觉不像是我们传统那个皮特别硬、
0: 对，来吧，今天我们还有话题啊、我们是在广告时间给大家介绍我们的产品，我们有话题，不透露你的工作，来说一说你上班最常说的一句话是什么、
1: 让我们来猜猜你的职业啊，摇头没烦恼说了啊，刚刚婷婷说的是下班到我办公室来一趟，她有啥办公室啊，我们共用一个大办公室，
0: 一般我下班颠颠的就去了
1: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哟，这雨卓有日子没见了呀啊、来给恭喜叫过来，叔叔让他玩一会儿挖掘机呀、这是雨卓啥都会呀、这是
0: 人家是租赁的
1: 哦，
0: 人家不是开就是租赁，你谁想要就可以在人家那儿租一个。
1: 弯记说了哈，月饼在哪儿买，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00点，
0: 是，或者搜索贼拉棒应该也能找到我们。贼那就是贼棒的贼
1: 贼棒的贼啊
0: 然后呢棒就是棒棒的棒，然后呢
1: 拉呢是
0: 一个
1: 口
0: 字
1: 旁的拉，
0: 拉车的拉
1: 啊、
0: 然后介绍姐说、来给你对一下考勤
1: 啊，对一下考、
0: 那你们单位很多
1: 人事啊、
0: 很多人应该平常都八姐借姐，
1: 哎呀借姐 啊
0: 姐，
1: 哎呦呵，你看这姓起的也招人稀罕啊，
0: 姐姐小姐姐
1: 我叫小姐姐的话小借姐啊，关键是什么，来跟我对一下考勤，你要么是纪检，要么得是这个人事啊，他说对了啊，那就是人事啊， HR啊，用一个洋气点的名字来称呼的话叫 HR， 借 HR 来看一下，
0: 还是中英结合借 HR 就跟加主播一样
1: 那叫加主播嘛啊，加那个叫那个 MC 啊，加 MC 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好朋友龙说了啊，赶紧上一会儿凉了，
0: 这
1: 是饭店老板吧，得
0: 哦，
1: 厨师这会儿有功夫听节目吗？
0: 应该是厨师，我觉得
1: 啊、
0: 厨师才会操心这个菜，他因为你像我做饭，我就觉得我做好了，他最佳的这个品尝时间，你们就得赶紧吃。
1: 哦，没事的话雇俩人啊，赶快上，一会儿凉了，说明什么？人手不够啊，
0: 人多
1: 啊，人多
0: 好
1: 啊，就人多，服务的人员不够啊。我说多招点人得啊，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哈、这个荔枝怎么说的？他说记得拍水印留痕，这个是什么职业呢？
0: 现在好多就比如说员工可能要经常出外勤的，好像就是在外面，就比如说装修公司呀。

0: 啊，或者经常在外面跑，他们就得拍水印留情。
1: 哦、
0: 就比如说，你就要打卡，你这会儿
1: 啊，就像咱们钉钉签到一样。
0: 对，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0: 是不是去工地了？
1: 想跟这个荔枝推荐一下啊，以后呢，不行也不用这个视频拍，这个拍水印了啊，不行你们也用上这个钉钉系统算了。
0: 那你人手机没水印也不行，上不了班了。
1: 来看一下，宇卓说了，我不是租赁，我是在这儿干活呢。要么说你全能呢。哎，关键是宇卓最近是换公司换工作了，是不是？
0: 那应该没换嘛，他换了就不叫宇卓了。
1: 啊、哦，这个公司从事的业务还挺多。
0: 嗯，
1: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周慧瑜说了，安全帽戴好，现场不要抽烟。
0: 嗯，
1: 安全帽戴好，现场这算是工头。
0: 对。

0: 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
2: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3: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2: 哼，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3: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2: 不能让。
3: 能让。
2: 不能让。
3: 能让。
2: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3: 能能能能。
1: 哎，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4: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5: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6: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7: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梗王争霸赛哦，由主持人讲述故事开头，您来发挥创意，给出一个故事结尾。如果您创作的内容足够搞笑，您将荣登为今日梗王。
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口粮酒，口粮。不过这个确实啊，可以当那个小零食，带在包里面啊，平时跟同事们分享分享。
1: 对，
0: 这也算是你像平时啊，大家早上出门的时候可能拿太古饼当早餐，但是你尝了这个蛋月烧之后，你发现啊，这个蛋糕的质感里面还夹着馅儿。
1: 对对对对，
0: 非常不错的感觉，
1: 非常的有层次感，吃到嘴里是那种绵密的感觉。
0: 哎呦，
1: 让大家想一下，单的一个19.9
0: F 啊，为了方便造梗呢，为了方便把它融入到故事当中，我们叫它老九。
1: 老九啊，他们公司呢有个帅哥。跟女朋友吵架了，
0: 哎呀，吵架了啊！
1: 离家出走，
0: 哎呦，
1: 家都不让回了。
0: 哎，你看看啊，沙发都不让睡了。
1: 什么叫离家出走啊？明明是被撵出去了。
0: 离家出走就离家出走啊！但是你谁能想到呢？人老九啊，和这个帅哥关系好啊啊！今天呢，这个帅哥啊，就去人老九家啊，准备借宿一晚上。当时这个老九就同意了呀。就说那行吧，那你看看，你是大老爷们儿，我是一个黄花大闺女的，你睡沙发吧啊。
1: 半夜的时候呢，老九已经睡了突然听到他的这个同事在咚咚咚的敲房门，
0: 咚嘿咻，咚嘿咻，
1: 这是撞
0: 敲他房门。
1: 当时老九就问他，
0: 你干嘛呀你。
1: 然后呢，他弱弱的说，
0: 这个帅哥弱弱的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来看看啊，入围到梗王王储的各位好朋友们，他们分别是，我们的好朋友 NICE 那些花儿，风高云淡，摇摇头没烦恼，忘年彩钢，江东风啊，和我们的老朋友啊，这个叫 Carry 看酒，和橘子木兰花，
1: 来看一下。
0: 2026年8月28号，更王登基奖。
1: 2026年8月28号，获得更王称号的是
0: 橘子。在周五梗王争霸赛环节，一众听友给出了不俗的造梗回复，有 Carry 给出的，这个时候啊，帅哥弱弱的说道，哎呀，你家沙发的层层垫子下面有一颗豌豆，硌得慌，我睡不着。
1: 这个也可以成梗王呀。
0: 也有也有彩钢江东风给出的，这个时候帅哥说，那个你家 WiFi 密码是多少啊？说明关系还是不够好，这才第一次来啊。也有忘年给出的啊，帅哥弱弱的说，能不能开开门啊，沙发边上有蟑螂。只听见老九急忙跑到门边，在门上反锁了九把锁，说道，加油，干掉小强我就给你开门。摇摇头没烦恼给出的啊，帅哥叫门，老九打开门，帅哥说，沙发不好睡，实在没地儿的话我就去睡大街吧。人也没求着你在人家睡呀。那些花儿给出的啊，帅哥说，你干啥呢，搞装修呢，这大半夜叮了咣啷的，借我个耳塞，我要不给耳朵堵住。 NICE NICE 给出的啊，你能不能给我老婆打个电话让她来接我呀。但是都不及我们这位好朋友橘子啊，我女朋友要来了，你可以睡沙发吗啊，我们俩在你卧室睡啊。因此登上梗王宝座，希望橘子再接再厉，再创新梗。
1: 好啦，恭喜橘子啊，成为我们的梗王。来看看橘子今天解锁了什么样的题目呢？请听题。
0: 叮咚，
1: 橘子在包里放了1000块钱。
0: 哎呦，你看看啊，这时候放现金的人不多呀啊。
1: 中午回来一瞧，发现有人动过
0: 啊，
1: 只剩下700了。
0: 只剩下700块钱。
1: 他大喊一声，
0: 和五盒这个蛋月烧啊。
1: 他大喊一声，
0: 谁拿的？
1: 没有，
0: 谁拿的？
1: 没有人回答。
0: 哦，
1: 他报警了。
0: 哎，你想这300块钱啊，能买多少蛋面烧呢？
1: 咱直播着呢，好像不能说那俩字儿、啊。他报钩了
0: 啊，报钩了。
1: 那个帽子叔叔来了。
0: 越来越专业了啊，越来越专业了啊。
1: 看到这个办公室啊有监控，
0: 哎，
1: 就去查了监控。
0: 哈，大家不要慌，我去查一下监控，事情啊就一目了然了。
1: 大家都震惊了
0: 啊！有监控，我们怎么不知道啊？
1: 你拿的吧，
0: 纷纷拿出了300块钱交给了他啊！
1: 一人拿了100是吧？这个时候，监控里显示，
0: 监控里显示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300块钱是怎么不翼而飞的呢？结尾呢，交给各位好朋友来编写啊！只要您造的梗能够奇葩、够搞笑、够反转、够意想不到，就有机会成为新一代的梗王。

0: 解锁全新的故事啦。
1: 是的，大家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再来跟大家分享一遍我们今天的故事吧，请听题。
0: 叮咚，
1: 我们的梗王是橘子。
0: 橘子啊，
1: 橘子呀，在他的包里放了1000块钱的现金
0: 哦，
1: 打算呢去消费一把，
0: 消费，
1: 刷过直播都懂的啊，
0: 爆钩了。嗯，
1: 然后那个叔叔来了，
0: 叔叔来了，
1: 看到这个办公室里有监控，
0: 啊，
1: 就去查了这个监控。
0: 大家不要慌啊，这里有监控，我去探查一番，事情结果就一目了然了。
1: 大家都震惊了，
0: 嗯，
1: 因为发现监控里，
0: 监控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呢？那300块钱到底怎么不翼而飞的呢？跟我们一起来造梗吧。
1: 这个时间段大家也都可以在您的微信当中来搜索运城广播来找到我们，通过后台一起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
0: 嗯，
1: 当然了，也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段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0点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咕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你知道开学意味着什么吗？
4: 意味着孩子终于有老师管教了。
5: 意味着家长群里要开始热闹起来了。
6: 意味着又要给孩子辅导家庭作业了。
3: 不全对，真相还有一个，那就是有学校的路段要堵车啊。
7: 早一点出发，规划好路线，孩子下车就走，不要影响通行。
3: 大家互相理解，我们都不迟到。
8: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9: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8: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10: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8: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11: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

0: 了。
1: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2: 全力帮办，
3: 全力帮办，
2: 快乐无限，
3: 快乐无限。
2: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梗王争霸赛哦，由主持人讲述故事开头，您来发挥创意，给出一个故事结尾。如果您创作的内容足够搞笑，您将荣登为今日梗王。
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这个时间段呢，进入到我们的梗王争霸赛的环节，带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回顾一下今天梗王争霸赛的参赛题目。当然，这个时间段啊，大家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点，来到我们直播间捧一个人场啊！
1: 请听听，
0: 叮咚，
1: 我们的梗王是
0: 橘子啊。
1: 橘子包里呢只剩下1000米了，
0: 哎呦，还只剩下1000米了啊！这年头谁能从包里面拿出1000米的现金呢？也是不挺难得的啊！刚结婚，随礼去了啊！
1: 不刚结婚，大家给他的红包都是这个。中午回来一瞧，发现有人动过，
0: 有人动过他的包。包子吃的就只剩馅儿了啊，那蛋月烧吃的只剩皮儿了啊，
1: 钱包啊只剩下700了，
0: 哎呦，300块钱不翼而飞了，
1: 号都乱码了。他大声问，
0: 谁拿的
1: 家
0: 啊，像话吗？是我吗？啊
1: 没有人回答，
0: 没人回答呀，
1: 他就爆钩了，
0: 爆钩了啊！
1: 大家都懂吧？
0: 是啊，帽子叔叔来了。
1: 看到这个办公室啊，有监控，
0: 大家不要慌啊！我看到那上方有监控，带我查看一方监控啊！
1: 大家都震惊了，
0: 这个事情啊就一清二楚了。
1: 大家都震惊了，因为监控里，
0: 哎，到底看到了什么呢？来看看已经参与到我们梗王争霸赛中各位好朋友的留言，来看一下朱康宁律师。有日子没见啊，他说怎么说的呢？一看监控，原来啊是某被自动扣款日到了，工作人员来到这个现场啊，到他包里面自动扣款了。哎呀，有日子没见朱康宁律师啊，这幽默细菌爆表了啊！
1: 来看一下，曼城不拿下欧冠不改名儿，啥时候能改名儿啊？看了监控啊，发现是自己花了，
0: 自己花了，
1: 在办公室花啥？
0: 啊，
1: 网购了。
0: 对，拿这个300块钱塞到手机里面啊，
1: 买蛋月烧，300块钱
0: 在哪买蛋月烧啊？
1: 在婷婷和佳佳的直播间呀。怎么才能进入到婷婷和佳佳的直播间呢？
0: 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点儿，剩下200块钱啊，去福同会大厦啊，到现场再买了点这个糕点礼盒啊。来看一下啊，福同会一会儿打钱啊，看一下佣人怎么说的啊。没想到监控啊也被偷了
1: 啊！
0: 正当有人窃喜的时候，老板说还有。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啊，那我怎么说的？发现啊，在没有人的办公室一直喊谁拿的，这怎么还有点玄幻了呢啊？在没人的办公室喊谁拿的，谁拿的，谁拿的？这时候啊，医院来了啊。
1: 来看一下，还有这位朋友啊，熊猫是到了说钱包饿的咕咕叫，没一会儿就瘦了。
0: 你想，钱包饿瘦了呀啊，钱包饿的五脊六瘦的。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红点啊，怎么说的？这个时候呢，一看监控啊，发现全是马赛克。修一修，就平时那监控坏了，大家抓紧时间修一修啊，别等真的查的时候才发现没有啊。
1: 来看一下庚北顺的老说，他发现那300块钱手拉手逃跑了。
0: 嘿嘿，我们逃跑吧啊，不要在这个穷人的包里面待着了啊。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岁月如歌，在回复蛋月烧，回复月饼啊，你在抖音直播间搜索2339200点儿啊，2339200点儿，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就可以看到啊。
1: 对，
0: 蛋月烧和月饼、啊。
1: 就是我们直播间不是有三路热线吗？第二路热线就是我们的抖音号，对，2339200点儿，你就可以进到我们直播间，就在这个链接里，想要那个了解的朋友啊，就可以。

0: 来详细了解。
1: 没错啊，感兴趣的朋友们啊，我觉得这个走亲访友有需求的，29.9买到的是福东汇的这个月饼礼盒，
0: 嗯，
1: 这个19.9呢买到的就是一个平时当小点心的啊，十枚蛋月烧的这个包装，
0: 八枚月饼。然后月饼到手是八枚，
1: 嗯，
0: 然后蛋月烧到手是
1: 十枚，19.9，
0: 嗯，就两个链接，有一号链接是月饼礼盒，
1: 嗯，
0: 二号链接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蛋月烧，
1: 嗯，
0: 想要详细了解的朋友啊，从我们的后台移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
1: 嗯，
0: 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0，
1: 嗯，
0: 或者直接搜贼拉棒。然后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
1: 是
0: 就可以看到我们下方的小黄车为大家准备的这两款这个福利品啦。
1: 对，
0: 有需要的朋友啊，中秋打算走亲戚的朋友都可以来两单。
2: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3: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4: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5: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4: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6: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7: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8: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9: 南来的北往的，
10: 动不动就爱上火的，
11: 过来呀，
12: 打鱼了，
13: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14: 一天过去了哈，
13: 锁定收听1019，打开快乐接收器，
15: 持续接收快乐能量。

0: 玄子说佳佳太媚了。
1: 让我想起来了啊，婷婷到时候跟倒霉蛋分手原因就是因为婷婷太娘了。
0: 就很多朋友也在我们的后台问啊，说什么媚呀，这是怎么什么个梗啊，怎么回事
1: 视频啊。
0: 对，大家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0点来找到我们吉拉棒的这个账号，来我们直播间看一看就知道了。
1: 没错啊，来吧各位好朋友们啊，这个时间段呢进入到我们的答题环节，学霸靠你了。来看看啊，在周五学霸靠你了环节，答对五道题进入到学霸榜单的诸位学霸们，他们分别是，
0: 他们是
1: 我们的老朋友啊，刚在咱们直播间下单了一单蛋月烧的娃哈哈代理老许许叔，和一会儿也记得来我们直播间看一看的一帆风顺，奔波在海州专线的海州专线，靠语音答题进入到学霸榜单的小孩哥小圆儿，我们的老朋友摇摇头没烦恼。恭喜上听友在周五学霸靠你的环节答对五道题进入到学霸榜单，希望各位再接再厉，再战实力。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跟各位分享五道题目，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五道题全部答对就有机会成为。
1: 是关于哪位民族英雄禁烟的故事呢？是林则徐还是左宗棠呢？来吧啊，第一道题已经分享给各位了，看一下有多少好朋友答对了。多宝驴还说了啊，那个是去新疆的，对对对啊，让你答正确的就答正确的，还在这卖弄起来了啊。来吧，第一道题，虎门销烟是关于哪位民族英雄禁烟的故事呢？是林则徐还是左宗棠呢？来吧，第一道题大家都答对了啊，没有答错的。
0: 朗姆酒大家应该都听过啊。朗姆酒是用哪种植物的汁液发酵蒸腾而成的呢？是甘蔗还是葡萄呢？
1: 哎，是甘蔗还是葡萄呢？朗姆酒，这算是洋酒啊。朗姆酒是用哪种植物的汁液发酵蒸腾而来的？是甘蔗汁儿还是葡萄汁儿呢？朗姆酒，
0: 我一直以为是那个，原来是这个呀。

0: 妇的住所，是贾宝玉还是林黛玉呢？《红楼梦》当中怡红院是哪位人物的住所？是贾宝玉还是林黛玉呢？人好好的住所，经过影视剧的演绎，提起怡红院都觉得怪怪的啊。
1: 对
0: 《红楼梦》当中怡红院是哪位人物的住所？是贾宝玉还是林黛玉呢？哎，许晶同友答对了啊。这道题确实就有难度了啊，不是那个特别忧郁的那个人啊，
1: 特别阳光的那个人，
0: 哎，不是特别忧郁的那个人啊。《红楼梦》当中怡红院是哪位人物的住所？是贾宝玉还是林黛玉呢？
1: 第四道题，诗句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指的是哪种植物呢？
0: 嗯，
1: 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啊，这个植物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货的这个月饼当中

0: 虫。
1: 哎
0: 哎，这个题蛮简单的。
1: 哎，它自身不会发光啊。
0: 好啦，今天呢总共是跟各位好朋友来分享了五道题目，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来找到我们，通过后台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五道题全部答对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学霸喽。当然这个时间段也欢迎大家来抖音当中搜索23392000来找到我们啦。

0: 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2: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永得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它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它，就在带它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它对你的信任。
3: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4: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3: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4: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3: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4: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5: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

0: 来嘛，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这个时间段呢，跟各位好朋友们分享一下《学霸靠你了》五道题的正确答案。第一道题，虎门硝烟是关于哪位民族英雄禁烟的故事嘞？
1: 正确答案是林则徐。
0: 对啊，虎门硝烟啊，是指中国清朝政府委任钦差大臣林则徐在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集中销毁鸦片的历史事件。此事件之后呢，成为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索，南京条约也是在此次战争时签立的啊。
1: 是的，没错。第二道题，朗姆酒是用哪种植物的枝叶发酵而成的呢？正确答案是
0: 甘蔗啊。
1: 对，朗姆酒呢是以甘蔗糖蜜为原料生产的一种蒸馏酒，也称为糖酒、朗姆酒、朗姆酒啊，各种那个字儿哈。
0: 对，音译的嘛。
1: 对，产地呢是在古巴，口感甜润，芳香馥郁。朗姆酒呢是用甘蔗汁压出来的糖汁儿，经过发酵、蒸馏，然后呢在一系列的制作而成的。根据不同的原料和酿制不同的方法，可以分为白朗姆酒、朗姆老酒、淡朗姆酒、朗姆长酒、长香朗姆酒。
0: 酒精含量呢就是38到50之间啊。这个酒液呢有琥珀色、棕色，也有无色的啊。所以朗姆酒呢他都说了，就口感甜润，偏甜一点啊。第三道题，《红楼梦》当中怡红院是哪位人物的著作嘞？
1: 正确答案是
0: 贾宝玉啊。第四题，诗句“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指的是哪种植物呢？
1: 正确答案是
0: 红豆啊。
1: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0: 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
1: 还有最后一道题，
0: 最后一道题啊，下列哪个物质它不是光源啊？万万没想到这道题，听觉这道题肯定都答对呀，没想到啊，这是错的最多的。月亮和萤火虫哪个物质它不是光源呢？
1: 正确答案是月亮
0: 不是光源。
1: 就什么是不是光源呢？物理学上是把本身能够发光的这个物体叫做光源，
0: 是本身就能发光的啊。
1: 对，它不是说它反射别人的光。
0: 对，月亮也
1: 是，月亮是亮的，但是月亮是反射太阳光，它本身自己是不发光的哦。
0: 对，我记得在上小学的时候应该就学过这个常识啊。月亮呢它本身不发光，是因为太阳照到它上面的它反光啊。
1: 好啦，五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已经全部分享给各位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答对呢？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各位的答题情况，评选出我们的学霸，在我们明天学霸靠你的一开始来为大家公布我们的学霸榜单喽。
0: 来吧，最后的时间还是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我们1019的联盟商机啊。
1: 是的，要跟大家呢分享的这个商家，我相信呢大家都比较的熟悉了。如果说啊最近呢打算出去玩的朋友，我们给大家推荐运城电台品牌联盟优质合作商家遇上元智能酒店。酒店呢是坐落于盐湖区姚梦街道解放北路姚梦村门楼对面，紧邻运城北站，交通四通八达，自驾、高铁出差、周围短途游玩、入住呢特别方便。作为运城本土全屋智能精品酒店，遇上元全程小度语音智能控房，配备零压助眠床垫、全景落地窗、全屋干湿分离卫浴、高清影音会员、机器人无接触配送、卫生严苛、安静隔音，房型齐全，经典商务大床房、双床房、影音电竞房、棋牌多人套房、家庭亲子房全覆盖，也满足了单人出行、朋友小聚、全家出游的多种需求。酒店呢也是自带免费大型停车场、新能源充电车位，还提供运城北站飞机场的免费接送服务，还有品类丰富的自助早餐，性价比呢直接拉满了。重点来了，专属于咱们电台联盟听众的独家福利，凡是收听本节目报出您是1019联盟粉丝，到店呢去预定享受三大特权。第一，入住酒店的客人的早餐全部免费。第二，房太空闲时免费升级高一档的房型。第三，常规呢是12点退房，联盟粉丝可以免费延伸至14点退房。到酒店呢还赠送欢迎矿泉水、特色伴手礼，不管是商务出差、高铁中转、亲友聚会，还是

0: 来运游玩落脚，遇上原智能酒店，干净舒适，服务贴心，出行省心。订房热线193-9875-2200，193-9875-2200。哎，有需要的朋友啊，都可以来详细了解一下喽。好啦，北京时间呢也来到了19:21，今天的嗨下班乐到这里要跟各位好朋友们说再见啦。我是婷婷，
1: 我是佳佳，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跟大家不见不散，拜拜，
1: 八八六。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亿万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亿万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亿万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

0: 百姓的烟火气力。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1: 调查显示，由于长期远离父母，四成以上的留守儿童感到孤单，三成以上留守儿童会出现心理问题。
2: 我也曾是一名留守儿童，特别能体会小小年纪就离开父母生活的艰辛。如今我和很多同学都参加了关爱留守儿童爱心志愿者活动，来帮助他们。
3: 县里成立了关爱留守儿童专项资金，在镇上组建了留守儿童之家，为留守儿童提供学习的园地、娱乐的场所。
2: 爹妈外出务工，孩子没人照顾，我们就自发组织了争当爱心妈妈活动，看着他们的笑脸真的很开心。
1: 关爱留守儿童，让阳光照进他们的心间。
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了，我写完作业喽。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我们逃避的不是课堂，而是失衡的关系和空心的迷茫。
1: 拒绝上学不是叛逆，是心灵在发出需要被看见的信号。
2: 成长不必内卷，让每颗空心都长出热爱，让每分抗拒都被温柔接住。
3: 我要走出困境，我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让爱回

不要去追光，你要允许你自己慢慢成为光的一部分。晚上好，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好久不见了。日子是重复的，但是呢，人的心境永远不会两次踏入同一段时光。那如果有人有着不一样的经历，也可以分享一下。当你可以有着同样的感受啊，两次以同样的感受踏入同样的时光，那确实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体验。新的一周又开始了，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今天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工作顺利吗？此时此刻心情怎么样呢？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输入您想要说的话，发送过来就可以了。也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在您的手机上下载蜻蜓 FM 或者是云听或喜马拉雅。

搜索运城文艺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了。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摇摇头没烦恼说，芝姐今天晚上是你上节目吗？是的是的，是我，从今天开始我就回来了。

0: 好嘞，我们继续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有关青春期的话题。
1: 你听见风里的低吗？
0: 那么在青春期这件事上，有很多家长会有这样的困惑啊，为什么有的孩子叛逆的厉害，有的孩子呢是不叛逆的，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人家就不像我们家孩子跟我对着干。那相信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困惑，很多人以为叛逆是青春期必然产物，当然我们都知道答案是否定的，因为青春期的孩子人人都会有独立的想法和诉求，但是激烈对抗式的叛逆却不是每个孩子都会有的，它不是青春期一定会出现的生理现象，而是后天习得的一个自动化的心理反应程序，是不当的教育方式的产物。所以说如果呢家里的孩子叛逆的特别的厉害，我们真的是要思考一下自己的教育方式是否适合咱家的孩子呢。所以青春期的生理发育它只是提供了叛逆的可能性，而真正决定叛逆强烈程度的是后天形成的潜意识条件性情绪反应，再加上原认知监控能力。所以说不是到了年龄就必然要激烈的叛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孩子的潜意识里面，他有没有针对童年创伤所积累的长年累月留存的或者是遗留的一些问题，情绪问题。还有呢，就是在我们做父母的时候，在孩子很小的时候，我们给到的孩子的一个认知，或者说我们

然后呢有什么事儿呢，父母都会跟他们慢慢的解释啊，会跟他们好好的说，而不是用一些简单的或者是粗暴的方式跟孩子们交流。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可能孩子们啊对于这个叛逆的这个程度就会轻一些，甚至是没有啊。有的父母呢可能在孩子在很小的时候需要有一些情绪的支持的时候，父母是非常能够稳稳的接住孩子的情绪的。像这种情况呢，他没有那么多创伤需要在青春期需要修复，那他可能就是所谓的叛逆的程度就会轻度甚至是没有。好的，摇摇头没烦恼说，芝姐周一晚上好，打卡打卡，听友们都想

好的，那么关于青春期叛逆，哎，这个词儿，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啊，我们经常说啊，这个孩子跟家长对着干呢，或者是到青春期的时候就不好管呢。但是呢，有没有人真正的去理解一下青春期叛逆它究竟是怎么回事？一会儿呢，我们来跟大家解读一下。

0: 你知道开学意味着什么吗？
1: 意味着孩子终于有老师管教了。
2: 意味着家长群里要开始热闹起来了。
3: 意味着又要给孩子辅导家庭作业了。
0: 不全对，真相还有一个，那就是有学校的路段要堵车了。
4: 早一点出发，规划好路线，孩子下车就走，不要影响通行。
0: 大家互相理解，我们都不迟到。
5: 小美太厉害了。
6: 怎么了？
5: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7: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5: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7: 在书里呀。
5: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6: 小美怎么赞？
7: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5: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7: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6: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5: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6: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8: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9: 全力帮办，
10: 全力帮办，
9: 快乐无限，
10: 快乐无限。
9: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叛逆，哈哈哈，今天去镇上吃米粉，饭店小孩哥就赶紧准备零钱，准备给我找零。为啥呀？你每次都是拿着100块去吃一碗米粉，每天都是100块是吗？你这是看上饭店里的哪位妹子了？

好的，刚刚呢我们跟大家说到了为什么就是会有青春期叛逆这样的事儿，或者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我们可以怎么去理解，也欢迎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啊跟我们一起聊聊你们的青春期。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对话框里面输入语音或文字都是可以的。我们先来看一看条件性情绪反应，我们用这个字母来替代啊，条件性情绪反应就是 SER 这三个字母啊，听上去我们大概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条件性情绪反应首先就是 S 特定的场景， E 是自动触发潜意识情绪， R 就是情绪驱动行为反应。那这里的反应是自动运行的，孩子自己都是控制不住的，道理都懂，但是一碰到父母说教就发火，那就是典型的潜意识条件性情绪反应，也就是我们简称为 SER。 那么原认知能力又是什么呢？就是对自己思维、情绪、行为，就是对自己思维、情绪、行为的觉察、监控和调节的能力啊。有的孩子他发火的那一瞬间，他事实上是监控不到的，那同时呢，火气发出来的时候呢，他也是无法调节的。也就是说，孩子能不能觉察到我现在愤怒了，我这个愤怒会让我做出冲动行为，我可以停下来，这就是他原认知的能力。但是有很多青春期的孩子并不具备这样的能力。那么第三个就是情绪化单向思维，也就是人在强烈消极情绪下，大脑只会搜集支持自己情绪的证据，听不进相反的意见。孩子和父母吵架时，只看见父母的控制，看不见父母的关心，就是情绪化单向思维在起作用。所以你可能在孩子有情绪的这个当下跟他去沟通什么的，他可能只能听见他想要听的那个部分，你想表达的那个部分，或者说我们父母对他的关心那个部分，他是完全看不见的。那有时候我们父母在遇到这样的情况确实是挺无奈的，但是当我们知道孩子啊，他这个出现了条件性情绪反应的时候，我们今天理解了这个概念，我们就能够理解啊，为什么父母的爱他看不见，他只看见父母对他的控制了呢？那么同样是青春期，为什么有的孩子叛逆严重，有的孩子却不怎么叛逆呢？我们先来说一说比较严重的叛逆情况的孩子，他们是怎么回事啊？他们形成了亲子相处场景中的消极条件反射。我们可以想一想，在孩子童年的时候，你比如说有没有父母会说教唠叨和管控的时候呢，孩子在童年期他会自动升起烦躁、压抑和被侵犯的愤怒，但是他那个时候年龄还小，他觉得父母就是对的，或者说他应该听父母的话，他还没有学会反抗。那么这里呢简称为 E， 有没有这种情况？还有呢，就是到了青春期，孩子就不受主观意志的控制了，出现了顶嘴、冷战啊、摔门，或者是把门从里面给他完全锁上，或者是激烈的对抗，这里简称为 R。 所以说无论父母说的内容对不对，那对于青春期的孩子，他们都是先否定反抗了再说，同时呢启动情绪化单向思维，父母不理解我，他就是要控制我啊，他或者说他就是来批评我的。那么这种潜意识条件反射是怎么一步步形成出来的呢？

0: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亿万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亿万年来，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1: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2: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3: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4: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你不必独自扛着情绪的重量，也不必在困难中独自迷茫，让爱回家，倾听你的心声，读懂你的情绪，用声音温暖回家的路。

好的，朋友们，整点报时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一零一九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好的，我们看到1729就说了，看上饭的味道了，我吃饭的地方不固定，有时候去沙县大酒店吃，有时候就吃牛肉面或者鸭血粉丝汤、饺子、螺蛳粉、淮扬菜等等，这都是你爱吃的，还沙县大酒店呢。日子过得很好，在后台跟我们一起来互动，聊一聊呢你今天此时此刻的感受，或者是聊一聊你今天的一些经历，那也可以聊一聊你的青春期。好的，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跟我们来发语音或文字都是可以的。刚刚呢我们就说到，那为什么有的孩子到了青春期会出现这种我们刚刚提到的条件性情绪反应，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青春期叛逆。那么孩子如果说叛逆比较严重，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那这种潜意识条件反射是怎么形成的呢？首先，外因，父母教育方式不当，长期否定、唠叨、控制、翻旧账式的沟通方式。每一次沟通，孩子都伴随父母依然像对待小宝宝一样事无巨细的管。

管、唠叨、控制，让孩子产生了反感情绪，产生了叛逆的行为。还有一些内因是什么呢？就是有些孩子从小被娇惯溺爱长大，养成了任性自我中心的性格，习惯了自由的生活，对管教行为特别敏感，只要家长开口说话就自动产生条件性情绪反应。第三个原因，缺少练习原认知监控的机会。也就是说，从小到大，要么家长替孩子做决定。

和孩子沟通的方式符合孩子的年龄和性格特点，孩子容易接受父母的建议和提醒，不会自动触发巨大的烦躁情绪，即使不认同父母的观点也能够理性表达，不用通过吵架关门来对抗争取边界。还有一个呢，就是这部分孩子拥有原认知觉察能力，当他们感受到内心烦躁升起时，可以识别情绪，不完全被情绪裹挟，孩子可以区分，哎，这件事儿我不同意父母，但是父母是为我好，我不需要用攻击的方式回应。第三个原因，就是早期教育的过程中，孩子形成了较好的规则意识和敬畏心，即使父母说话不中听，出于对父母的尊重，他们也不会产生激烈的叛逆和对抗的行为。所以，当父母不尊重孩子的时候，孩子很难有一个榜样去学习如何尊重他人。很多人呢会陷入对青春期叛逆的误区，比如说有人认为叛逆激素分泌旺盛是青春期生理发育的必然，熬过去就好了。生理发育只是带来独立的意识、情绪敏感性的提升，但是激烈的叛逆是后天习得的，潜意动理智就会下线，孩子再懂道理也起不了作用，所以并不是孩子变坏了。那知道了青春期叛逆的心理机制，消除对青春期叛逆的误解，才能培养出不叛逆的青春期的孩子。好了，红桃可以说晚上好呀，亲爱的芝姐。八月份的最后一天了，这几天事情办得还顺利吗？遭老醉了，红桃 K。我觉得哈，就待在自己家里是特别幸福的一件事儿。那么有人想问，那我该怎么样才能养出不叛逆的青春期孩子呢？那这里我们有一个核心的目标，就是预防亲子之间形成消极条件反射，同时培养孩子的原认知自我监控能力，而不是把孩子教成言听计从的人。但是呢，有的父母呢，他们可能会希望孩子对自己言听计从，对别人的时候呢，就不要这样。但是呢，我们已经把孩子养成了言听计从的样子，所以他不会说是区别对待的。如果孩子对父母言听计从，那他有可能对他人也是会有这样的讨好的。

0: 走时，
1: 哎，慢点走啊，
2: 慢点，
1: 慢点，注意安全。
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2: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3: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4: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6: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5: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

水，保护生命。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当焦虑困住脚步，当疏离拉远彼此的距离，让爱回家，为你解开心结，抚平不安，让每一颗漂泊的心找到回家的方向。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101.9

要求或指出不足之处，最后再肯定积极的表现，愉快结束。哎，所以说如果呢有的家长他是想要一些方法的，那么我们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先肯定再提出要求，最后再肯定一些积极的表现。那如果是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考虑这件事情，我在想呢，就是就是在孩子可以去观察一下孩子的情绪，在他情绪还是比较好的时候，那可能呢跟他聊一聊，比如说聊一聊他感兴趣的一些话题，那或者是当孩子有情绪的时候，负面情绪上来的时候，我们可以不去跟他去聊那些让他不开心的事情，那我们要想办法去平复孩子的情绪，等到他情绪平稳了之后，再去说一说你看那件事情当时他是怎么发展的，然后呢在谁的角度这件事情是什么样子的，在另外一个人的视角这件事情又是怎么样子的，那么在你看来他又是怎么样子的，那大概率就是帮助孩子去完成一个心智化的过程，也就是说让他学会换位思考。那么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减少高频的说教和唠叨，不要把每一次聊天都变成教育现场，如果家长一开口孩子就预感到要被批评被教育，消极条件反射就会慢慢形成。第二呢，就是家长们要提升教育智慧，抓大放小，区分哪些事儿家长管，哪些事儿孩子自己决定。青春期冲突呢，很多来自权力的争夺，我们不主张放任溺爱，当然也不主张高压控制。所以说比如说安全健康重大风险类的事情，家长要管控，那学习节奏呀，日常安排呀，兴趣交友这一类，逐步把决策权交给孩子，要允许孩子试错，孩子拥有适度的掌控感，就不需要用叛逆来抢夺权力。如果所有的事情都是被安排的，再温和的孩子到青春期也容易爆发对抗的情绪和行为。那还有一个就是家长要允许孩子表达反对意见，给孩子可以不同意的心理空间，让孩子提出不同想法的时候也接纳情绪，不着急着反驳，也要学会适可而止。当我们观察到孩子烦躁语气激动，说明消极条件情绪已经被激活，理智失效了，这个时候要及时停止沟通。家长可以这样跟孩子说，哎呀，我看到你现在情绪上来了，我们先停一停，等情绪平复了再聊吧。还有呢，我们家长也可以慢慢的去培养孩子的原认知能力，就是让孩子居高临下的跳出自己看自己，这是对抗青春期冲动的核心能力。平静的时候聊就是可以和孩子聊什么呢，就是引导孩子识别情绪，哎呀，可以问问孩子，哎，刚刚那一刻你是什么感受，或者你是什么情绪，引导孩子用愤怒、害怕、委屈、绝望这些情绪词汇来描述内心的感受，或者引导孩子觉察自己情绪化单向思维，那可以问，当你很生气的时候，你脑子里想到了哪些，会不会只是看到了对方不好的地方呢？还有就是用思考代替行为，可以问孩子，如果换一种方式回应，你会怎么做呢？这就是内在的情绪刹车，长期练习，孩子慢慢会具备觉察能力，认为我现在愤怒了，我的判断可能被情绪影响，我不要立刻做出冲动反应。那么其实我们家长自身啊，也可以用刚才的那个方法来启用原认知监控自己，比如说家长也会有条件情绪反射，看到孩子顶嘴摆烂了就立刻愤怒了，就不由自主的开启说教指责了，这样就进一步点燃孩子的情绪。所以家长可以自我觉察，我现在的焦虑愤怒，此刻我的沟通就容易变成说教，那我先稳住自己的情绪，先处理自己的情绪，再处理孩子的问题。家长的消极情绪和不当言语是加固孩子逆反的条件反射的，就是消极条件反射的重要外部刺激。所以我们也别光看孩子，我们看看自己，而我们自己是不是有一些消极条件反射。

0: 反射的，就是不由自主的潜意识里的这一部分。那么已经出现严重叛逆情况的时候该怎么办呢？首先不要试图在对抗状态下讲道理，我们先让情绪平复下来。另外呢，就是修复亲子场景的情绪体验，就是多做一些没有教育目的的共处，我们就只是和孩子相处，并不是为了教育他。我们和孩子建立一些积极的条件反射，等情绪基础改善之后再做沟通。那如果说大家遇到了长期的极端对抗啊，伴随有厌学、自伤风险，这个时候就需要专业的心理干预了。
1: 像个梦却在我身旁。
0: 好，香香香大圆说呀，袁芝老师，我上车前还在想这个点儿袁芝老师不知道下班了吗？结果一上车就听到你的声音了。哎呀，亲爱的大圆儿。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n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0: 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1: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3: 慢点啊。
2: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4: 哎，慢点走啊，
5: 慢点
4: ，注意安全。
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5: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4: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2: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见，只是寒暄，对你说一句，只是说一句。

好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红桃 K 说，芝姐你晚上不用卖月饼吗？目前没有收到需要我卖月饼的通知。哎，你这么一说我才发现马上就要过中秋点，还会有摆烂的感觉，为啥呀？是思维惯性吗？我该怎么办？继续考吗？我在纠结明年要不要继续报名考试啊，一会儿让我想一想看怎么回应你啊。

北京时间20:48，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听到这首歌，不知道感觉怎么样呢？我们来看看金兆说什么。他说：“我是财务岗，如果不考财会类试啊，财会类的考试，我也不知道干啥，不知道自己喜欢啥，但是也确实没尽力，不考倒也行，考了以后机会更多吧。主要是我觉得我没尽力，放弃不甘心，大概就是这。发展遇到瓶颈了，但是不影响生存。”现状很被动，想要破局，所以你需要考虑一下是什么让你就想要不学习就去参加考试呢？这个是你目前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n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3: 万万没想到啊，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亿万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亿万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亿万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小时候，每逢下雨，爷爷就打开那把大伞给我挡雨。走着走着，大伞总是倾斜向的我这一边。
1: 爷爷，伞歪了。
2: 没歪呀。
1: 明明就是歪向我这边了吗？
2: 芳芳，淋到雨了吗？
1: 没有啊，倒是你的肩膀都快被雨水淋湿了。
0: 而现在，撑伞的人变成了我，仍然是在雨中，仍然是我和爷爷，仍然是那把大伞。
2: 芳芳，伞歪了。
0: 没歪啊。
2: 明明是歪向我这边了呀，你的肩膀都快被雨水淋湿了。
0: 一把倾斜的伞，十分感恩之心。我是在您的爱中长大，愿您在我的爱中变老。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啊。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4: 哎，慢点走啊，
5: 慢点，
4: 慢点，注意安全。
3: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5: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3: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4: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3: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8: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9: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8: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9: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8: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9: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10: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海南的冬天没有雪，但不影响它开的花。自从你走后，我回到了那个没有你的家，就是在这个地方。我说我要娶了她，你说这一辈子最最难忘的关卡。我抱着吉他，被暴雨淋伤，到你家楼下为你四处游荡，做了一个只会歌唱的傻瓜。

就遗憾吧。当你重新回到这儿，你送我的我都不要了，我希望你也会笑着走过去前面的路口，以后我们的故事就到这。嘿，干嘛不讲话，我希望你过得更好，我也不会放不下。别继续看着我，你确实应该听你爸，只有看着你的背影，我才能说出心里话。

0: 在自然界，每种动物都有独特的生存艺术。穿山甲，一种以昆虫为食的小动物，经常面临猛兽的威胁。
1: 一身坚硬的鳞片是保护我的盔甲。
0: 在危机四伏的草原，犀牛也堪称一霸。
2: 我用锋利的长角维护领地。
0: 鲨鱼自带遨游，是海洋中的顶级掠食者。
3: 强壮的背鳍让我大展神威。
0: 动物的生存是一门艺术，而伤害它们是一桩罪行。
4: 小美太厉害了。
5: 怎么了？
4: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6: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4: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6: 在书里呀。
4: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5: 小美怎么赞？
6: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4: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6: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5: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4: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5: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7: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30了，睡觉前洗个澡好舒服呀。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西进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3: 你知道

0: 开学意味着什么吗？
1: 意味着孩子终于有老师管教了。
2: 意味着家长群里要开始热闹起来了。
3: 意味着又要给孩子辅导家庭作业了。
0: 不全对，真相还有一个，那就是有学校的路段要堵车了。
4: 早一点出发，规划好路线，孩子下车就走，不要影响通行。
0: 大家互相理解，我们都不迟到。
5: 一起来玩社区养成游戏吧。
6: 好啊，先建几座楼房。
5: 社区完成度10%。
6: 种点花草，多植树。
5: 完成度20%。
6: 让居民选择自己喜欢的房子。
5: 30%。
6: 我放点大招，再加上负责任的社区工作者。
5: 社区完成度50%。
6: 组织活动，让邻居们多多见面。
5: 65%。
6: 让居民互相帮助。
5: 75%。
6: 让孩子们交上朋友。
5: 85%。
6: 让大爷大妈老有所乐。
5: 95%。
6: 让爱充满社区的每个角落。
5: 社区完成度100%。
7: 一个文明的社区，不仅仅是一座建筑和设施，更是责任感、互助心、爱和友善的所在。
8: 全力帮办，
9: 全力帮办，
8: 快乐无限，
9: 快乐无限。
8: FM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没想到啊，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4: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5: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6: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7: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说的英雄。

0: 我都要睡觉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门，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1: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2: 轻一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3: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呀，
2: 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4: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2: 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5: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6: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7: 慢点 啊。
6: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7: 哎，慢点走啊，
8: 慢点，
7: 慢点，注意安全。
6: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8: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6: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7: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6: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9: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半啦，宝宝要上床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2: 你了解功夫茶吗？
3: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含的功夫茶，
2: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3: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4: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4: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亿万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亿万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亿万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

0: 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1: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0: 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1: 幸福持续为您
0: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啊。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哎，慢点走啊，
4: 慢点，
3: 注意安全。
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2: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6: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7: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施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0: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7: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0: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7: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0: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8: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9: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生活的这个城市，总有无处不在的障碍。其实，生活在这个城市的我们，何曾不是这样？一生中，平均有11%的时间，我们或许也会看不清，听不到，走不了，这时的我们也身处障碍之中。无障碍城市不是为他们而建，而是我们一起共享。无障碍让每一个人都能公平、自尊、独立地参与社会生活，共享城市美好。有人说，最好的城市就是轮椅和婴儿车畅行无阻的城市，这是人们对未来无障碍城市的向往和期盼。全龄、友好、智慧、包容，无障碍城区，我们携手共建。
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你知道开学意味着什么吗？
1: 意味着孩子终于有老师管教了。
2: 意味着家长群里要开始热闹起来了。
3: 意味着又要给孩子辅导家庭作业了。
0: 不全对，真相还有一个，那就是有学校的路段要堵车了。
4: 早一点出发，规划好路线，孩子下车就走，不要影响通行。
0: 大家互相理解，我们都不迟到。
5: 哎，行。
6: 你默默扛起工作重担，努力给家人更好的生活。你习惯了省吃俭用，
7: 拿两根葱啊，
6: 不愿加重子女负担。
7: 够用了，够用了，
8: 你把钱存起来，留着急用。
6: 你从早到晚在小店忙碌，想给孩子幸福的未来。
9: 作业写了没有啊？
10: 老赵，草莓带好了吧？
11: 好了好了。
6: 你在这片土地上辛勤劳作，有了生活的底气，
12: 连本带息都给，而且利息啊还特别高。
13: 这利息这么高，不会是骗人吧？
6: 但是当你面对高利诱惑，也许就会心存侥幸。
14: 就投一次，
15: 就投一次，
16: 就投一次，
17: 就投一次，
6: 就投一次，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
18: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骗，
19: 与快乐同行。

0: 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4: 好大一片红杨林啊。
5: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

0: 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1: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2: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0: 间，夜里十二点了，夜深了，不要疲劳驾驶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着。

拜拜，发展速度让世界刮目看。共建共治共享，敢憧憬新时代，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愿每个人都能扮演温柔以待，青春恰是来，谁也不可取代，别抱怨别迷茫别等待，努力拼搏就现在，努力拼搏就现在，2025 2035我们奋斗我们期待，活着就要活出精彩，活着就要活出精彩，这是属于我的舞台。

0: 会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姐妹，有没有发现，在有些词前面只要加上一个好字之后，仿佛不能做的事情就会变得很多很多。他有一个好身材，所以就不能随心所欲吃爱吃的东西。他有一个好长相，所以就不能不化妆出门了。他有一个好性格，所以就必须温柔，不能有脾气。他现在正是最好的年纪，所以就不能长大，不能变老。唉，等等，我们并不是第三人称的那个他，别忘了好字是怎么写的，女子。没错，最好的那个正是我们自己，加油姐妹。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3: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2: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3: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

0: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怎么能不好好珍惜？熬夜游戏，
1: 美丽，
0: 哎，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儿，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2: 小哥哥，
0: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3: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啊。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5: 哎，慢点走啊，
0: 慢点，
5: 注意安全。
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0: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5: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4: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8: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9: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走完。

0: 北京时间早上6:30了，我不要起床嘛。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你知道开学意味着什么吗？
2: 意味着孩子终于有老师管教了。
3: 意味着家长群里要开始热闹起来了。
4: 意味着又要给孩子辅导家庭作业了。
1: 不全对，真相还有一个，那就是有学校的路段要堵车了。
5: 早一点出发，规划好路线，孩子下车就走，不要影响通行。
1: 大家互相理解，我们都不迟到。
6: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他都会用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他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他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5: 小小泰山拿下。
7: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5: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7: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5: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3: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5: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0: 全力帮办，
8: 全力帮办，
0: 快乐无限，
8: 快乐无限。
0: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

0: 现在是科普时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盐湖区人民医院消化内科主治医师柳霞柳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柳医生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柳医生，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脂肪肝呢？
2: 脂肪肝已成为我国第一大慢性肝病，是由于营养过剩和胰岛素抵抗导致的以肝脏脂肪沉积为病理特征的慢性脂肪性的肝病。轻度的脂肪肝可能没有症状，但如果不干预，可能逐渐。
1: 感谢您的分享。
3: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郓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郓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郓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4: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5: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6: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7: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行车扫描，交通路况，一零一九路况时间。

0: 京时间的7:02来共同关注一下运城高速目前的最新的高速路况。现在的和平高速运三段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施工，东郭枢纽至张店互通主线封闭。现在和平高速的侯运段是从8月31号的6点持续到9月28号的18点，因为下线收费站的出口超宽车道的撑台改造，施工期间大件运输车无法驶出。另外，在河宝高速的文和段是从即日起持续到9月25号，因太阳收费站出口超宽车道的重磅改造，施工期间大件运输车无法驶出，需要绕行其他收费站。另外，在绕城高速这块现在依旧是因为施工的原因，从即日起持续到9月22号，东郭枢纽至张店互通主线封闭，东郭往平路方向入口封闭，去往平路方向的所有车辆需要绕行209国道来通行，其余路段线5988来进行具体资讯。
1: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主城区当中的道路交通情况啊。今天呢，可以说是很多孩子们的开学日，所以说路面上的压力可能会大一些。现在首先一个路段是在运城中学的南门口卫峰街上，东向西的方向通行压力比较大一些，所以这个时间节点大家先暂时不要走有中学的一些路段，可能压力会比较大啊。本部分小学呢，从今天开始是陆陆续续的错峰开学啊。还有在实验中学门口，目前的双方向车流压力也是较大的，尤其是北向南的方向。老东街延化中学门口东向西方向，目前呢也是车多环形。其余路段现在通行压力并不是很大包括在空港这边现在呢看到呢在康捷路上康捷路上目前的整体的通行压力呢也不是很大大家呢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那么在路面上。

0: 间啊，大家呢也要注意早晚天气。
1: 我们再来一起了解一下周边地区的天气情况。翼城今天是晴天，最高温30度，最低温16度。渭南晴天，最高温34度，最低温18度。临汾今天晴天，最高温31度，最低温18度。晋城今天晴天，最高温29度，最低温16度。襄汾晴天，最高温31度，最低温15度。
0: 那如果大家呢想要了解更加详细的天气情况，可以来拨打12121。
2: 100个擦肩而过的人，
3: 早上好，
2: 就有100种不同的生活。
4: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2: 此刻，
4: 跟快乐 say hi。
2: 开足马力，
4: 向未来启程。
2: 追梦的人永远年轻。畅通1019，为爱全程。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北京时间的7:07，这里是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9点为您直播的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1: 大家周二早上好，我是陈琦。
0: 今天呢是开学日，9月1号啊。那在这儿提醒给大家啊，当心呢开学综合征，身体准备开学了，可是可能这灵魂还在放暑假呢啊。
1: 对，可能孩子们这会儿哈，这个思想状态和这个精神的这个状态还没有回归到这个上学的时候的这个状态哈，需要慢慢来培养。那么孩子们哈，这两天有没有这个上学综合征呢？
0: 所以说家长怎么样帮孩子一键切回上学模式呢？我们稍后的109健康来了，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
1: 再来了解一下大一新生开学最重的行李哈，总是在父母的肩上。家长说孩子要独立，我们呢也要学会放手。
0: 没错哈，有时候不是说孩子不独立，而是家长没有放手而已啊。来说一说吧，这位女子呢自称说今年的犯太岁啊，犯太岁怎么着呢？她改车牌图吉利，对不起，记12分啊。交警也是提醒大家遵法守纪啊，切勿心存侥幸。
1: 那么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我们今天的畅通1019节目当中。接下来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各位朋友们哈这会儿发来的消息。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
0: 大家今天早上这个时间节点哈，在哪里？您是不是孩子们放个暑假啊，也有60天没有这么早起了呢？啊，然后呢，也来给我们打个招呼啊。来看一下，是说到了今天9月1号过完，再过24天就到中秋的3天长假了。中秋之后紧接着就是国庆，过完中秋啊就盼11长假了。今年的11长假盼完以后就盼着过年吧。
1: 今年中秋和这个11哈就只隔了3天的工作日啊。双 S 说到了9月1号开学了，孩子们背起书包告别假期，开启新的学期，愿同学们新学期学有所成，平安顺遂。张也说到了，他说金卫陈琦周二早上好，早晚哈凉飕飕，中午哈太阳晒的是又燥热，温差特别大。他说早晚的哈要添件薄外套哈，中午热了再脱，别贪凉，很容易着凉感冒。
0: 对，这两天已经看到就身边有一些人这个感冒了哈，所以说大家呢一定要注意了，不要觉得自己这个身体健康状况还行，不要觉得自己啊挺健壮的，该添衣就得添衣了啊。还有无极变速也来签到打卡，早上好。
1: 还有摇头没烦恼也说到了，金威老师、陈琦老师，周二早上好，打卡打卡，忙碌的一天开始哈，上班快乐。
0: 还有冉冉不凡，周二早上好。

0: 调查显示，由于长期远离父母，四成以上的留守儿童感到孤单，三成以上留守儿童会出现心理问题。
1: 我也曾是一名留守儿童，特别能体会小小年纪就离开父母生活的艰辛。如今我和很多同学都参加了关爱留守儿童爱心志愿者活动，来帮助他们。
2: 县里成立了关爱留守儿童专项资金，在镇上组建了留守儿童之家，为留守儿童提供学习的园地、娱乐的场所。
3: 爹妈外出务工，孩子没人照顾，我们就自发组织了争当爱心妈妈活动，看着他们的笑脸真的很开心。
0: 关爱留守儿童，让阳光照进他们的心间。
4: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舞狮那湖，你在南教等我。
6: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5: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6: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5: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

0: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七点，打开收音机 FM 101.9，赢家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1: 7:15，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清睿。
2: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1: 啊，今天开学了，这会儿孩子们有没有在路上呢？
2: 对，在路上的宝贝儿们哈、也不要闷闷不乐了，在我们的后台来打个卡吧。
1: 是，今天就可以看到就是两个月没见的一些同学们了啊。
2: 对，让我来想想啊，豆丁布丁。渺渺月月
1: 豆丁布丁这会儿估计小学应该走得晚一些，或者
2: 还有谁，小樱桃
1: 啊、有些小学可能到你像这个低段可能有些就是4号或者7号啊，有些甚至7号才开学啊，
2: 稍微再晚一点、
1: 再晚一些哈、所以说这两天其实还是，如果还没有开学的话，其实我觉得还是可以进行一个这个调整的啊。
2: 对的，
1: 怎么样来帮助孩子们从假期模式切换到上学模式，成为了困扰很多家长的一大难。

0: 说，比如说我就发现这两天这个我所在的班级群有些哎呦肚子疼，有些什么头疼，有些头晕，可能不是说孩子不像我们小时候这一家长说一让你上学一让你干嘛你就肚子疼，就是你装的啊，可能还真不是装的，真的有点这个假期综合征啊。所以说这个可能是身体准备开学了，灵魂还在暑假过程当中啊。那么开学综合征具体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1: 开学综合征并非医学上的正式诊断，而是在新学期开始前后，由于对新学期学习生活的不适应而表现出的一系列身心症状，如早上睡不醒，晚上入睡困难，白天坐立不安等状态表现。还有的孩子会出现失眠、头晕、恶心等一系列生理反应，甚至会出现暴躁、焦虑、沮丧等负面情绪。儿童心理专家介绍，暑假期间部分孩子作息不规律，生物钟与上学时相比变得混乱，假期重娱乐轻学习的状态也让孩子很难马上切换到学习模式，产生抵触心理。部分孩子担心新学期学业难度加大，作业增多，或对考试存在恐惧心理，这些都是产生开学综合征的原因。
0: 是的啊，所以说孩子们如果身体有一些这个不舒服的话呢，不要觉得孩子在装啊，我觉得这个时候家长应该和孩子一块儿来进行一个过渡，不要对孩子有一些这个埋怨之类的啊。另外呢已经是开学了，我们刚刚呢是说到了啊，就是最近的早晚温差呢会比较的大一些哈、啊、秋季开学也要防范的三类传染病，那各类传染病已经是进入到了高发期。
1: 国家疾控局提示，秋季开学要关注这三类传染病。一是呼吸道传染病，主要通过飞沫传播，最容易在教室宿舍传播，包括新冠、流感、肺结核等。二是肠道传染病，传播以粪口途径为主，包括手足口病、诺如病毒和轮状病毒引起的病毒性腹泻等。三是虫媒传染病，经虫媒叮咬传播，包括登革热、肌孔啃哑热和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等。在科学防护层面，学生应养成良好卫生习惯，关注饮食安全，规律作息，均衡膳食，适度运动，提高自身免疫力。如出现发热、咳嗽、皮疹、腹泻等不适症状，应居家休息并及时就

0: 请问什么人平时和普通人一样，就在我们身旁，可一旦需要帮助时，他就会变身出现，并且变身后衣服上还有大片的红色？奥特曼？超人？不对，是志愿者。脱下那抹红色，他们是和我们一样的平常人，穿上之后，他们就是带来希望的光。不论是生活中的困难事，还是城市里的大事小情，他们日复一日，他们聚少成多，贡献自己的力量，向志愿者致敬，走向光，成为光。
1: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2: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3: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4: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他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他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5: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6: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 B 随心看，
5: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6: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7: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一零一九路况时间。
2: 7:30啊，继续来关注一下路况。首先呢，高速路侯平高速的运三段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施工，东郭枢纽至张店互通的主线呢是封闭的状态。
3: 现在侯平高速侯运段从即日起持续到9月28号，因下线收费站出口超宽车道的撑台改造，施工期间大件运输车无法驶出，需要绕行其他。

0: 已经是恢复正常通行。六岔路口的压力点还是集中在凤凰路哈。目前的话是从八一市场的西口处持续到购物中心北向南的方向哈，目前属于车多缓行。红旗西街这一会儿的话，在盐湖区实验中学门口西向东方向哈，稍有一定的通行缓慢。社会桥包括社会路，此时此刻哈，双方向通行一路顺畅。北边这一会儿的条山街、素水街也都是可以来放心出发。
1: 好的，大家呢在路面上行车哈，有任何的一些问题，及时的来联系我们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那如果是微信来参与的话，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以后呢，直接输入文字或者是语音来进行留言。
2: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七点，打开收音机 FM1019，赢家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

0: 七点。
1: 7:00那会儿，小玉可能就8点多了，因为我第一周要住校，所以我可能这个第一周就没法和你们打卡了。
0: 第一周还要住校呢啊，就
2: 是不是要军训啊？
0: 啊，军训可能是要住校啊。
2: 对，我感觉这个淼淼的声音好都有所变化了。
0: 是因为今天开学了还是觉得两个月过后成熟了一些肯定是长大了嘛啊，所以说你看住校的话，我觉得是离开父母的这一周的时间也能够锻炼锻炼自己的这个自立的能力了啊。
2: 对，好，一起来听一下我们这位朋友申。
1: 开学第一天打个卡，问题一，为什么是昨天开家长会今天不开家长会呀？再说开家长会只开1-2个小时，为什么不能今天开呢？对不起了。
2: 天天开那爸妈也得上班呀，天天开的话大家都凑不到一起啊。目前家长们的任务是什么呢？就保证你们的这个生活状态，然后你们的任务是什么呢？就是把这个书给读好啊。
0: 没错啊。
2: 灵芝说到了，金卫晨起两位主持人早上好哈，9月1号星期二哈，今天的话是孩子们的开学的日子，来打卡签到，
0: 早上好。接下来来说一下哈旅游年票的事儿啊。
2: 这个的话，运城旅游年票的观影活动哈，将会延期到今年的12月31号哈。自9月1号开始，也就是从今天开始，旅游年票的观影权益哈调整为2次，延期哈。延期前，如果说是已经使用过这个观影权益的哈，就不能够再追加这个次数了。这个观影的权益哈，每日限用1次，不可叠加转赠，需要到合作影院的前台来核验年票以后哈，现场选座来出票，那么这个次数哈用完为止，逾期的话是作废的。
0: 没错哈，在这儿呢也提醒给大家哈，
2: 对，目前在中心城区的话是有4家的这个指定的影院可以来使用这个观影的权益哈，九州国际影城，还有新影联聚新影城，还有运城时光影城，以及观地伏魔 VR 的大空间体验啊。
0: 对，但这个呢是周一闭馆的哈，也提醒给大家要注意一下，可以凭借这个年票来进行核销哈，场次座位以现场的余票为准了。运城旅游年票呢，现在的售价呢是128块钱，有效期内呢可以游览全市25家的景区，包含比如说亥州关帝庙、关渠楼、古鸠寺等哪些景点。那市民呢可以通过官方渠道来进行线上购买，即买即用。各影院、景区呢营业时间可能变动，所以说出行前一定要，就是建议大家可以提前来进行一个咨询，避免跑空了啊。好，再来说一说109路公交车吧，运城到瑞城的公交车哈，因为之前中条山隧道要抢修嘛，所以说运城到瑞城这道路是不能够走的。现在呢，这个应急抢修已经是完毕了，解除管控，所以说在辖区全线呢是恢复正常通行的。目前运城到瑞城啊，运瑞城际公交109路呢是恢复原线路来进行通行了。那在这儿呢提醒给大家哈，这个发车的时间，运城发车时间呢是6点到这个晚上的20:20，瑞城发车的时间呢是早上的5点到晚上的19点，每隔20分钟有一班这个车次啊。
2: 那么大家想要了解这些具体的文字详情哈，都可以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来查看一下我们今天早上推送的链接啊。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爸爸，
2: 0.36秒，孩子兴奋的呼唤。0.36秒，车祸发生的瞬间。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绕车检查2分钟，换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秒，你选择发生什么？别让这些被轻视的时间

0: 照了，
1: 意味着家长群里要开始热闹起来了，
2: 意味着又要给孩子辅导家庭作业了。
3: 不全对，真相还有一个，那就是有学校的路段要堵车了。
4: 早一点出发，规划好路线，孩子下车就走，不要影响通行。
3: 大家互相理解，我们都不迟到。
5: 首先来关注一下在空港这边哈，目前的顺地街在新港实验门口，双方向哈目前没有太过于拥堵哈，大家可以来放心通行。
6: 对，因为这块它毕竟还是小学，应该今天小学呢是错峰这个上学的，比如说早上8点，然后9点。一波，或者是早上一波，下午一波，又或者是今天一波，明天一波。
5: 对，这会儿的话，可能在中学周边哈，压力会比较大。
6: 中间的运城中学的南门口双方向堵车压力较为严重，这会儿应该是中学的孩子们要进入这个学校了吧？东向西哈，尤其是东向西方向，目前不具备通行条件，所以说我们提醒大家哈，选择绕开这个路段吧。像在铺安街上，运城中学的北门口这儿是在学院实小啊，今天应该是小学开学，东向西方向目前也是不具备通行条件的。
5: 关注一下其余路段哈，现在的中引路哈，此时此刻双方向通行没有问题，市实验中学门口哈已经是恢复正常通行。人民路来了解一下哈今天的通行状况，此时此刻哈双方向通行还是比较顺畅的哈，可以来放心出发。重点来关注一下红旗街，红旗东街这会儿的话和解放路交汇处东向西的方向哈，目前属于一个拥堵状态哈，排队车辆比较多一些，压力点是集中在这个红旗小学的门口哈。六岔路口的压力点是集中在了解一小学门口，目前东西双方向属于车都缓行，凤凰路还是在是从八一市场的西口处持续到六岔路口，北向南排队等候红灯车辆较多一些。
6: 还有一个路段是在南城墙街哈，这个路段也是消停了2个月的时间哈，今天早上这么早7:48，目前压力也已经比较大了，东向西的方向哈，现在全段压力较大，包括现在的西城墙路、新城墙路和红旗西街交汇处整体的南向北方向全段都是车多缓行。还有红旗西街，红旗西街呢目前是在盐湖区实验中学路段，那东西双方向目前都是车多缓行的情况。
5: 盛辉桥还有盛辉路哈，此时此刻双方向通行没有问题。解放路和机场大道交汇处哈，在解三小学门口南向北的方向哈，拥堵较为严重。
6: 包括现在机场大道盐湖二中的路段哈，东向西方向目前压力也是较大的哈。
5: 北边这会儿的条山街、素水街啊，双方向通行没有问题。
6: 来看一下现在的解放路啊，解放路目前呢是在大禹街这儿啊，大禹街和解放路交汇处，包括大禹街目前和人民路交汇处整体。

0: 好的，7:49，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0: 来看一下，灵芝说早上好，9月1号啊，然后呢是星期二了，今天呢是孩子们开学的日子，打卡签到，早上好。
1: 早上好。
0: 任东海说到了，时光呢翻开9月的篇章啊，拥抱每一份崭新的变化吧，积蓄心底向上的力量，收获属于自己的成长，满怀热忱奔赴美好了。
1: 早上好呀。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社会方面的消息哈，来说一说这个孩子们的这个开学哈。
0: 哎，
1: 你看这段时间无论是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都是一个开学季啊。
0: 对，其实我觉得你像这个不管是幼儿园呀、小学、初中、高中吧，最起码开学还在自己跟前是吧。哪怕就是住校，你一周也能见上一次吧，是吧。那我觉得对于这个准大学生们的这个父母之间的这个隔离，可能
1: 对这一去的话就是几个月啊。
0: 对，然后呢可能对于孩子来说，对于父母来说，我觉得这都是一种挑战啊。我不知道大家来说一说，你上大学那会儿刚到一个陌生城市有没有哭？
1: 上大学第一次就上大一的时候吧，应该有一个这样的问题，就是刚上没几天要放国庆了，
0: 哎对，
1: 然后就在想说国庆
0: 要不要
1: 回还是不回。
0: 我觉得对于大一新生来说可能都会回吧，
1: 对
0: 啊，都会回。还是
1: 反而到大二大三以后说回啥回，出去逛呗。
0: 哎，又或者是出去逛，又或者是出去就是打工啊，勤工俭学啊，都是可以的。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就是准大学生们开学，对于父母来就觉得给孩子带多少都不嫌够啊。父母溢出屏幕的疼爱，应该就是孩子人生路上最大的底气吧。
2: 那爸爸自己都拼命的买了，给你，
3: 是不是？
4: 是的，是的。
3: 从哪边过来啊？
4: 啊，湖州。
3: 一个学期的东西啊？
4: 对对对。
3: 没有，现在这个不够吗？可以寄过来吗？是吧？
5: 还不够呢，是不是？
3: 还觉得不够是吗？就怕女儿在这边
5: 不习惯。
0: 对，就是买再多都觉得不够，觉得可能在家里想着，哎呦，还有什么没买到，还有什么没有准备到位的啊？
1: 哎呀，突然间怀念我以前上大一的时候哈，当时也是从运城带的这个被褥去到成都啊，不是说到当地去买，而是从自个儿家里带的
0: 、
1: 有家的味道。
0: 是啊，所以大家还记不记得当时上大学的一些这个场景呢啊？其实我们就说到了啊，板车拉的应该是床垫呀、被子那些这个日用品啊，就是说嘛，父母对于孩子的这种爱，就是拉的，我觉得他拉着的是全部都是父母满满的爱了、啊。
1: 对，其实东西可以不用带太多，就慢慢的话住进去以后就慢慢去往里面加哈、啊。
0: 是的。
1: 学校也有附近的话也会有卖的，然后就不需要带特别多，反而说在路上的话可能会更加负重一些哈、
0: 啊。没错啊。还记不记得你当时上大学时的一些场景呢？哈，大家也可以和我们共同来分享一下啦。
1: 是的，都可以来关注我们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哈，发送私信哈，就可以收到消息哈，我们就可以进行聊天了。

0: 能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2: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3: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4: 我上面有好多白天鹅。
1: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5: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3: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1: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6: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小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7: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1: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8: 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9: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8: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019路况时间。
10: 好的，八年整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啊。何说到了，当时呢，我是在运城学院上学。